0: 总裁爷，有些失望。
1: 林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2: 好。
3: 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这算是威胁，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3: 咱们走着瞧吧。啊，
2: 好，
0: 行。
4: 我该帮你吗？
0: 好，谢谢。
4: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0: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4: 当然。
0: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5: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4: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5: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4: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5: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4: 但愿吧。
6: 哎呦，知心话说不完呢。
4: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6: 为什么？
4: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6: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4: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7: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6: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4: 哎，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7: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
8: 嘘，回屋再说。
7: 好。
9: 哎，
10: 哎呀，哎，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你别喝。来来来来来，快喝光酒去！啊，不对，回去。啊，行了行了行了，走了走了。哎呀，好，好，
11: 走吧走吧。
12: 啊，来来来来，敬各位一杯。
11: 走吧，
12: 干了啊！
4: 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
1: 今天怎么了？
0: 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
1: 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于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2: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
1: 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做。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1: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0: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1: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0: 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搜，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嗯，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啊，哦，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好吧，慢走啊，
6: 慢走，
7: 再见
6: ，
7: 好，
6: 哎呀，啊，我们走
7: 了，好，辛苦了，
6: 再见，
7: 好，
6: 魏长兄，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7: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6: 抱歉，
8: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文朗啊，有什么话？

0: 叶叔叔，您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哦，
1: 怎么可疑？
0: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嗯，有证据吗？这个现在还没有。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好了，问了，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哦，是叶叔叔。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2: 是，
1: 哎，我该去哦，请回吧。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2: 告辞。
1: 嗯，
0: 走了，叶叔叔。
1: 嗯，
0: 再见。

0: 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也没见过老花，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试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2: 云龙，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3: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4: 进来，
5: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4: 什么事？
5: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4: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哈，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
1: 哦，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 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

0: 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1: 老伙计，
2: 笑什么？你笑？
1: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2: 你说呢？
1: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2: 你一直在偷听啊？
1: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2: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1: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2: 我得什么便宜了？
1: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啊？
2: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1: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2: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1: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2: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1: 你这跟我说话了？
2: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1: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2: 你说不说你？
1: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了。
2: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1: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2: 接着往下说。
1: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2: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3: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4: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啊！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3: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4: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3: 哼，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5: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 补脾阳。

0: 药食同源的佳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

0: 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银宣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6: 美味又营养。
5: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6: 安全更健康。
5: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皆宜，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6: 开胃又下饭。
5: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6: 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6: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7: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

0: 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儿，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

0: 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

0: 只要99，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饼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
6: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元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1: 高，
2: 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0: 眼下的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1: 公子高见啊。
3: 无疑是，
4: 处座，您来了，
3: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有，
3: 一定要严密监视。
4: 放心吧，处座。
3: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0: 他住在哪里？
3: 在二层12号病房。这边请。
0: 嗯。
3: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云少校，王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当然是王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过你，会给你一个惊喜，啊？
0: 的，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眼霜鹰，一个可怕的人。眼霜鹰，这是他的真名。是的。
1: 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2: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
1: 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 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

0: 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哦，嗯，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1: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 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哦，
0: 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 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
2: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真有你说的这么神？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 你说那云少校？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3: 对于你怎么了？
2: 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 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剑，您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
3: 因为，他们没有价值。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付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你说的很对，
3: 这个世上 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0: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鹰，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
1: 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的，
0: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
2: 已经不在了。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筹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你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1: 诱饵。
0: 诱饵？
1: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2: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
3: 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熟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3: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2: 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

0: 哎，来了，谢谢老总。咱您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来了白痴，最后还得抢点马走，这谁受得了啊？
1: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哎，
2: 哪儿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1: 云队长，
3: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1: 这黄处长，这么巧。
3: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哦，
1: 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笑>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3: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1: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呢？
3: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4: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5: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6: 是，来，兄弟们，上车！
5: 上车！
6: 来来来，
3: 好，
5: 走吧，
3: 上车吧，
6: 上车！
3: 来来来，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来来来

0: 陆军医院，
1: 陆军医院，
2: 陆军医院，
0: 陆军医院，
2: 陆军医院，
0: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 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王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咱们走吧。

0: 老张，你在这儿等我。
1: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儿等你。
2: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0: 对。
2: 到医院干什么？
0: 来看一位朋友。
2: 哪个病房？
0: 2层3号病房。
2: 进去吧。
0: 谢谢。

0: 蔡书记，啊，
1: 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0: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
1: 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0: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0: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鸿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0: 叶鸿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0: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鸿开明白，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嗯，
1: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0: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
1: 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0: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1: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0: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鸿开听。
1: 争取叶鸿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0: 我明白。
1: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1: 别急。
0: 不知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消息！
1: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0: 真的？
1: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0: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1: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

0: 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1: 燕双鹰，
0: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0: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0: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
1: 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燕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3: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
5: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6: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4: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7: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8: 哪怕是把冯参一家吃穷了。
9: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4: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
10: 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11: 啊，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6: 黄处长请便。
4: 告辞。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6: 好，那就有劳了。
4: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3: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4: 多谢冯参议。
3: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丹。
5: 怎么了？
3: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啊，怎么了？
3: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5: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5: 齐副师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3: 哼，那太好了。
6: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7: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6: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7: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6: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7: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

0: 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1: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0: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1: 干掉这小子。
0: 好，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1: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0: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1: 好，明白。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1: 请。

0: 象，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0: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0: 哦，
3: 是301室的。
0: 你叫云建明？
1: 是的。
0: 哦，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1: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2层12号病房。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

0: 搭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

0: 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

0: 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

0: 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

0: 扎，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6: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5: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6: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5: 同时记忆，欢笑不断。
6: 抓你了，怎么着？
7: 你还来劲了是吧？
6: 哦，你要干什么呀？
7: 我给你撞美了是吧？
5: 群英会与您相约。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二层12号病房。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易鸿开并没有起疑，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2: 可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2: 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3: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2: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3: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2: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3: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2: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
3: 哎，讨厌。
0: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米奇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手

0: 为吗？
1: 我自己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0: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
1: 哎，
0: 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
0: 还有谁啊？
1: 就咱俩。
0: 就咱俩？
1: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城而入，干掉他。
0: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1: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0: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老了。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1: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0: 好，
1: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
0: 快点，快，回来。
2: 都清个完毕。
0: 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3: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3: 明白。
0: 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3: 老四，
0: 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4: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是。
4: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6: 是。
4: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楼下二十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1: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2: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

0: 袁绍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五十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袁绍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这就好。
0: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冯参议高见。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3: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是的，
0: 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哼，
3: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哼，
0: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3: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只是，
4: 老兄。
5: 你还有什么顾虑？这事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0: 哎，
5: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3: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3: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
1: 是啊。
0: 啊，来了，你看。客栈、啊、有个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2: 好。
0: 冯超，冯超，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3: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4: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4: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5: 明白。
4: 云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爬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白色的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1: 是。
0: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1: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
2: 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0: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引向医院楼顶爬去。
1: 目标引向医院楼顶爬去。目标引向医院楼顶爬去。

0: 快去，就是十二号病房。
1: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2: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
4: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怎么了？
4: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5: 住在哪家医院？
4: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5: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玉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0: 有，
5: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0: 有多少人？
5: 十几个人。
0: 后来呢？
5: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0: 不好，我们上当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1: 好。
4: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1: 不错。
4: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1: 嗯，有道理。
4: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1: 公子的意思是，
4: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1: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6: 是是。
1: 原路返回，
0: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哦，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1: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0: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1: 哎呀！

0: 一定要抓活的，快！
1: 真是个圈套，依然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

0: 不，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都跟我来！
2: 是。

0: 是我。
1: 看着他们冲出去，
2: 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
1: 我们已经暴露了，
2: 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3: 怎么回事？
0: 姓燕的来了吗？
3: 没有吧？出什么事了？
0: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3: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了。
4: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0: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4: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0: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
4: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0: 打开的。
4: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0: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3: 正是。
0: 什么？
3: 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0: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1: 我们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2: 怎么办？那边出去。
1: 好，划过去。

0: 如果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0: 去那边搜。
1: 是。

0: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
1: 奇怪，走，继续搜。
0: 是。怎么了，处长？
1: 啊，不好！

是。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1: 这边
2: 快点。
3: 是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吗？
5: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4: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云少侠，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2: 你们两个，
4: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仔细观察，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4: 什么没错？
2: 速度，是，
6: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
1: 嗯。
0: 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2: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嘛也没有呢？
0: 哎，不会是闹鬼了吧？
2: 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1: 哎，
0: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1: 你忽略了一点，
0: 什么？
1: 对方还有云剑兵，
0: 什么意思啊？

0: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1: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2: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1: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这儿？
2: 进去看看。
1: 哎，问。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难道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来人，把停尸房守卫带来。
1: 是。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4: 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0: 是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来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那不是边角料，它那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

0: 局，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3，
4: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4: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

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潮生腌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6: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6: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6: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对，
4: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6: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6: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

0: 冠，我们送您十冠，总共十五冠。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冠，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

0: 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7: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2: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7: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2: 同时记忆，欢笑不断。
7: 撞你了怎么着？
8: 你还来劲了是吧？
7: 哦，你要干什么呀？
8: 我给你撞美了是吧？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

0: 02-2566-400-609-60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1: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0: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冯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冯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
4: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校，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金璇呐，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2: 还有5分钟就到10点半了，
1: 10点半怎么了？
2: 赶快把两具尸体抬回冷柜里。
0: 好。

0: 上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0: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哎呀，那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1: 是这样。
0: 知道，去吧。
1: 是。
0: 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2: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2: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2: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3: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4: 是，
0: 弟兄们，跟我来。

0: 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王处长，公子怎么样？

0: 走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1: 黄少爷，
2: 怎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他们跑了。
2: 啊？
0: 什么？
1: 你们看，
0: 这是什么？绳索？
3: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 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0: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3: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带我们离开，是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0: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4: 公子，追吧！
0: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
4: 可惜呀，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5: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夜鸿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4: 妙计，
5: 我们。 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4: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5: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 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一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4: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 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5: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6: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 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这个陷阱是冯文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啊？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以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哦，
7: 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6: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
5: 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8: 文朗，
9: 林娜，
8: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5: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饭的。
9: 林队长，
8: 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
10: 就是他告诉我的，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8: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呢？是啊，于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个人。
10: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8: 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0: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8: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是。

0: 是黄处长，放行，准备。
1: 开始行动。

0: 事情就是这样，冯满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
2: 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
3: 记得，怎么了？
2: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3: 我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
2: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3: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智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哦，
3: 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 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呀？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提，
3: 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放在停尸房。
3: 登机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的。哎呦，
0: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哎呦，
3: 你行啊！
0: 这个圈套狠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3: 这冯文朗、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3: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好。
3: 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3: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0: 呢？
1: 琳娜，
0: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1: 我们来找云队长。
0: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1: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0: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姬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1: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0: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1: 他不在是吗？
0: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你们俩笑什么？
1: 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1: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0: 真正的云建明？
1: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0: 他没死啊？
1: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0: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1: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2: 什么地方？
3: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金刚桥。
2: 到这儿来干嘛呀？
3: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2: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3: 找事儿。
2: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3: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2: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3: 因为我们要进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你都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3: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2: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3: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2: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躲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3: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2: 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3: 你想不出来是吧？
2: 我想不出来。
3: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2: 你有办法？
3: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2: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0: 好
3: 啊，姑娘，我要买2张票。
0: 老总们听说还有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3: 哎，不，我就要买票。
0: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3: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0: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3: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0: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3: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

0: 小就买即时票，
1: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京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0: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1: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2: 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0: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2: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1: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2: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0: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1: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给。
0: 这个，给你。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18:30进的场。
1: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会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1: 啊，
2: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1: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2: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二位，您来点嘛，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请。好，请二位慢用。
4: 我不相信。
5: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6: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4: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5: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4: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5: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4: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7: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4: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5: 可这他
4: 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5: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4: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5: 我，
7: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4: 证据？不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7: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4: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7: 好，一言为定。
5: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4: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0: 相信我，
1: 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2: 好，等就等。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7: 好，说说看。
6: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2撮废票给他们。啊，
7: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过去？
6: 什么意思？
7: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
6: 那该怎么办？
7: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6: 机会？
7: 一个闹事的机会。
6: 闹事儿？
7: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6: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7: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8: 我一边去！
9: 哎，你们干嘛的？
10: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今天不买票啊？
8: 一个小娘们儿，肚腩的到这儿挺一曲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街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10: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8: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10: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8: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打你是不要脸，打你是性子。
7: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6: 等？等什么呀？
11: 没事吧？这。
12: 大姑姐，你不要紧吧？
13: 没事，小王。
12: 怎么回事啊？
10: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12: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8: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12: 你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袁比划比划。
8: 你是成了精了吧。
14: 小子，哎，
15: 快你赶快好好说。
8: 退下。
14: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吴过年。
8: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吴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14: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故您呐。大红，怎么回事？
10: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8: 听没有啊？听你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虎，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14: 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儿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10: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14: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10: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8: 你小兔崽子，当
16: 什么
8: 是不是？
16: 等着你了，
14: 哎呦，行了，祖宗，你就别搁这添乱了。无故啊，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8: 起

0: 虎南的劲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1: 是，滚蛋。那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
2: 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
3: 兄弟，没事了。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4: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1: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4: 他们来的正好。
0: 这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儿唱的是叫嘛啊？这叫景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中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叫嘛好？叫嘛好？我看你们谁敢再叫啊！
5: 都不许叫！
6: 谁敢再叫啊？你还敢再叫？
7: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0: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7: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0: 我要买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场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7: 袁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0: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家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7: 哎呦无故，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不想卖啊？另外他说他不想卖啊。
8: 姓刘的，你睁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7: 不敢不敢。

0: 什么？
1: 哼，姑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哼，姑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那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三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2: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

0: 你尝尝，
1: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0: 嗯，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
4: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

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托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托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托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

0: 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伸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两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 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呀，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1: 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 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9块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将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
3: 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将军，
5: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
4: 嗯，香，真香。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块，
5: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
0: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0: 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就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飞

0: 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杀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两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
1: 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
2: 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
2: 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 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
6: 不用推，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将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推，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放心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
2: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

0: 09-79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2026年服贸会上，天津一批服务和数字贸易重点项目签约。瑞普生物全新宠物驱虫新药面世，助力人畜共患病的防治。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进入高峰，航班超售话题引发关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的一个总目标加4个细分目标。
12: 规划提出的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

0: 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
1: 就在昨天，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也发布了《天津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
2: 方案中明确，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融入交通运输全生命周期，重点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打造9个以上标志性场景，建成10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部署10个以上优质智能体，形成数字底座牢固、全域场景赋能、产业生态活跃的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新格局。聚焦人工智能模型训推需求，统筹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数据归集、治理与标准化建设，完善一加 N 数据平台，提升数据归集治理与共享应用能力，面向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加快多模态大模型的研发应用，同步开发部署智能体，统筹模型算法开发复用，实现算力支撑、模型迭代、场景落地全链条融合。构建公路设施智能监测网络，融合智能传感与无人巡检技术，对900公里以上示范路段的重点桥梁、边坡、隧道开展全时段智能感知，加强异常状态下的路网运行监测，建立智能模型实现病害预测、风险研判、灾毁快速识别，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升级王庆坨等21处智慧服务区的智能停车引导、补能调度个性化服务，推广手机加无感通行应用，推动港口智能装备规模化应用，巩固天津港口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建设基础，力争实现集装箱大型装卸设备100%自动化，在天津至长江口、天津至珠海等近海航线和港口锚地等复杂场景试点自主避障、船岸协同，辅助靠离泊和编队航行，优化邮政快递智能调度，鼓励快递企业开展服务调度、路径优化、运力匹配等智能化应用，实现邮件全链路可视化追踪、延误风险智能预警，支持末端寄递智能改造，推进无人快递车等智能终端在乡村、园区、社区、校园等场景应用。
1: 我们继续关注2026年服贸会，为更好满足公众观展需求，今明两天展会闭馆时间延长到了下午6点，给大家留出更充裕的逛展时间。另外，本届服贸会上，市商务局联合文旅局还举办了天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推介会，现场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将为咱们天津的服务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3: 推介会上，聚焦文化创意出海，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围绕影视动漫、图书发行、视觉特效、游戏开发等进行了推介。东江重点分享了传统经典车保税展示案例，市住建委风貌建筑部门则介绍了天津小洋楼活化的文旅新场景。在现场共达成4项签约合作，涉及文旅线路共建、商事服务保障、数字文创开发、 AIGC 产业应用等领域。其中，天津达猫科技就与字节跳动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巧木传媒科技达成合作。
4: 我们此次签约主要是我们一起做 AI 短剧联合承制发行，他们那边主要是有版权，我们来做承制，线上播放。
3: 保障和服务企业出海，今年服贸会还首次设立了法律服务专题展区，司法部遴选了全国20多家专业律所和法律机构，天津仲裁委员会作为唯一一家仲裁机构入选，现场也和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签署合作协议。
5: 你可能是设备出口、航运的、多式联运的、航空的，我们为他做一起一策的风险评估，为货代企业、海事运输企业走出去做法治仲裁保障。
1: 我们继续逛2026年服贸会，北京昌平展区也是看点满满，一边呢是围绕明文化打造的各类新潮文创，另一边 AI 科技产品吸引眼球，古老传统文化遇上现代前沿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现在我们就跟随现场记者去看一看。
6: 来服贸会千万不能放过这个小兔子，太可爱了，它是那种 AI 智能陪伴。

0: 摸它，它就能感受得到。
1: 还有内置的自研的 AI 芯片，所以它可以根据这个主人跟它的互动，然后去给一些不同的情绪反馈。可能你的这个很高兴，就你摸它的频率很高的话，它可能就会很高兴，就会很激动，然后就会这样活泼。
2: 除了有趣的 AI 萌宠，展区里的凤冠冰箱贴是国风主题的爆款网红文创，依托北京明十三陵博物馆官方授权开发，把世界文化遗产鲜活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3: 这些文物呢，它可能不能够那么轻便地去出国，然后呢去海外巡展，所以说呢，我们也做了这三款冰箱贴，然后呢能够让国外的游客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纪念品，所以说呢我们也在积极地去向国外去拓展一些渠道。
2: 展会现场一大批跨境合作成果集中落地，一方面昌平科技产品将进入泰国市场，加拿大机构把国外智慧康养技术引进昌平养老产业，另一方面昌平还揭牌设立了多个跨境出海基地，联动葡萄牙、法国、芬兰等地机构
4: 建立外资项目储备库，围绕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开展靶向招商，实现从展会的展期对接向这个常态化的交流互动转变。
5: 说起服贸会，大家脑海里想到的大多是前沿科技、硬核的产业成果。不过今年的服贸会多了不少的烟火气息，东道主北京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风味美食也搬进了首钢园的展会现场。逛展之余，观众足不出京就能品尝到天南地北的地道小吃。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打卡首钢园，逛展会、品美食，感受舌尖上的服贸会。
6: 今天啊，没有硬核的展览，而是去打卡大家在逛展逛累了之后最期待的东西，那就是美食。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在首钢高炉之下，您可以一站式的尝遍天南海北的美味。我们第一站要打卡的就是江西小炒市集，
7: 重点给大家推荐来品尝的是我们九江秀水臊子，还有我们南昌米糕。
6: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刚刚老板娘重点推荐的秀水臊子。哎，它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呀？
7: 长得像臊子
6: 啊，这个长得像臊子。
7: 对，
6: 哎，但外表看起来很像这个馒头啊，来尝一口看看什么味道。它的外表是非常软糯的，跟这个馒头啊包子不一样，而且里面的馅儿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看。赶紧来品尝一下，味道非常好。
8: 赣菜之首，宁都三杯鸡，我们选择用的是宁都矮脚黄鸡，三杯主要是一杯油，一杯酱油，一杯酒，然后直接原汁原味烧出来的，欢迎大家来品尝。
6: 原来啊，三杯鸡的三杯是这个意思啊。您看这个三杯鸡是不是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咱们来尝尝。
9: 叫出台第一中心干饭宴。
6: 非常正宗的这个江西的味道，非常的咸鲜爽口。好吃，
10: 然后一进来，然后就好多吃的，然后就本来就是个吃货，然后又看到江西的，然后我就过来吃一圈，全款拿下，
6: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江西小炒市集啊。接下来我们要去打卡的是美味四川。
11: 这边呢，钵钵鸡呢分为两个口味，一是红油味的，然后还有一个自制红油味，这个呢是藤椒味的。我们的食材全是鲜货
12: 啊，没想到这次能在展会上吃到美味的钵钵鸡，
13: 在服贸会上也能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特别过瘾，大家快点来。
6: 天香麻辣一口入川，喜欢四川口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除了江西四川的美食之外呢，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啊，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小吃那是应有尽有啊。但是接下来呢，要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了。您看啊，从扫码付款到煎饼出来大概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拿在手里啊还是特别烫的，您看怎么样，机器人摊煎饼，您不快来感受一下吗？
14: 我们用大概4.5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占地，提供了持续24小时的一个服务，这在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一些茶饮和咖啡无法触及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饮品。
6: 今天这一趟走下来啊，从江西小炒市集到四川美食，再到机器人加美食的硬核。

0: 体验。可以说啊，今年福茂会不单单是一个高大上的展会，更是满满的烟火气。所以您来福茂会的话，这些美食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作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主力军，15/5期间，中国铁塔将持续重仓天津，投入近50亿元，加大 5G 基站、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等建设，助力数字天津发展。
2: 眼前正在安装的 5G 通信基站位于新建成的柳林公园里，这片区域周边有多个居住社区，同时还在打造海河设计之都，群众生活和产业发展都对通信网络提出了更高需求。从上个月开始，中国铁塔天津市分公司就在这里新建设3座通信基站，预计年底前投用。根据中国铁塔与天津达成的合作协议，15/5期间围绕着城市更新、117项目、科技园区等重点区域，铁塔公司平均每年要在天津新建400-500座这样的 5G 通信基站，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企业还依托现有1.7万座铁塔，在上面安装了3000多个摄像头等设施，对周边的环境进行视频数据采集。15/5期间，围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产业赋能等，中国铁塔将在京投资近50亿元，推动一批项目落地实施。
3: 聚焦于天津高质量发展的四项行动中，下一步即将在这个双力、光伏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一块，这3个板块在天津做好探索落地，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合作领域。
1: 由经纬正能和天津大学联合开发的电抗器智能检测设备日前完成调试，即将正式投产。
4: 位于济南小站的经纬正能主要从事电力设备的研发生产，企业自主研发的电抗器已应用于我国西电东送40余条特高压线路，用于电力传输的电抗器在生产过程中，线圈缝隙间容易卡入螺丝钉、熔胶等异物，一旦漏检会引发短路，带来安全隐患。以往产品出厂检测主要靠工人筛查，工作效率低。为提升检测精度和效率，今年6月，企业与天津大学联合开展专项研发，依托天大人工智能算法与图像视觉技术，研发智能检测设备。经过3个月的努力，目前新设备已经完成了调试，下周将正式投产。
1: 近日，瑞普生物全新宠物驱虫新药面世，助力人畜共患病的防治。
4: 这款宠物驱虫药就是瑞普生物的新产品，可以帮助宠物狗防治蜱虫、跳蚤等体外寄生虫叮咬。我国目前城镇宠物犬超过5000万只，之前驱虫药多依赖进口，因价格较高，影响了整体推广。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瑞普生物承担了抗寄生虫新药靶标的发现及新兽药筛选，这一国家“十四五”重大专项，100多人的研发团队通过搭建宠物寄生虫评价平台、宠物用药安全性有效性评价平台，测试出最佳驱虫成分的杀虫效果和宠物用药的安全性。经过5年攻关，研发出了这款新药。新药通过2种核心驱虫成分的自产，从源头降低了成本，有效提升了宠物驱虫药品的使用率和覆盖率。
5: 我们这个新药可以防控蜱虫、跳蚤、蚊子等常见的体外寄生虫和吸血昆虫，然后可以降低大约11种的人畜共患病的发生，比如说像莱姆病、巴贝斯虫病等。
4: 经过农业农村部认证后，这款新药陆续接到全国3000多家宠物医院的订单，销售额近1000万，这款药也成为企业的新增长点。
6: 从今年年底到明年，我们陆续还会推出3款宠物寄生虫产品，涉及宠物猫狗等领域，应对寄生虫的品类范围会进一步扩大，提供更多的驱虫解决方案。
1: 秋季生态补水正式开启，昨天天津团泊湖迎来生态补水，借助独流井和充足来水，泵站开泵引水入湖，超1100万立方米水源将滋养这片湿地，水位抬升，水域扩大，大批候鸟陆续前来栖息，守护湿地生态，迎接候鸟归来。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团泊湖。
2: 目前随着上游白洋淀持续来水，毒瘤检核的水量较为

0: 充足，市水务部门抢抓有利时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随着静海区小团泊泵站开泵，水泵把毒硫碱河的河水提升后引入团泊湖。此次补水量将超过1100万立方米，补水为期10天。补水完成后，团泊湖水位将上涨10厘米。水务部门表示，由于自然蒸发，团泊湖的水位会逐步降低，因此定期补水就成为保护团泊湖的重要举措。
1: 开泵5台，然后流量达到了15立方米每秒，各项水质经过检测均达标，目前接近汛末，然后我们保护好水资源，然后已经升起了毒硫碱河橡胶坝，在毒硫碱河留住了9000万方水，为本区的生态补水和明年的春耕灌溉做好了充分准备。
0: 团泊湖以丰沛的水草资源和优越的湿地环境优势，成为候鸟栖息的家园。生态补水之后，水域扩大，饵料充足，吸引白鹭、鸬鹚、灰鹤等水鸟前来栖息，数量达到2000-3000只。工作人员介绍，每年迁徙季，团泊湖湖区内前来短暂停留的鸟类约超20万只。
2: 我们单位呢是有15个人的专职巡查人员，分为3个班次，每天呢至少3次的全覆盖的巡查。巡查内容主要包括看看有没有就是说受伤的鸟类的情况，然后呢及时的救治。我们正在逐步完善保护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就是一些监控设备、声纹识别，一共是100个声纹识别，还有30个红外相机，可以极大的帮助我们监测鸟类的种群和数量。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了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据了解，联合排沙可以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9月16号至18号，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分别以绿会蓝图、探索未来、数字工程建设未来为主题，打造国内首个绿建融合标杆型行业盛会。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4: 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同时紧密结合移动电源的生产工艺流程，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规定。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安全性能显著提升。同时，产品本体还需标注产品名称、适用标准、规格型号、生产厂、制造商、生产日期、建议安全使用年限及唯一产品编码等信息，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为消费者选购安全放心的移动电源提供指引。2027年4月1日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3: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日益临近，国内机票预订已进入高峰期。航班超售这一民航常见的现象再次成为广大消费者高度关注的话题。一旦遭遇超售无法登机，旅客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我们

0: 一起了解一下。
1: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对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票价更高，而那些真正订票未到的座位被白白浪费，整个社会的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今年七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日，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在明年6月完成。
0: 关注今城最新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夜间转晴，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开始风力增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气温相差不大，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白天最大风力仍将会达到4级左右，阵风6级，14到15号风力将会减弱到1到2级。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左右，体感温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昼夜温差明显，清晨和夜间外出则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28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8到18度。天津蓟州多云转晴，28到15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28到16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29到16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28到16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28到16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29到17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28到17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28到16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28到17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32到19度。

0: 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1: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他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啊！别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辜不给你面子吗？
2: 无辜？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你以为无辜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2: 无辜，无辜。
3: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4: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5: 好了，
3: 再等等。
6: 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
7: 来呀，来呀！
3: 小兔崽子，我扒了你皮，抽你的筋！
6: 啊！
0: 就让你半年唱不了曲儿，上！

0: 求求你了！这铁眼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七的下颚！
1: 刘长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去要饭去，也不像这些恶棍低头。给我过，有种你就动手！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0: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1: 秦大夫，
0: 不要！
2: 吴木，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吴木奶奶？是我。
1: 这一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剩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2: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
1: 敢在这身上管你顾奶奶的闲事儿？
2: 哼，
1: 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2: 哼，我倒想听听。
1: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2: 你叫我好好说话啊！
1: 老总，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不，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笑>
1: 希望你能做到。
2: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3: 是。呀！
2: 齐子，
1: 救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抢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0: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0: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3: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0: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0: 我，
1: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吧？啊？
0: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1: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0: 什么？
1: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人们才会怎么奖赏你？
0: 啊？不是，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0: 啊！
1: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
0: 啊！
1: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2: 放腿后！
0: 是。
2: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充好汉！
3: 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1: 当然。
3: 散和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1: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这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3: 兄弟，你想要嘛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1: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3: 嘛游戏啊？
1: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2: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1: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2: 这
1: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2: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1: 怎么不敢啊？
2: 好，抽就抽。
0: 无辜，我替你。
3: 你替我？
2: 你穿哪根葱啊？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那边去！
0: 是。
2: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1: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2: 我先。

动手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铁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许
3: 亲，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啊！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奇怪，
6: 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五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散合会无故居然臭夹签耍赖皮。
7: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8: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0: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五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
1: 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
2: 哼，别着急呀，
0: 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
3: 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不是一路的。
1: 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3: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1: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是啊，长福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3: 大虎，就是小毛孩子，你懂吗？别插嘴。
2: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4: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
2: 扣了五个空枪，现在是第六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4: 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2: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1: 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2: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
4: 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1: 啊，对，这是大红、二葵、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4: 哦，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5: 老总。
4: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5: 啊，
4: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1: 当然不信。
4: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嗯。这是为什么？
1: 这……
4: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
1: 嗯。
4: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1: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4: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6: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4: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哈哈，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酱子呢啊！
7: 快点！
4: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2: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头咋把地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
1: 第一，第一，第
2: 一。运气不错。

0: 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1: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啊！
0: 你有一块钱吗？
1: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一块钱？
1: 嘛一块钱？要你一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1: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一块钱。
1: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1: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1: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1: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1: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姑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1: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1: 等等，
0: 怎么？
1: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好，我赌了。还有一个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2: 好，我赌了。
3: 雪琴，你疯了？
4: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
2: 雪琴姐说得好。
3: 对，大虎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4: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2: 对，
4: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3: 可是
4: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儿的事你说了算。
3: 哎，别，这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
7: 别他妈蒙
6: 按手印。
4: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刘长福、梅雪琴和吴谷，双放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蜀营，抢降。云建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

0: 向铁雁楼卖鱼散和会，抢不响，何无故读书。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约。
1: 不拿的不识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哎呦，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
2: 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2: 快点，
3: 是，
4: 快点。
1: 这
5: 对呀、
3: 你想耍赖，
6: 愿赌服输。你们赛委会的人要不要脸？
3: 就是
6: 要不要脸？
3: 要不要脸？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3: 作弊！
7: 我真
3: 不会了，
7: 作弊！
8: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
8: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和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谷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8: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6: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1: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9: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
10: 挺好吧？
11: 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我们地痞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嘿，他奶奶的，哪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豁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
0: 坚持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1: 嘿，还敢说话呢？都做坐地还装大尾巴狼。
0: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
1: 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呀！这是伪证，天地妹的无辜，我敢骂你流氓呢！
2: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你胡说！
1: 把这书场的秘密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给我废话，无故这么大烟雾，弄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啊？
1: 不讲理啊！嗯，不错。
2: 你在这儿
1: 寻夫，哪儿偷来的？
3: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2: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4: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和五姑和三合会。
1: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屋吃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卖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1: 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袁三爷就是王法。<笑>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眼老吃饭啊！
5: 不敢不敢，
2: 混蛋，
5: 还不抓人！
6: 是。
2: 哎，你们
6: 大家
2: 住手！
6: 大家都住手！
7: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11: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
12: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1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4: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6: 哇，太棒了！
17: 干杯！
1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9: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满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

0: 己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
7: 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
9: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

0: 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家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呀，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4: 三折。
5: 范老师，
4: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0: 心情。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3: 方金铎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

0: 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悠扬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喝这个贝利悠啊是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动手！
1: 是。
2: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3: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2: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3: 带走。
4: 是。
5: 啊！
6: 别！
5: 别！
6: 别！
1: 别！
4: 别！别！
1: 别！别！
6: 怎么办呀？雪琴姐怎么办呀？
7: 是呀，怎么办呢？
6: 走，去警察局。
1: 雪琴，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鹤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也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6: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
1: 哎呀，
6: 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8: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6: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8: 对，我们去。

0: 我们去。
1: 长副叔，你留下吧。
2: 对，长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3: 要说人家晕队长，真是够棒、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1: 是。
2: 等等，
0: 怎么了，林娜？
2: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0: 这是当然。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2: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0: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2: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0: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身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2: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
3: 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4: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体真名为燕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
2: 住在公馆中的燕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英和高进。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5: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2: 来人，
0: 小姐，
2: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是。
0: 哎，这，公子，孙副官，等一下。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2: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0: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2: 我哪敢呢？
0: 黄处长是
2: 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0: 我
2: 秀林呐，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0: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就是打架。
2: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0: 怎么回事？
2: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0: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2: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6: 啊，他们。
2: 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7: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嗯，
2: 好，马上动身。
8: 开门！
9: 开门！
10: 快点！
11: 开门！
10: 快点！
12: 开门！
10: 快点！
13: 凭什么把我们轰出来？
14: 要不
15: 会砸了我们的场子，抓了我们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0: 流合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1: 雪清，你……哎呀，
2: 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武工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1: 就是啊，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暴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2: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1: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0: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武工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战旗队，
4: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5: 走，进去。
6: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7: 谁呀？
6: 开门！
7: 谁呀？
6: 战旗队长！
7: 看什么看？看眼也拔不出来了。不认识战旗队吗？
8: 你这老总啊，哎，快请进，哎，快请进。
0: 走。
7: 哎，你们干嘛的？干嘛的？
2: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7: 不是。
6: 渴？
2: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7: 你
2: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7: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2: 哎呀，去去去，来，
5: 走走走走，进去。
7: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
9: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8: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9: 来头？嘛来头？
10: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9: 哼，那又怎么样啊？日市长、夜市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8: 是，话是这么说，
10: 可是人家夜市长
8: 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9: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11: 剧组，
9: 哎，老冯，你来了。
12: 小姐，您请啊。
9: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3: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9: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4: 哼，何武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市长都敢包贬。
9: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3: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9: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13: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9: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3: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9: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13: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9: 哎呀，久仰久仰。
4: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9: 这位小姐，
13: 何武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4: 哼，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12: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8: 您老
4: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0: 啊，是我是我。
1: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0: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逍遥的警察局
2: 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3: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0: 哎，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1: 哦，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4: 是在医院事发后。
1: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5: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哦，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1: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5: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
1: 是你亲眼所见
0: 啊？是是
1: 是什么
0: 啊？是我亲眼所见。
6: 他胡说八道。
0: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6: 天燕楼被砸，我是天燕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对呀、
3: 啊，
6: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0: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啊，不是，他，
1: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0: 是啊，不是，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6: 梅雪琴。
1: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
6: 是的。
1: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7: 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6: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1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3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0: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5: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6: 请大家看看这个。
1: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7: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6: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0: 无辜他老人家，
7: 你闭嘴！
1: 三合会到天燕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0: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3000大洋。

0: 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1: 啊，这，
0: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1: 这都好远了。

0: 是，局长教训的是。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确实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野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没话说，
1: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是。
2: 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啊，是，梅小姐，你看呢？
3: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2: 何姑，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2: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1: 明白。
0: 走。
2: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这也是我的要求。
1: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4: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2: 哦，这位是？
5: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2: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4: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2: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6: 哦，雪清姐。8点左右。
4: 你能肯定？
6: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7: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8: 大约9点钟左右。
7: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升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8: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9: 好，
7: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8: 小姐，
4: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6: 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2: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第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7: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8: 这
4: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6: 你要干什么？
4: 我要你说实话。
6: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4: 8点半到几点？
6: 到12点。
4: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8: 处长，
10: 处长，
4: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10: 是。
6: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4: 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6: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4: 我说
6: 不去。
2: 别害怕，别害怕。
7: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8: 小姐，
2: 长官。
8: 我是
2: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8: 我说
7: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

0: 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1: 这
2: 大伙别害怕。
3: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4: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0: 咦，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
3: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
5: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3: 是，打开监狱大门。
6: 啊，是是是是。
0: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7: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5: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3: 啊，是啊。
7: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8: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7: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8: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7: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8: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7: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8: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7: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5: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7: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8: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7: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8: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9: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0: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5: 哎，林娜，
0: 你拽我干什么？
5: 这
0: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5: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0: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7: 哎
5: 哎，
7: 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5: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0: 哎，
1: 啊，
0: 没有啊，
1: 哎，没有，
0: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1: 哎呦，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

0: 凶手就是你们。
1: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2: 哎，对，再找找。
0: 那我也再找找。嗯，
2: 那我呢？
3: 到底有没有啊？
2: 没有啊。
1: 哎，找到
0: 了，
1: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我们买了8:30的票。
2: 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0: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3: 这，
2: 好，我们留着。
0: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4: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5: 走走走，
4: 回去叫去。
5: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
4: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6: 林娜，我们也是。
4: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6: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7: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 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6: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7: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
6: 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7: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什么意思？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6: 巧合？
7: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

0: 他才是共党谍报。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哦。
1: 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事在人为，立刻开始。是。
2: 不过。

0: 太阳老能量了，用你五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嘛玩意儿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咱俩在屋。
0: 在正房呢。
1: 啊、
0: 嗯。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陈瑶进来。
2: 啊？嘛陈瑶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啥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仇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

0: 哎呀，否则这散河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小马猴，老六，进来。
2: 哎，大哥，
3: 大哥，
1: 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
2: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4: 嗯，
2: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1: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洪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5: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
10: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啊、
1: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0: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2: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了。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4: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做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3: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控制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3: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3: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3: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3: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3: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3: 我
0: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3: 哎，不是，哎呦。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总共是64.84元。
5: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5: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1: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5: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1: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5: 传信帽呀。
1: 什么传信帽啊？
5: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1: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叔听到。
5: 嗨，常副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1: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0: 什么事？
1: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0: 对，找到了。
1: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0: 天眼楼。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1: 什么叫最突然性？
0: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1: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0: 怎么，不像吗？
1: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0: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1: 别忘了，我是记者。
0: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1: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0: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1: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0: 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1: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0: 大老粗。
1: 但是你与众不同。
0: 美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艺太武功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1: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0: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眼楼与杨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1: 天眼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

0: 后来是名利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儿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看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感动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眼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眼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眼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眼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0: 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洪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0: 你喜欢她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她，就应该告诉她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啊，喜欢有什么？

0: 曾是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涯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0: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
1: 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3: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1: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3: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1: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3: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4: 有人吗？
3: 是他。
1: 哎，谁呀？
3: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0: 啊，是我。
3: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3: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1: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0: 是吗？说我什么呢？
1: 雪琴姐呀，她……
3: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好，刘老板不在。
3: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2: 云叔叔，云叔叔，
1: 点心，快吃点心。
0: 啊，谢谢谢谢
3: 谢谢。
2: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0: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5: 哎，云队长，您毒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1: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6: 是
7: 啊，教我，
6: 教我
7: 吧，
6: 教我吧，
1: 教我
6: 吧，
1: 教我吧。
3: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生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1: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3: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1: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3: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0: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3: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0: 尤其是什么？
3: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3: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0: 好。
3: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0: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3: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0: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3: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0: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3: 这件事

0: 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1: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0: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2: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0: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1: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1: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2: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
2: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0: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2: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1: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2: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0: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2: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1: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2: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1: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1: 对，
3: 不怕他。
2: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0: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2: 哦，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邀请警察局给予保护。
2: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2: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0: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堰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0: 好，谢谢你。
1: 但是
0: 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2: 现在就要走
1: 啊？
3: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4: 对啊，云叔叔，
1: 吃个饭再走
3: 吧。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2: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0: 好，
3: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2: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1: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2: 你一定要常来啊。
0: 好，我会的，快回吧。
2: 云队长再见。
1: 再见，云队长。
3: 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2: 你个死丫头，
3: 走吧。
1: 走走走，回去。
2: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0: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2: 哦，
0: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2: 你这么自信？
0: 嗯，
2: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0: 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2: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2: 三合会？
0: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夜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2: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0: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2: 什么意思？
0: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2: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0: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2: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0: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5: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6: 念。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7: 完了？
6: 是。
7: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6: 是。小姐。
8: 嗯。爸爸。
7: 林娜。
8: 爸爸。
7: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8: 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7: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8: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7: 哦。
8: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铺张，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公示图。
7: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8: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7: 有这种事情？
8: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7: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1: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0: 哦，
1: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0: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1: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0: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0: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0: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0: 什么事？
1: 他
0: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1: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0: 哦，他是这么想的。
1: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0: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1: 爸爸。
0: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
0: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
0: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1: 真的？
0: 嗯。
1: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好了好了，琳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1: 啊，是啊。
0: 琳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1: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0: 你和文朗怎么了？
1: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0: 你说吧。
1: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0: 啊？你说什么？
1: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0: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1: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0: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1: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0: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1: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0: 云建明救

0: 他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1: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

0: 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 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鸿开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
0: 爸爸，你打我！
1: 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
2: 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林娜。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
1: 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 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做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4: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现在手机啊。
5: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缆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龄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

0: 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 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8: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7: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9: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7: 重拾记忆，欢笑不断。
9: 撞你了怎么着？
10: 你还来金了是吧？哦，
9: 你要干什么呀？
10: 我给你撞美了是吧？
7: 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 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做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

0: 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
1: 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0: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 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洪开，
0: 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 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伟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哎、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1: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啊，一言为定。
1: 好。喂，啊，是我。
2: 哎，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2: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2: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你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2: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官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白少兄，
2: 白兄来得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2: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2: 他怎么说？
1: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2: 哦，这就好。
1: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2: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1: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吗？
1: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2: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你倒是他的知己。
2: 啊，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1: 我告诉他。

0: 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1: 你是这样说的？
0: 你好像很吃惊。
1: 应该说震惊才对。
0: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
1: 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0: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1: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0: 不许胡说。
1: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0: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
1: 儿。可
0: 可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1: 真想不到
2: 叶师长
1: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0: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1: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0: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1: 哎，林娜，你听我说。进来。
3: 孙副官。
1: 怎么了？
3: 云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1: 哦，我马上去。
4: 哎，老云，
0: 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4: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0: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4: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师座。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白长兄，
3: 好，非常好。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0: 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1: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2: 云锦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3: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十一月四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剑民，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1: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2: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1: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3: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4: 哼，用心险恶呀。
5: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3: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5: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5: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2: 我。
5: 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1: 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6: 崇明轮上
1: 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5: 是这样的吗？
2: 是，但是我们
5: 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2: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5: 哦，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5: 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4: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7: 只是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5: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是。
1: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

0: 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1: 我。
2: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封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3: 当然是轮船上。
0: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3: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封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3: 不，
2: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3: 你，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4: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云少校。
5: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5: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5: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5: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5: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5: 你胡说，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
6: 师座
0: 给卑职做主。
7: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3: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4: 长官。
8: 嗯。
3: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3: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9: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4: 是，长官。
10: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

0: 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身份呢？
1: 我，
2: 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啊。

0: 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住手！
1: 别动！你要干什么？要造反吗？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7: 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6: 这
8: 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9: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6: 彭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4: 住手！
1: 别动！
5: 麻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6: 龙台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4: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6: 冯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姚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7: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4: 爸爸，
7: 放下武器。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5: 可他们，
10: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5: 放下武器！

0: 你们把他抓起来！
1: 是。
2: 等等，
3: 师座，
2: 我能说两句吗？
3: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人！
2: 你算什么东西？

0: 你说什么？
1: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2: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1: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0: 师座，请您过目。

0: 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12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1: 假的，解忧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0: 这，
1: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0: 星燕长，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2: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3: 在。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3: 去吧。
4: 是。
5: 李秘书，
0: 等一等，
3: 长官有什么吩咐？
6: 洪开兄，且慢且慢。
0: 怎么，李仇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6: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2: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7: 你就是个冒牌货，
1: 我才是云建明。
2: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7: 我
2: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8: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他。嘿，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正气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1: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六，
4: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5: 是。
1: 嗯，啊，还不动手？
2: 是。
1: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2: 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2: 是。
1: 快滚！是啊，是。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6: 宗座，严重了。
1: 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6: 不送。
1: 洪开兄，留步。
7: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8: 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曜石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 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笑>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植株，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植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
9: 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11: 尤其是啊黑桑葚， 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 我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

0: 三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

0: 边，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4: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原

0: 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 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忠实观众登台或上时，
8: 老粉丝是吗？
9: 十年老粉，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10: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
9: 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7: 跨界转型，直面考验，
11: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12: 你干了多少年啊？
11: 2年。
13: 有演技吗？
11: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14: 人家就是老让我来帅点，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7: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1: 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2: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突突了他们。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3: 哎，那黄云大，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算了算了，没事，你要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4: 你要多尽点心呐。
3: 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5: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3: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4: 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3: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0: 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1: 什么钥匙？
0: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0: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2: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0: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2: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0: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1: 好好好，赶快找啊。
0: 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1: 你已经一丈，快走吧。
2: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
2: 哎，这，哎，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哎，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你这个傻子！啊，是你啊！
2: 你在做什么？你都看见什么了？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1: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来找琳娜。
1: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嗯。

0: 老袁，哟，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2: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0: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0: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2: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0: 找我，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1: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0: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0: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3: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0: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0: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0: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2: 嗯，好。来，弟弟，
0: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3: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九点动手。

0: 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1: 好，知道了。
2: 酒店长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起来，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

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

0: 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1: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0: 哦，
1: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0: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0: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1: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0: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1: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0: 你是林彪的部下？
1: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1: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0: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1: 那一个月以后呢？
0: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1: 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京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0: 具体的呢？
1: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0: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1: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0: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1: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1: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0: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1: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

0: 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1: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2: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3: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晏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晏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1: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3: 哦，
1: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3: 好，就这样说定了。
2: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3: 好，
1: 我会的。
3: 晏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1: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3: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1: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3: 当然。
1: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3: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1: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3: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1: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2: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3: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1: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0: 云队长，有些话鸿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0: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0: 好。

0: 高队副，
1: 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
2: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3: 是。
0: 高队副，
1: 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2: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2: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

0: 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1: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0: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1: 嗨，真他娘的窝囊。
0: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1: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什么意思呀？
0: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1: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哎，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0: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1: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0: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1: 哦。
0: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1: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0: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0: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1: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0: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1: 好好，
0: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超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1: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0: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他把图纸还给了我。
1: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0: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敌人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1: 你说的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0: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办理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
1: 嗯，
0: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2: 装到车上
0: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1: 嗯，明白。
0: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0: 嗯，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1: 嗯，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1: 哎，据美西说啊，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嗯，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2: 这边这边。
1: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2: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2: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0: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1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
1: 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
1: 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鲁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 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 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1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2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 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5: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6: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3: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 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4: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

0: 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3: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2: 瞧瞧谁来了！
3: 哎呀，咱们的队副，
4: 是队副。
3: 哎，让我看看，哎，
4: 这衣服真不错呀！
5: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2: 就是，
6: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4: 哎，别说啊，我看着队副这身打扮呢，这有点眼熟。哎，你看这个领带，
5: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4: 是吧？
6: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哎
5: 哎，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4: 会不会说话？一个我，另一个马，这是另一个马。
6: 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假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吗？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7: 大老板、大老板、
6: 大资本家呀！
4: 哎呀，别聊了，队长来了！哎，
8: 哎，哇，队长这身啊，
4: 哎，走，咱们过去。
5: 队长，
9: 队长，
5: 队长，
9: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5: 太帅了，
10: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5: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9: 大富帅，
6: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有什么用？
9: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装着富贵
0: 啊！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 这是我踏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1: 嗯。
0: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易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易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嗯。
6: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0: 瞎练什么呢？到账事哪来你？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韦小姐？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燕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自信，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1: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嗯，厉害了。<笑>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红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0: 你放心吧，我明白。
1: 这就是冯文朗的
0: 黄金交易行，
1: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0: 就是这个。
2: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源，净装孙子。
1: 下车。

0: 快呀、啊？能不能快点、
1: 啊？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真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上用、
1: 啊。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1: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5: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5: 哎，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5: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3: 嗯。
5: 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2: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5: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0: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1: 我倒是不这么看。
0: 哦，什么意思？
1: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0: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1: 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0: 我
1: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0: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1: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2: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议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1: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3: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1: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我，老子一枪崩了你！有种开枪，
1: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0: 对不起，公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0: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这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0: 是。
2: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0: 公子，他
2: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0: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2: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3: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2: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3: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4: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2: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0: 不敢，不敢。
2: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哦，
2: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0: 我
2: 哎，黄处长太。

0: 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当然，当然，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0: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1: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已肯于信任收留。 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1: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2: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2: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2: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2: 好。
1: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2: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2: 高
1: 方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2: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3: 我买两张票。
4: 哎呀，
5: 人家推你啊。哎，于叔叔你可算来了。
3: 小宝，
4: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5: 好，
3: 小宝
5: 拉你就拉你。
4: 不好吧？
3: 好吗？
6: 于叔叔，
5: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4: 哎，不想我了，
7: 不耍耍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3: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4: 不是，这哎，你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吗？
3: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6: 于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3: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6: 都想学。
3: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6: 我拜你为师。
5: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6: 知道了。
3: 行了，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6: 好。
5: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4: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3: 你又来了你。
4: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5: 嗯，雪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3: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

0: 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雪琴呢？
1: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2: 好，卖票了，
3: 走走走，
2: 卖票。
4: 军队长来了，
0: 快、啊、快、啊。

0: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啊。
2: 来，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1: 去。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好，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4: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5: 雪琴姐，
3: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5: 你看谁来了？
3: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2: 是啊，没想到吧？
3: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2: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3: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2: 这就好。
3: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2: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3: 借人？
2: 是啊，借人。
3: 借谁啊？
2: 啊，大红和小宝。
5: 我。
6: 来这边坐。
2: 好。
6: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7: 我
5: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6: 好的。
7: 哎，我说你可以啊。
5: 那是当然了。
2: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8: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2: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5: 您好，您的咖啡。
1: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5: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1: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2: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问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1: 我这
5: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1: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2: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1: 我这不是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0: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练，啥都敢说你。
1: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0: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
0: 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儿拜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哎呦，这丫头啊，这行，我说不说，呦呦呦呦，
2: 你还有脸红的时候，这可真难得。
0: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来了。
3: 行了，啊，抱歉。
4: 立刻行动。
3: 好。

0: 我们俩一起把小宝上去了。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好。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1: 张鑫，这边。
2: 哎呀，刚才
1: 吓人！
2: 别怂了，别怂了，
1: 我都不敢打，
2: 进来可别吓人啊！

0: 冯公子，这是定金。
1: 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是定金。冯
0: 道出了人家。
1: 好说好说。
2: 哎，对了，黄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3: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0: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2: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没问题。
2: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0: 啊，正是。
2: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戡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0: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2: 这就好。秦邦在山东地面帮过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0: 好。
2: 云少校，怎么了？
4: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3: 这故弄玄虚，
2: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3: 公子教训的是。
2: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0: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
4: 四
0: 辆卡车。
4: 保护公子，
0: 运出天
4: 机。怎么了？
0: 我们
4: 把你的枪放在怀里，
5: 这个
4: 让客人看到。
5: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4: 开门。
0: 好。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0: 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

0: 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

0: 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代，一切都很漂亮完美。
1: 中国的建筑物有一个核心哲学，就叫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比如说这个天坛，天圆地方，不学中文的话，我觉得不可能这么深层了解那里面的深的古人的智慧和哲学。
2: 祈年殿的屋顶颜色是黄色，对吗？不对，是什么色？
3: 蓝色。
4: 会交很多朋友，然后感受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0: 1925年春天，一位名叫亨利的19岁青年成了起士林餐厅的常客，身边还跟着他的夫人伊丽莎白。起士林的冷饮是亨利的最爱，每隔几天他就会与夫人一同来品尝奶油冰激凌，这萦绕舌尖的清凉几乎成为他暂时忘却尘世纷扰的一方绿洲。这位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的亨利，正是末代皇帝溥仪，伊丽莎白则是皇后婉容。这家令他们流连忘返的饭店，就是中国第一家西餐厅起士林。他的创始人德国人阿尔伯特·起士林既是老板也是主厨。
1: 起士林呢，这1879年呢，出生在一个小镇上，州的首府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呢，在德国是比较著名，是它的蛋糕业。起士林呢，就学了这个烘焙技术，遇见以后那会儿，他到了亚洲里边，正好是一个德国领事啊，到亚洲来遇见以后呢，跟他说，你看北边那个天津啊，有很多德国人，你还不如到天津去会有发展。所以起士林就听他的建议，就来到了天津。
0: 当时天津开埠，中外互市，租界并立。初到天津，起士林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西餐厅，并以自己名字命名。餐厅除了供应德式、法式菜肴，还自制精美的糖果、蛋糕。
1: 起士林他们很会经营，确实是大受欢迎。当各国节日的时候，是吧？他会生产不同的适应这个国的食品，利用这种移民文化。同时呢，这个起士林这些产品们也受到了在租界居住这些中国人的欢迎。袁世凯、李彦宏都曾经在起士林这儿订蛋糕，当然他们订蛋糕很讲究了。据说他们的有订的生日蛋糕有1米多高，那么分了好多层，装饰得很漂亮，像一个艺术品。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西方的这种饮食文化就渗透到这个天津的这种中国人这个圈里。
0: 到起士林就餐，在起士林定制蛋糕，已是成为天津城的新风尚。每逢夏夜，起士林的屋顶花园，音乐与舞步交织，吸引着各路名流雅士。童年的张爱玲常被姨奶奶带去起士林看跳舞，懵懂的女孩坐在桌边，面前蛋糕上的白奶油高起眉毛，她把那一块全吃了。正在起士林轻歌曼舞的人们不会知道，若干年后，这个小女孩将用自己华美而苍凉的文字书写一个时代的传奇。
2: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织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
0: 1934年，起士林走出天津，先后在南京、上海、北戴河开设分店。此时，起士林的经营达到鼎盛，成为中国西餐业的一面旗帜，并享誉世界。1949年，起士林与天津城一同迎来新生。当年11月9日，国民党中航、央航12架飞机在香港起义北飞，拥抱新中国。其中1架抵达北京，其余11架全部飞抵天津。毛泽东、周恩来盛赞两航起义的爱国举动，足抵200万大军。时任天津市长黄静在起士林宴请北非人员。后来，西哈努克、老布什等外国政要都曾是起士林的座上宾。起士林的甜蜜味道也氤氲在天津作家宋安娜的童年记忆中。
3: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
4: 这个地方呢是犹太人办的一个俄式餐厅，
3: 它叫维克多利咖啡厅。

0: 50年代的时候呢，公私合营，启士林就从他原址哈、搬到这里边，他把德式的菜品带过来，这个地方的俄式菜品在启士林就都发扬光大。那时候我父亲哈、带着一个写作班子就写这个经济述评，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他拿到稿费以后，他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把他的整个的这些年轻的这个同事们哈、都召集在一起，然后带上我们姐弟三人就到启士林来，特别爱吃就是他的官儿。罐儿牛肉啊，罐儿虾呀。
1: 启士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融入天津人乃至中国人的西餐记忆中，成为几代人心中共享的味觉诗篇。如今这栋承载了无数故事的建筑即将迎来全新的蜕变。
2: 启士林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在100年前是金字的招牌。启士林规划于4层，一层还原启士林的食品店，食品店可以包括蛋糕店、冰棍店、巧克力店、咖啡店，甚至一些食材店。2、3楼就是我们还原启士林平民化俄式餐厅，4楼我们就是一个法餐厅。当然我们也会还原在这里的场景，我们要把这历史书写起来，让所有天津的老百姓都能尝到真正100年以前启士林的味道跟随是什么。
1: 那些萦绕舌尖的清凉，那些氤氲童年的甜蜜，那些东西汇流时的碰撞与交融，那些天津乃至中国一个多世纪广阔悠长的时代巨变与历史波澜，都辉映在启士林100年来的炉火明灭之间。每当炉火燃起，新的故事又在光影中落笔，洋洋千言。

0: 中国你好，欢迎求我来了。
1: 你好，我叫娜索菲亚，我的中文名字是美丽。
2: 我学的汉语还不错，我有一点紧张，不过我更开心汉语叫我来了。
3: 你好，我叫海梦，我八岁了，我要去天津，我要吃包子。
4: 我喜欢吃饺子、包子、米饭和煎饼果子。
5: 我学习中文是因为我喜欢武术，我想去中国参加武术比赛，我还想和中国人说中文，认识很多新朋友。
6: 我很喜欢画画，我很喜欢跳舞，也听过京剧，特别喜欢他们的衣服，他们的样子。
7: 快乐中文，中文快乐。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开幕，陈敏尔宣布开幕，张公致辞，玉云林、王长松出席。
3: 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自主研发工程机器人，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平路运河建设。
2: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林茂扎根讲台19载，用爱点亮少年逐梦路。
3: 全国首部原创舞台思政课《山海为鉴》在京首演。
2: 今天，汉语桥中学生选手在京开启文化体验。
3: 色之场丰富夏季夜间消费场景，聚人气、会商气，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开幕，市委书记陈敏尔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公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
4: 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护旗手手持鲜艳的五星红旗，步伐矫健走进体育馆。随后，市运会会旗和旗阵、裁判员、运动员依次入场，全场观众致以热烈的掌声。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15时20分许，陈敏尔宣布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张公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体育强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4年1届的市运会集中展示天津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丰硕成果，彰显城市健康向上、奋勇争先的朝气活力和精神风貌。希望广大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公平竞争，展现阳光气质，彰显竞技风范。希望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在交流中增进友谊，让积极健康的生活风尚融入城市血脉。希望大家在角逐比拼中淬炼意志品格，凝聚干事创业、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激情干劲。现场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还进行了以“感恩奋进，逐梦未来”为主题的文体展演，百年问志、潮涌金箍、润泽万家、逐梦荣光四个篇章层层递进，串联百年体育初心、城市精神风貌、全民健身成果与未来发展愿景，表达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传承体育文脉，推进体育强势运动之都建设，奋进15武新征程的梦想与豪情。本届市运会分设青少年组、大学生组、群众组三个组别，共58个大项、1530个小项。赛事采取分散比赛、集中收官模式，将持续至9月下旬。市领导王立军、翟立新、胡学明出席开幕式。
1: 抢抓海洋经济发展机遇，博迈科依托天津海工装备产业极具优势，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4: 随着深海油气开发成为全球趋势，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受到深海采油市场的青睐。相比于固定式平台，它的漂浮结构不用架设超长导管架，更适合1000米以上的深海作业。船体上方承载着20多个工艺模块，海底开采出的原油可以直接完成油气水分离、净化等全套工序，达到直接交易的成品油级别。扎根天津港宝石区的博迈科用了20多年时间，专门做这些模块的框架和管路设备。
5: 它一共分为两部分，船体后续是为了存储开采的原油，上部模块是进行一个油气的处理。
4: 但只做模块的框架和管路，产值仅占到总造价的10%。

0: 之一，大部分利润集中在模块里面的核心设备。过去，这些大多是海外企业提供。随着国内海工装备企业发展，核心设备逐渐具备国产替代的能力。博迈科就计划联合国内设备商拿下这块市场，但这涉及海洋工程、化工、新材料等多个学科，深入推进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在属地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博迈科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争取在建造商的基础上向设备采购等环节延伸。
1: 从我们的各个生产要素方面给予项目的更多的一个支持，基于产业联盟的核心企业支持，产业人才对接，
2: 把这个海底开采出来的原油分离出油、水和天然气。我们目前的话在联合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来研究具体的方案，
0: 支持博迈科成长为龙头企业。天津依托海工装备集群发展优势，让企业就近协作。以往服饰装置的船体建造环节大多由海外企业完成，在属地部门的对接下，博迈科与大船天津合作，计划未来能共同承接国际订单，
3: 一站式交给我们的客户，那么呢，能够为客户呢最少能节省两个月的建造时间，运输的成本呢大概节省2000万到3000万美金之间，我们的竞争力比较凸显呢。
4: 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自主研发的工程机器人应用在平陆运河建设中。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北起广西的平塘江口，沿钦江通达北部湾，将于16号正式通航。在项目收尾阶段，首次大规模应用了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自主研发的磁吸爬壁式清理机器人，在桥墩钢模板上替代人工完成高空打磨、清理等危险工作。据现场测算，这款机器人的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的3到4倍，在高空高危作业场景中有明显优势，将清理时间缩短一半。
5: 采用了地面激光雷达的这种导航定位的算法，它能知道我自己在哪里，我想要去哪里。基于视觉识别的质量判别的算法，它能够自动的去判别我的作业质量。
0: 机器人搭载的人工智能检测设备是由中交一航局机器人研发中心联合天津民营企业飞特检测共同攻关的，在滨海新区工信局帮助对接下，将飞特在视觉检测算法的技术优势应用在央企研发项目中。
6: 飞特检测呢，本身因为一家民企嘛，它进这种大型的央企的这个供应链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在这个场景下，我们政府的这个撮合对接就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7: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林茂扎根乡村讲台19载，用爱感染每一个孩子。
0: 在天津市北辰区河头学校3楼的林茂工作室里，放着一本1000多张照片的相册，记录了林茂带过学生的成长故事。2007年，22岁的林茂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来到天津，扎根双口镇河头村。乡村学校很多孩子们基础相对薄弱，如何因人而异培养孩子们成才？从2010年担任班主任起，林茂就格外重视与孩子们交流。为了让学生愿意向他敞开心扉，林茂试着给每个学生拍照，建立成长档案，并号召全班写成长周记，记录学习状态和心里话。自己则对每一篇逐字细读，认真回复。多年来，累计写下30多万字的成长寄语。
8: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用人格去影响孩子，要用爱去感染每一个孩子，所以做好乡村老师，爱永远是永恒的底色。
0: 有了电脑之后，林茂每接一个新班，都会建立以学生名字命名的文档，记录照片和交流故事。每次梳理，他也会找出自己关注少的学生，及时增加沟通，安排家访。担任班主任10多年，林茂家访了超过120名学生家庭。在天津大学念书的钱爽上初中时偏科，尤其是数学不好，林茂就和他一起学数学，研究难题，总结办法。至今，钱爽在学习中遇上困难，还会和林茂分享。
9: 一个班级几十名的孩子，他都对每个人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每个人的话都是不一样的，带着我们学，合理安排时间已经成为我日常学习生活的习惯。我觉得这对我的考研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用处。
0: 除了带学生以外，林茂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把对学生们的爱传承给更多乡村青年老师。今年，他获评2026年全国最。

0: 最美教师，
1: 19年了，我自己对孩子的付出，包括我自己对课堂的研究，让我感觉我深深的就爱上了课堂，爱上了学生。所以我说嘛，学生和课堂是我永恒的追求。
0: 昨天，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磊出席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专题会议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动会。会议指出，要突出思想引领，培养爱国之情，突出协同育人，提升社会育人综合实效，突出以文化人，满足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突出引导保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组织实施，凝聚合力。会上还为本市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代表颁发证书。
2: 原创舞台思政课《山海为鉴》在今举行首次展演。
0: 本次展演由教育部社科司指导，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主办。《山海为鉴》完整对标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材17个章节，将书中的每一章节都排演成一个舞台剧目，依次对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理论篇章，以小岗金溪、长山守岛等故事塑造扶贫干部、戍边军人、科技创业者等100多位人物，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舞台情节。这部剧由天津传媒学院联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历时近2年联合打造完成，主创团队深耕教材原著，挖掘全国基层一线的实践案例，100多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参与创作，近1000名师生承担编演工作，运用了多媒体光影、情景演绎、合唱朗诵等多种形式。
3: 我们不仅演绎，而且要深度解读，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意义，这个人物想要传达的思想和他的人物的力量。
0: 作为全国首部原创舞台思政课，山海为鉴还将在京津冀及山西、内蒙古等地推广演出，并同步开启线上直播。
4: 讲好思政课最重要的是讲好新时代的故事，让我们大中小学生在身边可见、可及、可感知的案例中感受我们时代的发展。
5: 以坚守与开拓为主题，今天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天津大学举行。
0: 活动由天津大学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学期刊社的50多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将在2天时间里围绕冯骥才与金派文化构建、冯骥才文学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展开讨论。在现场，冯骥才先生回望了自己数十年的从文之路、心路历程和创作心得，同大家分享了对于当下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考。
6: 以前人把个人的留给后代的这个物质性的珍贵的东西叫做遗产，后来人才发现，生活中我们社会上还有一种遗产，是人共有的遗产，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节日。这些遗产还得有一部分人承担。
0: 今天，冯骥才散文文库《俗世奇人五》等多部新作同步发布，大型人文纪录片《奔流》也举行了开机仪式。该片计划制作3集，每集40分钟。
7: 先是几十年的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他要带着大家继续往前走，特别是在深入中华悠久传统文化如何服务于当代生活这个领域当中啊，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5: 今天，汉语桥中学生选手在京开启文化体验。
0: 今天上午，汉语桥的100多位中学生选手走进津南小站镇会馆村，分为4组进行研学体验。在收割区，选手们化身小农夫，感知农耕文明；在脱谷碾米区域，聆听专家讲解古法手工脱谷方式与现代碾米工艺，了解稻谷到大米的全过程。活动中，选手们不仅和稻田蟹进行了亲密接触，欣赏了稻田画，还和天津师范大学的留学生合唱团一起演唱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下午，选手们走进天津迪空间新能源汽车科普馆，在体验智能驾驶中学习中文，感受中国新能源汽车

0: 的发展。接下来在天津，他们还将陆续登上金旅时光号列车，来一场行走的中文之旅，登黄崖关长城，进广东会馆，在天津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留住城市记忆，更好的聚人气，会商气。天津盘活色织厂，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
0: 夜幕降临，音乐成了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的亮点。露天音乐会，乐队驻唱，聚拢起人气。眼前这家餐厅因为观景位置好，从晚上8点到12点，50张摆桌，座无虚席。从7月开始，色织厂又引进了近20家新店，包括水吧、宵夜、烘焙等夜间消费业态。
2: 首先就是街区有着差异化发展，在附近的综合商业体都不营业的时候，我们街区的各种商业活动才正式的开始。
0: 始建于1956年的天津色织厂位于西青区中北镇，进入夏季以来，他们发现周边大悦会、永旺都是标准化商业，晚上9点半就闭餐。而且这35座老厂房，每栋都是独栋建筑，厂房前有独立空间，不同业态的营业方式、时间互不干扰。

0: 刚才我们从那儿过来的时候，那儿有一个月亮，还有那个树上那个灯，就是那种自然的，再加上这个走廊两边桥的这个灯映衬下，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山水画那种感觉。
1: 市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督促相关主责部门压实责任，推动整改。
2: 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任务，市纪委监委指导各区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监督。静海区纪委监委依托乡镇智慧农田管理平台，将全区35个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泵站电量运行状态纳入日常监测。今年初就发现抬头镇多处泵站有异常情况。
3: 泵站的运行、水量和电量，它都有一个实时的监控。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泵它就是停止了，没有运行。
2: 区纪委监委经过核查发现，抬头镇5个村水泵丢失，主要是因为管护不力。在对相关工作人员给予处分的同时，持续督促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力量在全区开展排查，重点排查泵站门窗破损、设施闲置、田间道路损毁等隐患问题。抬头镇政府就联合涉事村庄补齐了丢失的水泵和电缆，并在泵房上加装了太阳能摄像头，实施24小时监控，同时加强了对村干部日常管护的培训，责任落实到人。
4: 各村具体负责这个农业的这个村干部，每个星期对所有的高标准农田的设施进行巡查，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依托农业农村部生物兽药创制重点实验室，瑞普生物新药上市，助力人畜共患病的防治。
2: 这款宠物驱虫药就是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瑞普生物的新产品，可以帮助宠物犬防治蜱虫、跳蚤等体外寄生虫叮咬。我国有200多种人畜共患病，其中30%和动物身上的寄生虫相关。这款驱虫药可从源头上降低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以前驱虫药多依赖进口，因为价格高，影响了整体推广。发挥农业农村部生物兽药创制重点实验室作用，瑞普生物在猪鸡等畜禽类动物寄生虫药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且先后推出了50多款相关产品。做好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作为国家“十四五”重大专项，抗寄生虫新药靶标的发现及新兽药筛选这一研发任务，就由瑞普生物承担，进行宠物寄生虫药的国产化替代。企业100多人的研发团队，从安全性、有效性、制剂递送技术等方面研究，通过搭建起宠物寄生虫和宠物用药安全性、有效性2个评价平台，经过5年攻关，自主研发出了这款新药。经过农业农村部认证后，这款新药陆续在全国3000多家宠物医院推广使用。
3: 从今年年底到明年，我们陆续还会推出3款宠物寄生虫产品，涉及宠物猫狗等领域，应对寄生虫的品类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5: 打好教科人战略优势牌，天津大学科研技术与民营企业牵手服务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2: 位于津南小站镇的经纬正能是特高压电抗器领域的头部企业。电抗器主要起到稳控电流电压、避免电网震荡的作用，产品已经应用于我国西电东送40多条特高压线路上。根据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输电主网新增15条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企业订单也随之增长。为了提升产品出厂前的安全检测精度与效率，企业计划引入智能检测仪，但市面上没有适配产品，得靠自己研发。
6: 企业在研发方面是有诉求的，但是有短板的，我们还需要有外脑。
2: 津南区科技局在走访企业时了解到需求后，通过天开津南园物色外脑团队。天津大学是国内最早一批做智能巡检系统研究的高校，研发团队有现成的技术，也需要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在科技局与天开园的对接下，企业与天津大学联合开展专项研发，仅用3个月就拿出了这套多光谱相机。
7: 每个摄像头呢对应我们其中的一个孔道，这样我扫一圈的话，就会明确地标识出来这个位置有异物，工人就可以来到这里之后，找到它之后把它清除掉。
5: 作为20项民心工程之一，北辰区7条背街小巷完成整治提升。
2: 作为今年天津20项民心工程之一，本市全年要改造100条居民区小巷，北辰区。

0: 果园新村街、集贤里街辖区有七条背街小巷纳入提升改造，全部集中在建成年代久、人口密集的老城片区。这些街巷是居民日常出行、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由于年代久远，路面坑洼、雨天积水、环卫设施老旧、行道树绿化带也存在绿植缺失等问题。此次提升工程除了实施道路整修外，重点进行行道树的补植和环卫设施增设。今年全市100条背街小巷点位由16个区自行摸排筛选确定，全都是区管接管之路，目前已有50条完工。
1: 宁河区村超足球联赛收官。
0: 作为宁河区打造的乡村足球赛事品牌，今年宁河村超自5月10号开赛以来，吸引来自各街镇、园区等地的20支队伍、400多名足球爱好者参加。在4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48场比赛。昨晚最后一场比赛中，去年冠军皂甲城镇足球队再次卫冕。
2: 这么高热度的一个比赛，让我亲身体验了一把职业球员的感受吧。喜欢这种在赛场上拼搏、挥洒汗水，大家一起团结、共同奋战的这种感觉。
3: 金南区海棠街文澜花园新添进人多，社区打造街角会客厅，让居民有了休闲新去处。
0: 金南区海棠街文澜花园建成不到3年，临近天南大等13所院校，6000多位居民里，大多数都是30到50岁的新天津人，而且高校教师多，职场高管多。大家反映最集中的一条是，想要一个下楼就能坐坐的地方。
4: 场地呢，以前就是一个小库房，所以我们就想着盘活边角料的空间，让它成为整个社区的一个会客厅。
0: 社区党总支也把街角会客厅纳入了海棠街道3危4景项目清单中。活动策划、志愿服务、议事协商由社区党总支牵头，依托校社共建，定期组织南开大学等高校师生和社区居民一起策划活动。
5: 街角会客厅，它连接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3: 来看一组简讯。
0: 天津科技大学联合国家超算中心打造产教融合数字化平台，接入6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20000多个招聘岗位，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追踪人才需求变化，压缩学科调整周期。作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一，蓟州区举行专场活动，展示中小学生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的科创作品。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激发消费活力，天津经开区开始陆续发放新一轮消费券，主要包含汽车购新、家电家居及数码、文旅消费券3大类，其中汽车消费券可最高补贴7000元。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你好，欢迎求我来了。
1: 你好，我叫娜索菲亚，我的中文名字是美丽。
2: 我学的汉语还不错，我有一点紧张，不过我更开心和你叫我来了。
3: 你好，我叫海梦，我八岁了，我要去天津，我要吃包子。
4: 我喜欢吃饺子、包子、米饭和煎饼果子。
5: 我学习中文是因为我喜欢武术，我想去中国参加武术比赛，我还想和中国人说中文，认识很多新朋友。
6: 我很喜欢画画，我很喜欢跳舞，也听过京剧，特别喜欢他们的衣服，他们的样子。
7: 快乐中文，中文快乐。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好，有利于大家安排周末出行。预计夜间多云转晴，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度，其他各区会比市区偏低1到3度。后半夜开始将有弱冷空气影响我市，风力增大。明天上午北风风力维持在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下午到夜间减弱到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9到18度之间，北部的蓟州夜间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3度上下。大家白天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晒，清晨和夜间则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呈小幅上升的趋势，最高在28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2度之间。建议您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18到29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18到27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

0: 娃娃我学了8年，我就发现了汉字之美，过了写书法这个字可以认识更多的汉字。
1: 看过了一些电影叫功夫熊猫，我知道了功夫，我很喜欢功夫，真的是很有意思。
0: 我是亚洲代表。
2: 我是欧洲代表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4: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 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6: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

0: 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制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3: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7: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6: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8: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要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0: 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2: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3: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2: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4: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2: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5: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2: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4: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2: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6: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2: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0: 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

0: 西国将备受关注。
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十一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八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成了？

0: 哎，王叔，
1: 哎，
0: 这个是啊，我开了。
1: 哦，
0: 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啊，啊，来，
2: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
1: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2: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1: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2: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1: 哪个呀？
2: 黄显峰啊，峰哥呀。
1: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2: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1: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2: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1: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2: 钱不小命根吗？
1: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2: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1: 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哎呦，
2: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呢。
1: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2: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1: 呀。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他那不是狠人他能干吗？
2: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1: 你什么意思？你给把钱拿来。
2: 对吧，哎，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子这么多？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1: 哪块啊？
2: 圆明阁那歌舞厅。
3: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八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个事儿了，
4: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3: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嗯，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4: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哎，
3: 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4: 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

0: 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
1: 哎呦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
0: 就这意思。
2: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3: 少废话，你小子两年没少跟我打人情世故的球。哎，
4: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三四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3: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哎，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岗工人收容所了吧。啊，
4: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
3: 行，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4: 那谢谢哥了。
3: 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成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是不？
4: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3: 说什么事儿？
4: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3: 是，
4: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3: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4: 就这点事儿。
3: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4: 真的哥？
3: 那可啥的呀？
4: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哎呦，
3: 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的。
4: 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3: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4: 成。哎，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3: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4: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5: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挑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
6: 哎，练练啊。
5: 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
6: 哎，辛苦了。
5: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个干嘛呀？
6: 因为厂子里没啥活儿，是吧？组织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啊。
3: 进。
7: 厂长。
3: 哎呦，老厂长。哎，您怎么来了？快坐。
7: 哦，好，
3: 走，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7: 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3: 啊，啥事儿啊？
7: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3: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赵？哎，
7: 不提那小兔崽子啊，聊正事
3: 啊。您说
7: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3: 咋了？
7: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呀。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
3: 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啊，好多。

0: 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八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张？
1: 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0: 好，
1: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0: 对，尽量促成。
1: 那好，那你忙吧。
0: 那您走啊。
1: 好。别送了，
0: 老张，这慢走啊，不送您了。
2: 袁明阁最近怎么样？
3: 哎，不咋行。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那你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4: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人孩子了。
3: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4: 算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我就要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5: 厂长，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0: 哎，刘成，哪位？
6: 啊，刚才妈打电话
7: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6: 庄叔和学习想谢谢你。
0: 哎呦，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6: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0: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前两天打电话，我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我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6: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0: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6: 挂了。
0: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5: 好。
8: 是吧？
9: 哎，姐。
8: 哎，你怎么来了？
5: 袁云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8: 哎。
9: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
8: 你。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9: 我下周兄弟媳妇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就打光棍了。
8: 你表现，我买单。
9: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

0: 还是我接他吧，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我这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你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

0: 后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那你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嗯，慢点啊。啊。

0: 我们家那鱼可不是那么好吃，我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没事儿，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1: 行，
0: 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0: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2: 都是这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烀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0: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2: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2: 哎，小叶。
0: 你怎么没上学习那上班去啊？啊，我师傅跟我说了，那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2: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哎，
0: 对，那曲月真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
2: 真的假的？是。
3: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
1: 没了。这就彻底完了。
2: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
1: 黄总，
2: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2: 你怎么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1: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2: 还有我。哦，
0: 黄晓峰，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2: 什么叫攀？
1: 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你妈，
2: 这个人能力，这
0: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2: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1: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2: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3: 他这买小姨赠大姨，值大发啊！
0: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2: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好还是装好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1: 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
2: 对呀，
0: 我当副总
2: 呢？
0: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1: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哎，
0: 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1: 不是，
2: 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心意你得不明白。
0: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2: 我。行，那我等你跟老贾说说。
1: 不是，这黄总，谢谢，我也谢谢。
2: 不是，感谢。这老梁，你就别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好的面子吗？是吧？
1: 那肯定的。
2: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0: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2: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盘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0: 黄晓峰，你好好说话，你再胡说八道，我跟你翻脸了。
2: 不是，我这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4: 对，热火朝天，
5: 最后一遍踩上点。
6: 好，
4: 谢谢，
6: 走了，苏老师，哎，
5: 好，再见，再见。

0: 好，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
1: 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
0: 哎，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1: 他回来好久了。
0: 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
1: 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
0: 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儿也没有。哎，
1: 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0: 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1: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
0: 什么？
2: 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0: 不说。
3: 回去爸爸说他做完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2: 好，知道了。
3: 回家吧。
2: 好，报告司机。
4: 不说啊，吃了吗？
3: 刚下课，还没吃呢。
2: 一天呢，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3: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3: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2: 那能值几个钱？
3: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2: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5: 我作文不用补，倒是装向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
2: 他又跟不上趟了。
5: 他
2: 的
5: 语文一直学腿，
2: 不应该呀。按理说他那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这是自己的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的好吧？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 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加纳。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5: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3: 哎呀，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2: 你多亏没继续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 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原来有俗气，
5: 没钱你咋活呀？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2: 让庄学习给我补补数理化。
5: 他没在家。
2: 你怎么知道？
5: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的像农村人似的。
3: 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6: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吧。
7: 加纳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我就选择他大名，庄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8: 好玩啊！
7: 好玩。
8: 行，
7: 来洗手吃饭。
9: 黑妈，不等我爸了。
7: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9: 刚学习厂里进新设备啊？
7: 哎呀，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
8: 哎，破烂还卖什么卖？
7: 说是破烂，你装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0: 行，竹山还挺有意思。
1: 小盛，吃饭了。
2: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
1: 小盛，
2: 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3: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
2: 哎呦，这一会儿能读不少呢。
0: 文杰呀，你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怕把他累坏了？
2: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4: 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叶爱花家出来，
0: 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2: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5: 吃饱了。
6: 又不吃了？
5: 我回屋看看书去。
6: 你再吃点啊。
5: 不用了。
6: 哎呀，一天呢就吃着点猫食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
7: 哎呀，你找我补课呢，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哪能开口问人要钱呢？
6: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7: 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6: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7: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6: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8: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0: 当然能啊，还能挣大钱。
6: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
0: 哎呀，那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阁买走。
6: 你出的点子啊？
0: 当然了。
9: 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就得要一千，也不对，一万都少。
6: 浩浩，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
0: 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的。哎呀，我要给你包装一下，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2: 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8: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6: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你赶紧吃完进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10: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11: 好嘞，谢谢你啊，苏老师。哎，
10: 不客气，再见。
11: 我先走了啊，
10: 再见，再见。哎，
11: 快点，老子还有酒，你会不会跳？啊，
10: 对，这样才带劲。
11: 谢谢，
12: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13: 知道了吗？
14: 知道了，再见，邵老师。
13: 谢谢邵老师，
14: 再见。
12: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
10: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啊，
12: 浩浩，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1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12: 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
10: 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2: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浩浩能过得好。
10: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这种地方你来了能干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殿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

0: 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了。哎呦啊！你是伸手花了我进入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哎，
0: 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呗。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级待遇。
0: 往哪儿走啊？
1: 那边。方老师，花姑姑，
0: 哎，
1: 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
0: 哎呀。 里头坐，里头坐。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1: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
0: 对我那饮料。哎呀，不用忙活了，
1: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0: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1: 知道。
0: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 这么当上总经理了？嗯，
1: 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咸丰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嗯，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1: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那肯定的，
1: 钱芳，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0: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 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1: 是，
0: 那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2: 小黄，嗯，你别为难，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3: 倒是不为难，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笑>啥？他当领班，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
4: 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5: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关。
4: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
5: 哎，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了。
4: 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笑>
1: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4: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妈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嗯，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人，上不得台面。是。
1: 那我肯定没你能上得了台面。哎呀，我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干。我
5: 跟行政没问题啊，装思想工作是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
1: 哦，这在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2: 你儿子讽刺你呢，你不知道啊？
1: 啥破玩意儿，喝老苦，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2: 啥？你这不懂，那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1: 就是。哎，爸。 你说流程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
2: 不，那怎么的？
3: 干啥呀？你一气一下的？
2: 你不说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1: 那倒也是。
3: 你说夜领班，他领几个人？
4: 领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1: 不是打扫卫生啊，
3: 就是
1: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5: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哎呀，
3: 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5: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3: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哎
5: 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流程呢。
6: 饺子好了啊，哎，爸，你洗手去了。那我就回去。
5: 哎呀，吃饺子吧。哎
6: 呀，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啊，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
3: 哎，海胆还能包饺子吗？
6: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新溜了。
7: 哎呀，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6: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3: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6: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3: 行吧。哎，对，那好好，
7: 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6: 我也不知道啊，这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7: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哎呦，
6: 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8: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9: 每月底薪700，还有奖金和分红。哎，
8: 这可以啊，
10: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9: 可不吗？哎呦，这不错
8: 啊！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儿啊，这是
11: 啥呀？
8: 刘成高薪招聘嘛？
11: 是啥呀？
9: 你过来看看。
11: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9: 哎，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8: 我让你
12: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9: 你
6: 你们三合场，
7: 当然
11: 去。700，
13: 大秘书，
7: 真是
8: 你让你媳妇去呗。
11: 拉倒，
14: 700什么岁数？
12: 我要看啥呀？
15: 张师傅，张师傅，
12: 到来了。哎，
15: 你家女婿真行啊，嗯，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12: 是啊。行啊，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走走走
15: 走
12: 走
15: 走走。
10: 哎，大哥，你急的，
12: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
10: 啥？真是的，那我家大哥一点都不
15: 差，这离得还近，这是远在远。
16: 喂，小曼，
17: 少谭，
16: 你来了。哎，哈哈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17: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18: 大大好。
16: 哎，你好，长高喽。去吧，去吧。
17: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8: 知道。
19: 哥，哎呦，你怎么有事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0: 上个月就交工了。哦，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呢。
19: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也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0: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19: 学习，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0: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不会
19: 啊？你把心放肚子。进。
18: 厂长。哎。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
19: 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10: 那行，哥，你忙着，我也撤了啊。
19: 哎，你等会儿。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10: 我就不凑这热闹了吧，哥。
19: 们要凑热

0: 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1: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
0: 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1: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0: 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1: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
0: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 你这套理论呀、啊，我一时半会儿整不明白了。
0: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1: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0: 帮你问。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忠实观众登台获赏时，
5: 老粉丝是吗？
6: 十年老粉，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7: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
6: 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0: 跨界转型，直面考验。
1: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2: 你干了多少年啊？
1: 两年。
3: 有演技吗？
1: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4: 人家就是老让我来帅点，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7: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0: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7: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重拾记忆，欢笑不断。
7: 撞你了，怎么着？
8: 你还来劲了是吧？
7: 哦，你要干什么呀？
8: 我给你撞美了是吗？
0: 群英会与您相约，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能够这么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嗯。
2: 先生，
1: 老妈，我在这儿。

0: 哎，宝官，少凯，教的不错，孩子们、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1: 谢谢少凯，
0: 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
1: 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0: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0: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是光胳膊露大腿的，那他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
1: 你侮辱人，
2: 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1: 哎哎哎，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3: 黄总，黄大姐胸没穿的不好看。
1: 什么黄大姐？那花儿姐还青衣飘宠的呢。
3: 不行不行，黄大姐，尊称都是小啊。你这穿的挺好看的，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4: 我们来这就是让那脸红啊！你看，黄总脸就红了。
1: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
5: 憋回去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6: 听懂了。哎，
5: 行，那个花姐，讲义气，这我也说，都忙自己的去啊。
6: 好。
5: 刘子，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 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 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6: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7: 没错。
6: 对，
7: 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5: 对，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它不会被人打搅吗？
6: 没错。
7: 那个刘厂长。
8: 吼两嗓子，啊，我就不吼了，啊，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7: 呀，谁都能当歌星，是的，是的，是的，哎，庄浩豪怎么没在？
8: 哦，哎，豪豪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
7: 是，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这儿，
9: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定好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大半个圆明阁。
1: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摇钱树啊，这好望鸟，好望鸟不就从他这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嘛。
2: 没错，对对，望一望。

0: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天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
2: 哎，刘站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站长。
3: 二姐。
1: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您。
3: 哎，这话是怎么说的？
1: 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我干不了。
4: 这就有点冲动呗。
5: 倒点热汤啊！哎呀，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1: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5: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雪峰他给安排的吗？你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也没啥丢人的。
1: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那照你这么说，那还是我矫情了？
5: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的心态你得变化。
1: 反正我宁折不弯。
5: 还怄气？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看能干点啥。
1: 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5: 哎，那咋整啊？
6: 走
5: 走
6: 走走走！
7: 哎，
6: 别来了啊！你别来了。
7: 推我干什么呀？
8: 咋的呀？
6: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7: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6: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的，滚滚滚滚滚！
9: 真难伺候。
10: 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9: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要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今儿一晚上，初三回来，
1: 别喝了，啊！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啊？房间里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一会儿，咱俩一块滚。
0: 好。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客人点的这儿。哎呀，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2: 还没定呢。
0: 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3: 哎，开玩笑的，
4: 方总，
5: 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啊，
0: 庄小姐，梁经理，
6: 你好，
0: 庄小姐，
6: 你好，陈经理，
0: 这样，就这个房间。

0: 最大的，好不好？就这边，我叫大二位。
1: 方总，方总，方总。
2: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3: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4: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0: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
5: 哎，对了，赵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
4: 哦不，
2: 庄小姐还有工作呢，你先去忙吧。
0: 对，
5: 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
4: 是，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0: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
5: 来，还是你有面子啊。
4: 吃的喝的，
2: 好，去忙吧，不用管这里。
5: 方总，你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
6: 哎呀，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2: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
5: 呀，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
2: 陈经理，我敬您。
6: 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3: 庄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2: 陈经理，来吃个水果。吃个水果。
5: 怎么着？诚心的吧？啊？哎。
4: 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5: 哎，好，太好了。

0: 经理，您别生气了，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他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哼，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
2: 陈经理，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3: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好，
4: 改天去吃海麻蟹饺子。
3: 老妈，
4: 嗯，
3: 明天有急大班吧？
4: 你说了不准去。
3: 为什么呀？
4: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3: 我不怕手疼。
4: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3: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5: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3: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4: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3: 我就要学，
5: 老师乖，听话啊！
3: 老爸，
5: 回头再。哎，
3: 我想学。
5: 咋的了？
3: 老爸，我想学吉他。
5: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4: 谢谢老爸。哎，
5: 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4: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5: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哎呀，
4: 不是钱的事儿。
5: 那啥事儿啊？
4: 老姐不让学。
5: 那咱不怕呀，啊？
4: 小商，去把作业做了啊。
5: 反正我爸同意了。
4: 把门关上。
5: 咋的了？
4: 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我写这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带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渴不？我给你要杯水。
4: 你这今天干啥呢？
3: 没事儿，你辛苦了。
4: 我，哎呦，你这虚情假意的，一世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3: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4: 有啥事儿啊？说吧。
3: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4: 我可没同意啊。
3: 老爸同意了。
4: 同意啥呀？
3: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就不能学了？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
1: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0: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1: 老妈，老爸。
0: 不要哭了，香香。香香，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1: 我就没完没了了。
0: 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不收拾你！哎呀呀呀！收拾你！哎呀呀！要什么收拾？哎呀！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 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了！
2: 你还越说越来气了。
1: 我不管，我就要跟尚老师学。
0: 香尚，老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0: 我不就想跟张老师学。
1: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1: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啊，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0: 给你脸了，你妈，你跟爸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1: 什么呢，庄小尚？
0: 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
2: 好好，别难过啊。哎呀，小尚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3: 我知道，
2: 小尚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
3: 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2: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
3: 不行，妈妈，咱可是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
2: 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它一辈子吗？
3: 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2: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兴头也就过去了。

0: 好，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有事啊？没事儿。怎么了？不舒服啊？没有。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缓一会儿就好了。
2: 好姐，黄总让您去那888，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0: 你去跟他说，好好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
3: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2: 好，不要紧。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说？来，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哎，贾总，送晚了，人家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情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1: 哎，贾总，
0: 赶紧。
1: 咱这交情不差这一杯酒吧，对吧？
0: 喝一杯嘛，喝一杯嘛，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
4: 对，来一首交杯。
2: 喝一杯，
5: 各位老板。好好，今天胃疼，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3: 你这宁可胃上拉个洞，也不是感情立条缝啊！
2: 是，
0: 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3: 哎呀，
5: 喝不了。

0: 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1: 你谁呀？
0: 我是他男人。
2: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0: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0: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0: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1: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0: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啊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1: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0: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0: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2: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0: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2: 我插什么了？
1: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2: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儿就没有味道了。
0: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2: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1: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2: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1: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0: 好，开饭店好。
1: 谈好了。
0: 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
1: 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0: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1: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0: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啊？
1: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0: 那倒是。
1: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0: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1: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 你坚定啥呀？
0: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1: 我都35了。
0: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

0: 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1: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0: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

0: 来，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这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1: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2: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1: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0: 可以啊。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1: 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0: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2: 你爸就爱卖关子。
0: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这。
1: 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晃是吧？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儿再？
1: 这整不了包间了。之后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3: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4: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5: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代修的浮动母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6: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万美元的合同啊！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利。
5: 欢迎进入斯坦。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5: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
6: 跟他说，下回再喝。
5: 好了，说，别去普斯尼多沙拉斯。
7: 那他在进行比赛。
8: 我觉得啊，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6: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新料厂的介绍费自己要不回来了。
8: 这小子真的太狠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6: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9: 哎，谢老沙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能手大一点。
6: 这个啊，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嗯，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咱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这廖傻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9: 行，我先给谢老沙说，让他先办这事儿吧。嗯，
10: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

0: 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 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
1: 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慢点啊！嘿。
0: 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那我去学校找找。很好啊。
2: 老师再见。
0: 再见。来，把这个放这儿。
1: 向上。
0: 对对对。
1: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2: 姐，我的作业写完了，走回家。我不，我要去学校学琴。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1: 你听听听，父亲，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回家。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还不让我学费。
1: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0: 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1: 咱们走。
0: 少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1: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0: 好，你现在都变成这样了。

0: 样了？啊？沈宝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活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

0: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4: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3: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4: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3: 同时记忆，欢笑不断。
4: 撞你了怎么着？
5: 你还来劲了是吧？
4: 哦，你要干什么呀？
5: 我给你撞美了是吗？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7: 见不见不见
8: 不见。
3: 狼烟四起，
9: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3: 土不让，
10: 我死则国生，
11: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初心灼灼，
13: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心火不息。
1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6: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重自由花。
3: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是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等会儿，等会儿，都是传染病，这都是啊。从幽默中吸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好，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著名影视演员秦燕老师，欢迎秦燕老师。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掌声有请。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今天啊，咱们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相声角啊，秦燕老师啊，这是我们相声界的挚友啊，金杰哥呢也是我们相声家里人啊，也有门户。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其实也跟我们相声有非常深的渊源啊，石永志、王维志、谢志强啊，这个王春阳、李火炎，见着他都得喊一声
2: 师哥，
1: 师哥也是当年北方曲校的这个学生啊。但是大家更熟悉他，还是他表演的很多影视剧，比如说像这个《以法之名》啊，《理想之城》，远的还有《推拿》《二炮手》《白鹿原》。与此同时，在喜剧方面，他也非常有造诣，曾经获得第八届 CCTV 小品大赛的奖项。金杰哥肯定是知道，
3: 我肯定，
1: 因为你参加过是吧
3: ？CCTV 那个小品大赛呀、就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个小品大赛啊、
1: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这你说他是谈金量，
4: 你告诉我什么是 CCTV？、
3: 行业内的佼佼者在一起打擂、当年要是得了这个大奖，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夜成名了。
1: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呢？我们就掌声有请啊，被遗忘的相声人、喜剧人，但是是非常优秀的影视演员田浩，掌声有请。你好，欢迎田浩，欢迎田浩。
5: 各位老师好，
1: 没见了啊。哎呀，
5: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
6: 挖什么东西哥哥搬得过，那玩意儿一点气味都没有，弄不好就把你自己炸个稀巴烂。
7: 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还会有合作的机会，你看怎么样，
8: 老师？那什么，小龙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去把他那个。
1: 田浩，是天津人吗？
5: 我可以算是半个天津人，
1: 半个天津人啊，
5: 因为我打小在天津开始学艺，我是老家在山西临汾。哦，
1: 哎，这个临汾好像，火炎你是？
9: 哥，激动哥吗？
5: 他也是、
9: 没接茬、
10: 行了，
5: 他也是临汾人啊、
10: 对。
5: 然后呢，在临汾的那个小曲艺圈子里边，就见了这么一个，也就这么高吧，哎呦，就这么点一个小孩，
9: 对，
5: 对，没想到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嘿成年人了，是吧？
9: 我天天看你西哥，
5: 是吗？
9: 这你演那都呀，这兔年啊，
1: 叫什么？叫什么？
9: 兔年
1: ，
5: 用天津话来说就是倍儿厉害，
9: 对，
5: 倍儿牛。
1: 这秦燕老师能听得懂吗？
4: 听不懂。有个别字儿能听懂，
5: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老家姚王姚都，他建都就在临汾城，确实这个地方特别的有历史，会有很多的人热爱艺术啊、其中就有我，还有
11: 小李同学啊、就来到了这个天津学习。
1: 当时考试顺利吗？
5: 考试的时候、我记得我说了一段叫借火
4: 、
1: 传统节目，然后一下就考上了。
5: 对，
12: 是的。田浩哥比我们大一届，从这个专业上有时候课堂上学不太明白的东西，然后就找这个田浩哥在我们讲一讲，总帮助我们。
13: 师哥那时候表演就很有特色，他就不是那种特传统范儿的，
1: 对，
13: 就是很新，在我们看来就很有学习的这个
1: 对
13: 效果。
1: 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2011年，当时这个你参加这个喜剧幽默大赛，当时演了一个好像是个卖药的这么一个
5: 小高，
1: 一粒高，对对对，
14: 一粒高，吃上一粒你就长高。我公司向各位郑重承诺，一粒高，吃上一粒你将长高五公分。
5: 其实我没有故意的去找自己的表演风格，你像我当时那一粒高，就是在当时我们的电视直销特别火的时候，一打开电视就是那个侯总，
1: 对，
5: 哇，真的是这样，他就像八星八戒呢，
1: 对，
5: 哎，你们知道是怎么样，南非真壮还要我收多少课就是说我看他到底是什么样，我就把他照出来，
1: 说到这个演小品，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你还参加过这第八届的 CCTV 的这个小品大赛。
5: 小品大赛，当时内心压力也很大。
1: 对，
5: 然后没有想到最后获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个人赛的最佳男演员。
1: 最佳男演员。
5: 对，
1: 我们之前查资料还发现，在春晚当中其实还有作品是你创作的。
5: 对对对。啊，我们去总政话剧团演出的时候，和孙涛老师。有接触，然后我们就在一块儿聊一些很多的想法，搞一些创作。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这些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呈现出来的东西应该不会太差。
1: 那这个说到相声技法了，你
5: 是
1: 那这些基本功今天还来得了吗？
5: 来呗，
1: 能来。那我告诉你，可有难度。咱今天就按你们当年考试来，我点什么你得给我来什么，行不行？
5: 可以啊，
1: 可以啊，
5: 来吧、可以。
1: 那咱先来段贯口好不好？
5: 好。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煞，一抹黑衣杠杆，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玉裳，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红宽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是大骂曹操老贼听真呆。先有李家张三爷在此，而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中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我乃匹夫之辈。大喝一声，逃兵喝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那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好。好好，
13: 太棒了，
1: 太棒了啊！
3: 给我听的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
1: 哎呦，
3: 真的，
1: 真是这个
3: 真好。
1: 贯口光会不行啊，咱说一下，还得讲究会唱快板，快板行吗？
5: 不是，今天跑这儿来怎么着？业务考核来
1: 了。对对对，让你找一找当年的感觉啊。
5: 行，
1: 可以是吧？
5: 就是硬给拉回来说相声。哎呦，我的妈！
1: 来，快板拿出来。哎呦。

0: 哦，好，好，
1: 不唱了是吧？
2: 哪两句啊？
1: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可这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这一天武松回家转，眼前就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阳谷县代管着章丘镇，章丘镇的东边有一个景阳岗。二武松正然往前走，可这只觉得口渴肚饿，心发慌。他这一抬头见路旁闪出一座酒店，搁这风花酒坊乱晃荡，酒坊下立着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
0: 好啊，
2: 真好真好。哎，维志，哎，那个我觉得你这样啊，在你也是曲校的老师是吧，你非得跟你们校长说一下啊，哎，将来把我们这广告费得给结一下啊，今天好的给你们曲校做了一个宣传啊，这个有这么优秀的师兄啊，接下来我们得考察考察这师弟们的基本功怎么样了啊。来，李火源你出列。
3: 好，又让我兄弟展示长处啊。
1: 哎，今天是业务大会。
2: 过去老先生啊练贯口都得对着这个窗户纸
0: 是
2: 吧，看看湿不湿，嗯，咱们今天也没地儿找去了，给你找了一扇玻璃啊，你就对着它贯口，你会吗？
4: 会
2: 会啊。啊，那咱们表演开始。
4: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

0: 白肚、青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石窖、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
1: 行吗？这就吃不了了。
2: 哎，还真没有。
3: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啊。这个师兄觉得这师弟的业务是不是还有待提高？啊，挺好了，已经很专业了。哎呦，
2: 谢哥，哎呀，
3: 行吧，哎呀，你看你师兄这个表情，
0: 很勉为其难，
3: 勉为其难啊。秦燕老师也喜欢相声啊，有试过这个吗？
1: 没玩过这个，
3: 没玩过这个。要不您来试，
1: 贯口是吧？
3: 您要来哪一段？今天
1: 我来一个那个夸住宅的，
3: 嘿，这都高难度啊！
1: 但是我没使过这个啊，我估计我要说完了，最后都对大家看不见我了，
3: 不至于，
1: 不至于哈。
3: 来，
1: 咱开始，
3: 好，开始。
1: 在你们家门前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面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呗。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宅庄中正，背后是严肃整齐。进二门，青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几天高搭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3: 好，好。哎，我看看啊。
1: 哎呦，还行啊，
2: 没有。
3: 我觉得刚刚这一段啊，看来大家都非常的有相声的功底啊。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韵脚大挑战，这样分成三组吧。田浩选两位相声演员跟你一组，田老师选两位和你一组，金杰哥也选两位，好吧？好，接下来我来说一下规则啊，就是说我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最后一个字就是这句话的韵脚，那么大家要压着这个韵来往下接话，我们会有一个节奏，如果谁掉板了，那就算失误一次，最后看哪个组失误最多，我们会接受一个惩罚，就是要在指压板上表演快板秀，
1: 还不能想，都得在节奏里，
3: 对，得在节奏里啊。来，这个我先说啊，今天大家来聚齐，
1: 我们一起来学习，
4: 我们组合最无敌，
5: 没有折韵真着急，
6: 我们就是最棒的，
4: 我们都是相声迷，欢聚一堂在一起，
6: 我说这句没问题，哎，
5: 群英会一块儿来组局，
7: 我爸的姐姐是我妈妈的妯娌，
3: 嘿，
1: 好嘛，
6: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3: 接着来了啊，田浩老师站台中，
1: 哎呦，
8: 中东者，
3: 中东者啊，
1: 我们一起。
3: 3、2、1，
6: 我也就找了一个了。
3: 好，失误一次了啊！刚才秦燕老师有点懵，
7: 我的表情非常凶，哎，
5: 说的不好用炮轰。
6: 我这裤子有点松，嘿，
4: 大家来，哎，
3: 3、2、1，好。刚才志强卡了壳。
4: 明天我就白白乐，
3: 这不行，这不行了，两次了啊！孙杨这开始了，
9: 孙杨好，
3: 今天我们来录像，
5: 录像心情特别棒，
4: 超级无敌真叫好，
2: 没想出来，你说慢点行吗？
3: 行，
10: 但是你说的很自信，
3: 对，有事从你们这开始了啊，
9: 就来了啊。
3: 刚才火炎出了错，
6: 我这个句话可以过，
5: 说的这事儿挺可乐。
6: 我前两年开过小奥拓，
4: 奥拓开的不叫好，哎呀不对，这
10: 怎么了？唱快板的，
7: 主要是我金杰哥，
6: 这个不好整。这个
3: 来，现在比赛很紧张，
5: 吓得我嘻嘻哈嘻哼。
4: 你什么玩意儿？这不能算。
5: 我刚才说了嘛，吓得我心里又发慌
3: 啊，又发
5: 张开
3: 口一块凑一块，
4: 也得说中国话，
9: 你这谁不会说？
3: 张开张开张开，春阳说的没人话，哎
5: 呀，说的我现在头真大，
6: 这道题呀我不怕，
4: 我的浩哥像朵花，一下一下又一下，
6: 你俩说的真不差。嘿，
5: 我想回家看我爸，
7: 我爸你怎么把
10: 你说了呢？哎呀，这个团队结算吧，结算
3: 行吧。最后这句不好说，
6: 问不问我也姓郭。嘿，
4: 这次到我该说了。
5: 托啊，
4: 喝酒我就是喝不多。哎，
1: 我就喜欢把相声说
7: 好。我还可以。

0: 一把早搓，
1: 哎，搓完澡能喝可乐，
2: 晚上我得暖被窝。
0: 说完这段我乐呵呵，站在台上我瞎胡说，
2: 我看你俩挺念多。
3: 啊，行了，我觉得这一轮很棒了，已经很棒了。
2: 就这还棒呢？哎呦
3: 我的！我觉得这样吧，咱两股当中选出来表现比较差的几位接受惩罚吧。
4: 哎，那我肯定不是最差的。
3: 别，
4: 咱组我肯定是最气势有。
3: 除了气势，你什么都没有。你再出来，
5: 你是气势人呢？
0: 气势我们了，
5: 你真气势人。
0: 那个，我是高奋勇，我
3: 是、啊、
2: 好，来吧，春阳吧，快点，
3: 春来吧，
2: 你陪一个，
5: 我就有我、
3: 啊。来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指压板快板秀，好吧？我们把指压板拿上来。哎，我们这个指压板啊和快板都拿上来了啊，咋？
1: 哦，这硌脚那个。
3: 对对对、嗯，他们得踩这上面。现在心情怎么样？
6: 现在心情很好。嗯、
3: 当然，这也是一种基本功的训练，是吧？这
0: 个
3: 也对身体也有一定的好处，对吧？这个足底有这么多的穴位呢，是吧？你们可以商量商量，先对一对。
2: 你不是取笑的吗？这怎么了？这是？
4: 我说起吗？不是起吗？
0: 你
4: 不两下吗？
0: 下、哦，
2: 这不合上了吗？
4: 上了，上了，
0: 哦、上了。
3: 天浩啊，我原以为指压板对他们是有难度，没想到把板合了，
2: 这第一关就过不去。
3: 如果中间要是乱了，咱还得重来啊，这指压板就白踩了。好，咱们拖鞋可以上板了。感觉怎么样？
2: 哎呀，哎呀，
3: 哎呀，指压板快板正式开始。
7: 一棵树上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2: 不齐，
0: 不是这个齐，
1: 那板不齐。
3: 这个
0: 我建议啊，就是让他们几个人蹦着唱，
2: 没事，
0: 这么
2: 唱，
0: 对，就是蹦着唱，对。
3: 来点这个，
1: 听我啊，来了啊，
7: 哎。一棵树上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3: 好，哎，我觉得还是满意了。这个来春阳，当年要是这么练功的话，
4: 我就不考取笑了。
3: 好吧，再次感谢四位啊，谢谢谢谢。这个刚刚我觉得也展示了大家，包括田浩的基本功啊。但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当年这么优秀的相声演员是怎么被挖到影视行业？我们这人才怎么流失的呀？
8: 我有幸。然后被侯勇导演，就是张艺谋老师的同学，去到他的剧组里面当导演助理。当时我还记得，我见到了陈道明老师，我说真的非常的崇拜您，一个19岁的小孩。他说哈，谢谢。嗯，您哪儿的孩子？天津的孩子，在曲校上学。好，非常好。然后进入到了康红雷康导的推拿那个剧组、哦、然后开始拍戏、嗯、然后一拍就拍了这么多年。
3: 嗯，这么多年拍戏有没有一些个非常难忘的瞬间啊？
8: 难忘的瞬间有很多，比方说我在拍推拿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些像给牛戴的那种美瞳啊，就是眼部整个就被那个膜覆盖住。哦，拍二炮手的时候非常难忘的就是满口的牙、嗯、导演说给做黑。嗯，然后化妆就像给抹指甲油一样抹牙上。
3: 嘿，
8: 拍白鹿原的时候去耕田，去砍柴、嗯、去拉磨，去体验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农民的生活，这些都是我非常难忘的。要说起来还有很多。嗯，
3: 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去体验这个角色，最后可能才能真正达到导演想要的那个效果。
8: 是，
3: 嗯，那今天啊，回到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一会儿最后你作为师兄，得要重新的穿上长衫来跨界说段相声，好不好？
8: 没问题。
3: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师弟们的表演啊，我们先请上王春阳、李火炎，有请两位。
9: 好，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谢谢。

0: 我们又一次来到群英会演出啊，非常的高兴，真是很开心，我的心情真是没法表达了，真很开心，您能看出来？嘿，不行，你看我开心的我都浑身痒痒，真的，这我痒的不行。哎，行，我们这段相声什么时候能开始呢？那得王春阳老师啊给我摘完狮子，你看，你干嘛呢你？
1: 没看出来我干嘛吗？
0: 没看出来，
1: 我在寻找，
0: 找狮子，
2: 找狮子干嘛？
0: 那这干嘛呢？
1: 我最近接了部戏，我找找感觉。
0: 接什么戏还得找感觉？还得这样啊？
1: 多明白！这样不知道干嘛呢？
0: 不知道。知道了。哎，你养狗？
1: 你养狗？这是养狗吗？
0: 那演什么呀？
1: 我这不演的侦探吗？
0: 演侦探？
1: 对呀。
0: 那怎么还得这样？还得这样呢？
1: 大侦探福尔摩斯知道吗？
0: 那太知道了。
1: 人家办案的时候就闻。
0: 人是拿手，这么闻，哪像你这么闻呢？
1: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0: 哦，你就狗里狗气的。
1: 我什么叫狗里狗气的？你不懂侦探，别瞎说。你该说说你的相声，我该找找我的感觉。别闹了啊！
0: 我这怎么说相声啊？
1: 快有根白头发给你薅。
0: 谁有白头发
1: 干嘛呀？
0: 行了，我不说了，不说了。
1: 怎么了？
0: 你不是最近研究侦探的吗？
1: 对，
0: 你呀、啊，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什么是侦探。
1: 哎呦，朋友们，哎，这可说到我的领域了。
0: 哦，这到您领域了。
1: 经过我一上午的研究，
0: 他一，嗯。那等于没下功夫研究呗，
1: 就我这机灵劲儿还用多研究吗？
0: 哦，一上午就够了。
1: 一上午都多。
0: 哦，这都多。
1: 朋友们，你想成为一个侦探啊，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
0: 哪两个条件？
1: 这也是侦探的基本功。第一个啊，有这个敏锐的洞察能力。第二点，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
0: 别说，研究的还真透彻。
1: 那是。哎呦，我现在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0: 什么程度？
1: 甭管什么人啊，只要打我跟前一过，我用我这个膀胱这么一瞅，哎，
0: 哥，
1: 我就知道这个人。
0: 你先别瞅了，哥，人说的这是余光，
1: 就这个
0: 啊？对呀，
1: 余光
0: 啊，余光，
1: 我就拿我这余光这么一瞅他啊，我就知道今天这人啊啊上了哪儿哦。干了什么事情？吃了什么东西？
0: 真的假的呀？
1: 洞察能力吗？
0: 是吗？
1: 通过洞察发现然后推理他干什么事。
0: 哦，就能推理出来？
1: 不信是吗？
0: 这有点不信，真有点不信。
1: 现场咱试一回。
0: 这怎么试啊？
1: 就拿你来说。
0: 拿我？
1: 你现在你站好了？
0: 我站好了啊。
1: 面向我。
0: 面向你。
1: 好。别动，哎、别动！
0: 您先等会儿。
1: 怎么？
0: 您干嘛呢？
1: 我余光看你。
0: 哦，就非得用余光？
1: 我不用正眼看你。
0: 不能拿正眼看我吗？
1: 正眼，我跟你说，我现在正眼看你啊，我太厉害了。我直接能看透你。
0: 不至于的吧？
1: 我这个叫什么？
0: 什么呀？
1: 这个叫吸眼。
0: 我听过吸肉。什么叫吸眼啊？
1: 吸眼不懂吗？
0: 不懂。
1: 医院你身上有什么病，你到那儿你做个透析一下就都知道。吸眼
0: 不是
1: 你没得过病，你不知道。
0: 不是哥，
1: 我老透析。
0: 你是干出来了，
1: 人都说我有病。
0: 透析你这脑子
1: 行吗？
0: 人叫 X 光，
1: 就说那意思啊。我这个正眼一瞅你啊，我就看穿你了，
0: 就看穿我了。
1: 你穿什么色的秋裤我都知道。
0: 这天我穿了秋裤，
1: 但是我不想看你穿什么色的秋裤。
0: 我也不用你看，
1: 所以我用我这个余光看。
0: 行，
1: 我拿我这个余光一瞅你，我就知道你刚才吃了什么。
0: 行，来吧，
1: 面向我站好了。
0: 站好了，来看我吧。
1: 把嘴张开，啊，张开。别闹，张开。张开，
0: 张开，
1: 舌头伸出来。好，放回去，闭嘴。嘴角上扬。好，收。通过你的嘴唇、舌苔、牙龈、口腔，
0: 你是个兽医吧？
1: 别闹。我知道你吃什么了。
0: 哟，这就知道了，
1: 太容易了。
0: 我吃的什么呀？
1: 我别现在说。
0: 那什么时候说呀？
1: 我数个一二三，嗯，咱俩异口同声说出来。
0: 哦，同时说出来，
1: 行吗？
0: 行，来，
1: 一二三，
0: 电视台盒饭，
1: 你看看服了吗？服了吗？服了吗？
0: 哪儿我就服了吗？
1: 一模一样啊。
0: 哪儿一样？说的就是不一样。
1: 谁说不一样？
0: 我说的电视台，你说的淀粉肠，
1: 我说的也是电视台。
0: 你哪儿电视台？
1: 我电视台，我刚才我余光啊，我跟你说，啊、揪的我这个舌头啊，没使上劲儿。
0: 这怎么揪的？
1: 我嘴瓢了，你知道吗？
0: 您这太瓢了。
1: 我说的也是电视台，我说电视台，是吧？
0: 淀粉台，
1: 电视台，电视台，电视台，
0: 你在吐着你？
1: 电视台，
0: 行了，行了。
1: 而且啊，这个侦探 啊，它的种类有很多。
0: 有什么种类啊？
1: 但是一般常见的就分为两种。
0: 哪两种？
1: 一个叫长辈型，哦，一个叫知识型。
0: 哎，那什么是长辈型啊？
1: 长辈型就是岁数比较大的老侦探。
0: 哦，年纪大的，
1: 办案经验非常的丰富。哦哦，而且啊，在这个揭露案情的时候，一般啊喜欢用这种谜语的方式去揭露。
0: 哎，都什么样啊？
1: 人物极其的深沉
0: 啊！您举个例子。
1: 一般都这样啊。
0: 嘿，嗯，干嘛呢？
1: 抽烟啊。
0: 怎么还得抽烟呢？
1: 侦探一般都抽烟。
0: 哦，还真是，看看，
1: 来个香烟呀、啊。
0: 是是，嗯，
1: 烟斗啊。
0: 有烟斗，
1: 这方便推理案情。这东西都走脑子。
0: 哎，是是是，
1: 你没脑子，你不懂这个。
0: 谁没脑子呀？你再给自己吸走了，哎呦！
1: 那一晚，我看了很久的监控。哦，有些时候，时间长了，记忆就会模糊。但有些时候，却不会。就比如，他是怎么离开的？
0: 他是
1: 小小一间房、哎、有门又有窗，天天送客人，上上下下忙。
2: 老侦探，老侦探啊，这我知道，他是坐电梯离开的。
1: 真棒啊。嘿嘿。死者的致命伤在头部。哦，他用的作案工具让我想起了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哎呀，我注视着这把工具很久，很久，久到都以为我睡着了。
0: 这工具是
1: 头耳扁又平，开口在当中，遇见螺丝帽拧紧又放松。
2: 老侦探，老侦探啊，这是扳手。哎，
1: 又对了。啊，
0: 别吸了。
1: 干嘛？吓我一跳。
0: 这是老侦探吗？
1: 是吧？
0: 这不老幼师吗？
1: 老幼师干嘛呀？
0: 这不哄孩子来了？
1: 不是哄孩子，我就夸张的跟你学一下、哦、用这种谜语的方式哦揭露案情。
0: 那什么是知识型啊？
1: 知识型这个就很难了。
0: 哦，还有难度了。
1: 作为一个知识型的侦探啊，你得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哦，要精通这个法学。
0: 哦，法学。
1: 医学。哦。物理学。哦。化学。哦。语言学。等等等等。
0: 这怎么还得需要语言学呀？
1: 语言学你要掌握呀，因为你看啊，像这个侦探呀、啊，哦，办案的时候啊，他不一定在一个地方待着。
0: 哦，是是是是，
1: 他到了这个案发现场啊，啊，这案发现场在哪儿啊？嗯，他就得用当地的语言跟当地人交流。
0: 哦，还对
1: 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这样他才知道案件是怎么发生的。
0: 哦，哪儿的话都得会说。
1: 那当然，你比方说这案件它发生在河南。
0: 哦，河南，
1: 在河南郑州。你到了郑州，你询问案情不就得这么说吗？
0: 怎么说呀？
1: 哎，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哦，对不对？到了开封。哎。我给你打听个事儿，洛阳。哎，我给你打听个事儿，新乡。哎，我给你打听个事儿，看见了吗，朋友？这一会儿他都有我的基因了。
0: 谁有你的基因了？
1: 干嘛呀？
0: 你能出了河南吗？
1: 你看，你看，你看不起人的样子。
0: 不是老是
1: 出河南，我出国都行。
0: 呀呀呀呀呀！哼，就你这样还出国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哦，这是到英国办案了。先生们女士们，
1: My name is 王春阳。
0: 他叫王春阳。
1: I am detective。
0: 他是一名侦探。
1: Today I want、
0: 今天他想
1: 跟你们打听个事儿。
0: 跟你们打听，这不还是河南话吗？
1: 干嘛呀，这不双语问案情吗？
0: 你不用双，这没有河南人。
1: 出了英国换别地儿。
0: 哪儿啊？
1: 法国。
0: 哎，那法语可难啊。
1: 难啊。傻驴。
0: 你傻驴。
1: 骂什么呢？谁傻驴？骂街呢？
0: 你先骂的我。
1: 什么？谁骂你了？
0: 你先说那傻驴嘛。
1: 谁说傻驴啊？
0: 你说的。
1: 你怎么那么夸呢？还傻驴傻驴呢？
0: 你刚才这么
1: 法语，你好打招呼，你好的意思，傻驴。
0: 哦，行，我也喊你傻驴。
1: 不是，你喊我傻驴干嘛呀？嗯，你跟我问好，你可以管我叫笨猪。
0: 好啊，我俩一个笨猪，一个傻驴。
1: 你除了动物没别的事儿。
0: 这个
1: 怎么又出来笨猪了？
0: 你刚说的呀，
1: 笨猪，也是你好的意思。
0: 啊、行，我会了，会了，会了，会了。
1: 色绿，
0: 笨猪。
1: 热屋里黑，不热人的给死穷。
0: 哎，哎，这什么意思呀？
1: 不明白，
0: 这还真不知道。
1: 这个意思就是法语啊。啊，我可以跟你提个问题吗？
0: 哦，我问你个事儿。
1: 对了，
0: 哎，嗯，那我怎么回答呀？
1: 这个回答也很简单。嗯，你听完我说完这一句啊，你就微微一笑，嗯，然后冲着我点头就说，
0: 说什么呀？
1: 你想问啥事儿啊？
0: 哦，还是河南话呀？啊、
3: 哦，为什么想到写这么一个节目？
1: 我最近特别爱看这个阿加莎。菠萝呀，老探案呀、嗯、人家讲解这个，然后就想写一个、啊、
3: 我觉得他们去尝试各种新的方式，去适合咱们现在观众的这种审美的节奏，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4: 那刚刚这两位师弟演过了啊，这现场还有两位跟这个师兄更亲近的师弟啊，这个王维志和谢志强，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5: 研究女人心思，
6: 哦，夫妻两口子这么一个题材。哦，
4: 关于两口子，这个应该是相声当中永恒的话题。
6: 对对对对对。
4: 好了，那接下来有请王维志和谢志强，有请两位。
0: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啊！
7: 哎，谢谢。
0: 听见大伙儿的掌声，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7: 啊。什么问题呢？
0: 说明大伙儿都喜欢听相声。
7: 哦，是啊。
0: 哎，因为我们这个相声是离您生活最接近的。
7: 没错，我们相声的内容啊、哎、说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人和事儿。
0: 哎，所以作为相声演员就得观察生活。
7: 哎
0: 哎，最近我就爱观察。
7: 哦，您观察的是？
0: 我爱观察女人。
7: 流氓，臭流氓啊！
0: 谁？
7: 你？好家伙，大伙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朋友们，您是不知道，就他那双眼呐，
0: 我这眼怎么了？
7: 长了一对管接管送的眼。
0: 什么叫管接管送？
7: 各位您不知道，尤其这位，没事的时候就拿着马扎往马路边上一搁。哟、哦。哎，这腥啊！哎呦嘿，
0: 让大伙看看，让大伙看看我们俩谁像看过的
7: 腥啊！
0: 你看，哎，来来，你把你那哈喇子先擦了来。
7: 谁流哈喇子了？这人
0: 什么形象？我观察女人，我就是流氓。
7: 废话，那你没事走了观察女人干嘛呢？
0: 我研究女人的心思。
7: 研究女人的心思，
0: 哎，准确的说是研究你身边的女人。
7: 我身边的女人说的是，
0: 哎，就是你媳妇儿或是你女朋友。
7: 他们有什么可研究的呀？哎，
0: 因为我发现啊，你要想生活过得轻松愉快，就得哄好身边的女人。啊，要想哄好身边的女人，你就得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想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你就得研究他们的心思。因为只有他们过得好，你才能过得好。
7: 有这个必要吗？
0: 哎呦，太有必要了。你要想长时间的维持你夫妻或者是情侣之间的和平，你就得花点心思好好琢磨。
7: 这怎么琢磨呀？琢磨什么呢？
0: 你得琢磨他们为什么生气呀？
7: 那他们都因为什么生气呢？哎呦，
0: 这个可太多了。你像什么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跟你有关的、没关的都有可能生气。
7: 这也太复杂了。哎，就没有点简单的吗？
0: 简单的，

0: 啊，
1: 简单也行。
0: 离婚？对。
1: 那我要不离婚呢？
0: 不离婚，那你就得丧偶。
1: 丧偶？
0: 嗯。
1: 你那意思，是不是你想让我把我媳妇儿给
0: 疯了吧你？
1: 啊？
0: 你还敢把你媳妇儿？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想法，让你媳妇儿知道了，我告诉你，不光是把你，就连你十足都得。哎，
1: 这都不像话，还十足？哪有十足啊？
0: 就是你发个朋友圈给你点赞的都得。
1: 好的，至于吗？不就是生个气吗？
0: 不，他太至于了。他们生气可能跟你没关系，但哄他们开心一定跟你有关系。
1: 那你就哄啊！
0: 哎呀呀，哎，说的简单，哎，那你就哄。科学家都弄不明白，人家科学家都说了，
1: 这科学家都说什么了？
0: 哎呀，哎呀。为嘛生气了呢？
1: 哎呀，
0: 哎呀妈，难死我了！
1: 行，
0: 谁给我说说？
1: 没人给你说。好家伙，这科学家也够难的了，
0: 科学家都弄不明白，你能弄明白吗？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确实不太明白。
0: 哎，
1: 也是，这女人的心思呀，不好琢磨。哎，
0: 因为女人是感性的，就容易多愁善感，有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生气。比方说啊，你刚进家门，你媳妇儿劈头盖脸给你一顿骂，她生气了，你怎么办？
1: 嘿，哄啊！
0: 哎呦哎呦，说的容易还哄，你哄的好吗？
1: 哎呀，你瞧不起谁，怎么就哄不了？
0: 来，咱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1: 可以啊，
0: 来啊
1: 啊！
0: 滚！我看见你，我就不烦别人，你还有脸回来，气死我了！
1: 哎哎哎哎哎，等会儿，咱商量商量，
0: 嗯，
1: 咱可以表演。能不能先让我回家呀？
0: 哦，就滚得稍微早了点哈。
1: 你太早了，我还没进屋呢。
0: 我来，我再来啊，再来啊。
1: 哼，媳妇儿，你怎么生气了，媳妇儿？你说话呀，媳妇儿，你怎么生气了？
0: 你等会儿，我问问你，你们家是不是特别有钱？
1: 什么意思啊？
0: 要不你媳妇儿怎么会嫁给一个傻子呢？
1: 谁是傻子呀？
0: 你是丈夫，你是正常人，不是傻子。
1: 哦，这要我！
0: 再来啊！
1: 再来！
0: 要
1: 我那，媳妇儿，你怎么生气了？媳妇儿，你说话呀！我错了。
0: 你错了？你错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
0: 哦，不知道错哪儿你就道歉是吗？
1: 我这不看你生气了，这不哄哄你吗？
0: 哦，哄我玩呢是吗？道歉一点诚意都没有啊！你对我没有诚意，你这就是不爱我呀！
1: 没
0: 不爱我，咱还过什么劲儿？离婚就呸！渣男，
1: 来
0: 滚！哎，你哄好了吗？
1: 这谁哄得好啊？
0: 我就哄得好。
1: 你能哄好？
0: 我就能哄好。
1: 我还不信了，你能哄好了？
0: 来呀！
1: 哼，
0: 媳妇儿，我错了。
1: 你说，你错哪儿了？你快说，你说呀，你错哪儿了？你说呀。
0: 不是，等会儿，兄弟。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只能演个傻子？
1: 你这叫什么话啊你？
0: 你是个媳妇儿，你是正常人，不是傻子。
1: 串台了，
0: 我掉傻子堆儿里了是吗？
1: 要我，怪我，
0: 再来啊！媳妇儿，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没错，就不能让你骂几句痛快痛快吗？你痛快吗？
1: 我太痛快了！你朋友们，没想到啊，一句话把我给镇住了呀！
0: 哎呦喂，
1: 你是真懂事儿啊你！
0: 这叫什么话？
1: 啊，
0: 我那是孝顺，
1: 这叫孝顺呐！
0: 哎，既哄好了媳妇儿，又没丢咱老爷们的脸面。
1: 你那脸要不吃劲了？
0: 哎，哄好了他，我站起来，我厨房做饭去。
1: 你趴下了？
0: 什么叫趴下？我那是全趴下了吗？
1: 啊？
0: 我膝盖以下趴下了，
1: 那不是跪下了吗？
0: 跪下怎么了？
1: 老话说得好，男儿膝。

0: 天下有黄金，
1: 我就要用资本的力量我收买他。
2: 行，你厉害，你厉害，行行行。
1: 再比方啊，你媳妇儿突然说她肚子疼，你怎么办？
0: 这太好办了，媳妇儿，

0: 哎，你这点挺熟练的。
1: 废话，刚才你来一次了，你这么说就得让你滚。哦，我这么说就不行？
2: 那肯定不行啊。
0: 来来来来，
1: 这事儿要搁在你身上你怎么解决？
2: 我多有办法啊。
1: 你行，
2: 来呀，
1: 来
2: 来。
1: 老公，我肚子疼。
2: 你住口，你那么瘦哪儿来的肚子？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1: 哎，我还不信了，我一个都劝不好。
2: 哎呀，你哪行，你没研究过，我研究过，我多懂女人，谁有我孝顺的。
0: 来来来来来，
1: 再给我来一次机会。
2: 再来一个啊。
1: 再来一个。
2: 比方说你朋友约你出去玩，你怎么说？
1: 实话实说，就跟我媳妇说跟朋友出去玩。
2: 哦，你就直接跟你媳妇儿说，哎，媳妇儿，我玩玩玩玩，
1: 我是狗是吗？
2: 你这么说就会引发出好多问题。
1: 什么问题呀？
2: 跟谁玩啊？
1: 朋友啊。
2: 几个朋友啊？是男是女？都叫什么？多大年纪？身高多少？体重多少？结婚没结婚？结婚了有没有孩子？没结婚的有没有女朋友？有女朋友的有我长得好看吗？家住在哪里？什么工作？收入多少？你去哪儿玩？你玩什么？你玩的时候你还会跟我联系吗？你几点去？你几点回？你回来的时候你还会爱我吗？
1: 哎呦，这还有，它真复杂。告诉你，就这个也难不住我。
2: 你来呀。
1: 听好了，
2: 嗯，
1: 四个朋友，没有女的，全是男的，张王李赵，年纪跟我同岁，身高都是180，体重都是140，两个结婚的，两个没结婚的，结婚了都有孩子，一男一女，没结婚的都有女朋友，他们的媳妇跟女朋友都没有你好看，你跟谁比，在我心里是最好看的。告诉你，他们家分别住在东南西北，相声演员，收入3000，我去玩的时候我会想你，我不玩的时候我也会想你，我现在出发，晚上10点回来，我去的时候爱你，回来时候还爱你，这辈子我永远爱你。
2: 你永远爱我？
1: 永远爱你。
2: 真的爱我？
1: 真的爱你。
2: 那咱不去了。
1: 哎，我白说错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因为给写了一罐儿，相当于。那平时这个哄爱人的时候，也会这么要下功夫吗？
1: 你真不知道他为什么着急。
4: 嗯，
1: 就有点小鸡毛蒜皮小事，真给你着急，真是这样。
4: 而且他们有人说，这男人吵架吵不过女人，
1: 还真是吵。
4: 就是女人是像一个面儿一样，她所有事儿都能想得起来。
1: 对，
5: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顺着来。
4: 嗯。
5: 绝对不能对抗，
4: 嗯，
5: 就是你跟他一对抗，他就会智商提高最起码200%。
4: 嘿，还真是啊。
5: 所以说你越顺着他，他就越，
4: 哦，降低他的智商。
5: 对，
4: 李涵要是谈恋爱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啊？
6: 还是对对脾气很重要，能聊到一块儿，有共同话题很重要。
4: 那就期待着有这样一个女生出现。
6: 好好好。
4: 那在这女生出现之前呢，这相声得先出现。
6: 那得先来啊！
4: 今天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6: 那叫现代病。
4: 好的，接下来就有请这个李涵、迟永志，有请两位。
6: 好。

0: 谢谢。
1: 哎，
0: 每次来到咱们群英会的舞台，心里都特别激动。
1: 哎，高兴啊！
0: 您一听相声，哈哈一乐，
1: 是
0: 身心健康。平时锻炼锻炼身体，身体健康那就完美了。
1: 说的真好。
0: 现在年轻人啊，也都注重养生。
1: 那当然了。
0: 哎，保证自己身体好啊。不过这有的人呢，就不太注重自己的健康。
1: 哦，有这样的人吗？
0: 咱也不能说是谁啊，咱只说这现象。
1: 哦，
0: 这有的人呢，
1: 这不好
0: 啊，平时也不锻炼，
1: 有这样的，
0: 知道吧？这有的人呢。对自己健康也不负责。这有的人啊，
1: 你别有的人了，
0: 这健康一点都不关心。
1: 你想，没有，你说谁呢？说我呢？
0: 没说你啊，
1: 还没说我。你不都指我了吗？
0: 我这挡着你都看见了，
1: 你压根儿没挡住你。
0: 我不指你不完了吗？
1: 就是，
0: 这有的人吧，哎，他
1: 该撇我了。撇我也不行啊，
0: 就得说你。
1: 凭什么说我呀？
0: 为什么说他呢？
1: 啊，
0: 别人不注重健康没关系，他不应该。
1: 啊，这是是是，
0: 他没事啊，
1: 我应该注意。
0: 除了说相声以外，
1: 啊，
0: 还主持那个养生类的节目
1: 啊，我在那个节目里参与，
0: 节目之上，
1: 嗯，
0: 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1: 啊，是哪
0: 说咱们注重养生
1: 啊？
0: 平时生活当中不管了，是你吧？
1: 谁不管了？我挺注意的。
0: 随便说一点啊，
1: 啊，您可以说说。
0: 现在天气也热了，
1: 对呀，
0: 这么热的天儿，
1: 嗯，
0: 跟家敢开上空调了，是你干的吧？
1: 啊，这。

0: 这错了吗？这就在家里不开空调，这才有毛病吧？
1: 不是不让你开空调，
0: 对啊，
1: 都吹空调，夏天热受不了
0: 啊。
1: 但开空调你温度得注意。
0: 哦，温度怎么了？
1: 人一般开空调，开到26度，
0: 对呀，
1: 要不28度，
0: 嗯，
1: 这叫国际恒温标准。
0: 看过我节目，
1: 他不听这个，
0: 我不在意。
1: 他家那空调啊，
0: 嗯，
1: 开到-4，
0: 您听，
1: 您知道吧？他就吹这空调。
0: 我们家住冰箱里。开到-4，我回家费劲了。
1: 嗯，
0: 我回家是不是都是抽拉门的？
1: 没那么麻烦。
0: 我上哪层？
1: 不是，你们家是上翻盖的，
0: 哎，
1: 知道吧？
0: 哎，
1: 永志，
0: 我住冰柜里。
1: 永志，
0: 别扒拉了。嗯，我还住最底下，是不是？
1: 那冻得瓷实。
0: 谁们家空调开到-4啊？
1: 我不知道多少度啊。
0: 不知道，别瞎说。24度。
1: 24度，
0: 嗯，
1: 比这规定温度低是吧？
0: 啊，低点不凉快吗？
1: 你是凉快了。老吹这凉空调，
0: 嗯，
1: 时间长了
0: 啊，
1: 这体内受寒，
0: 哦，
1: 怎么表现呢？
0: 啊，您说说。
1: 您要拔罐儿都知道，
0: 拔罐儿
1: 有这寒气，
0: 哦，
1: 一拔那罐儿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0: 哦，身上有印儿。
1: 有时候那罐儿里都是水，
0: 哦，是是是。
1: 那天他就拔罐儿去了，
0: 啊，吹完空调了，
1: 哎，拔到脑门儿，嘬出一罐子水来，
0: 哎，别嘬了，
1: 哗啦哗啦的，
0: 别哗啦的，多讨厌呢，啊。我拔罐子嘛，我还拔脑门儿，
1: 嗯，
0: 我还嘬出一罐子水来，干嘛？我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去了？
1: 我可没这么说啊！
0: 你还没这么说，你让大伙儿听听，谁拔罐子拔脑门儿啊？
1: 对不起了，
0: 这有意思
1: 了，怨我了，怨我了，
0: 可不怨你了吗？
1: 他这积水没抽干净的，
0: 哎，
1: 看见了吗？
0: 离我这水远点行不行？
1: 说你这情况还不听，
0: 你别瞎说，
1: 就你这样啊，
0: 啊，
1: 久而久之
0: 怎么了？
1: 就会演变成现代病。
0: 我都没听说过还有现代病，
1: 哎，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0: 啊，
1: 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
0: 嗯，
1: 表面看着什么事儿没有，
0: 嗯，
1: 时间长了影响你的健康，
0: 是吗？
1: 那，啊，就举个例子
0: 啊，具体说说。
1: 大伙儿看崔永志啊，
0: 啊，拿我举例子。
1: 现在表面，
0: 嗯，
1: 除了这个傻，
0: 嗯，
1: 吃，呆，你就看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0: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勇气活下去呢。
1: 不是，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掩盖其他的疾病。
0: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哎，这叫什么道理？这是
0: 就这么回事，谁傻呀？
1: 最直观的
0: 啊，
1: 从你身上找出3点。
0: 哪3点呢？
1: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0: 哎呦，我器官都成精了啊！
1: 都是你的毛病，
0: 这都是我的问题。
1: 当然了，
0: 你说说我这耳机聋怎么回事？
1: 只要一出门啊，
0: 啊，
1: 不管去哪儿都戴个耳机，是你吧？
0: 这是毛病吗？这谁出门不戴个耳机呀，啊？这有问题。
1: 没说完呢
0: 啊！
1: 戴耳机通勤
0: 啊！
1: 哎，这有降噪功能。
0: 对呀，
1: 隔绝噪音，听听音乐挺好啊，
0: 不打扰别人呢。
1: 他不戴那普通的小耳机。
0: 哦，是我戴高级一点，
1: 哎，戴那大个的
0: 啊。对，
1: 这大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啊？
1: 就往脑袋上一戴啊，
0: 啊啊，
1: 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0: 我这也太糊脸了。
1: 戴上他还夸呢吗？
0: 我怎么夸呀？
1: 哎，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0: 行，别夸了，
1: 特别的。
0: 别夸了，放下吧，放下。我这都糊一嘴了，我还夸呢。
1: 你不是喜欢这个包裹的感觉吗？
0: 这有包裹吗？这个
1: 不喜欢这包裹，
0: 这小包裹
1: 哦，
0: 不太好。
1: 这不是喜欢这戴着耳机吗？
0: 戴耳机听音乐，这不是问题，
1: 那是不是问题
0: 啊？
1: 关键没有公德心，
0: 这碍得着公德心的事吗？
1: 你开的声倍儿大，
0: 嗯，
1: 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影响别人呢，
0: 那我忽略了，
1: 对不对？
0: 哎啊，
1: 那天我俩坐这公交车上班
0: 啊，对呀，
1: 大街上啊，
0: 嗯嗯，
1: 上了车之后
0: 啊，
1: 听这耳机，
0: 嗯，
1: 放的声倍儿大
0: 啊，
1: 我这旁边听得一清二楚啊，
0: 是吧？
1: 放那交响乐，
0: 哦，我爱听这个，
1: 我就听着嘛，
0: 那高雅的
1: 那个
0: 啊。
1: 梆梆梆梆梆！
0: 我坐灵车上的班儿，我就再不想上班，我也不至于听哀乐吧？我
1: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呀。
0: 耳机我不戴了
1: 啊。
0: 啊，那你说那什么沙发腰，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1: 怎么没关系啊？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只要一到家
0: 啊，
1: 你这屁股就不离沙发。
0: 啊，哎呀，没有回家在那儿罚站的，谁回家了在那儿站着呀？
1: 我说完了吗？
0: 啊，
1: 坐沙发不管你，
0: 嗯，
1: 别坐那太软的沙发，
0: 那软沙发不舒服吗？
1: 你是舒服了，
0: 没有坐指压板上的，
1: 你腰受不了啊。哦，对不对？哦、你沙发太软了。嗯、他家那沙发啊，软到什么程度？
0: 您给形容一下。
1: 往里一坐啊，
0: 怎么样啊？
1: 就听见噗呲，
0: 这什么声啊？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哎呦，他还夸呢吗？
0: 我怎么夸呀？哎，
1: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0: 行了行了行了，
1: 特别的。
0: 别夸别夸了，我可能是坐耳机上了。
1: 你这坐耳机上
0: 怎么跟耳机一个毛病啊？这
1: 喜欢这包裹住的感觉吗？哎
0: 呦，那我出来费劲了啊！我出来，我媳妇是不是得瞪我呀？
1: 啊、不用啊，出来好出来。
0: 我怎么出来？
1: 把你媳妇叫过来啊，往这一蹦啊，你扑就弹出去了。
0: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呢，
1: 你还得说呢吗？
0: 我说什么呀？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就是动画片看多了。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上哪儿去啊你？有这么夸张吗？
1: 这软沙发也得少坐啊，老坐这沙发啊，久而久之，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0: 您说什么？
1: 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0: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
1: 我给你打麻将的是吧？啊，腰上的肌肉，腰肌，
0: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
1: 就这圆了呱唧的都算，知道吗？
0: 什么话呀？这
1: 软沙发少坐，
0: 沙发我也少坐，不就完了？啊，最后一个那个叫什么屏幕眼，这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1: 这最严重
0: 是吗？
1: 你想想
0: 啊。我想想，
1: 每天到了家啊，哎，躺在床上，
0: 是是是，
1: 灯一关，
0: 我知道，
1: 你不得来一盘游戏，刷一会儿短视频，
0: 听懂了，
1: 整一把。
0: 明白了明白了。哎，这叫毛病吗？这叫问你朋友们，我白天工作多忙啊，我主持好几个节目，
1: 是是是，
0: 我哪有时间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我不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 那还行，
0: 把我这锅，
1: 你等会儿
0: ，
1: 你这过别你过不去了你，差点让你滑过去啊！
0: 怎么？
1: 睡觉前，玩一宿，
0: 不是那个，
1: 你还睡吗你？
0: 玩一会儿，
1: 玩一会儿也不行。
0: 一会儿怎么不行、啊、
1: 对，这眼睛都是损伤
0: 哦，也不好。
1: 那当然了哦，尤其啊，他拿着手机啊，这屏幕啊，外边都黑的哦，就眼前亮，离眼睛越来越近，哎呦，越来越近啊，哎，到眼前还夸呢吗？
0: 对，
1: 哎，
0: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哎，会脸。哎呀，我们家不坐沙发就坐手机，
1: 他就这形象，你看见没有？
0: 谁这形象？我要不说你得这么说，
1: 说你还不听。想想过去，
0: 怎么了？
1: 上学的时候，还知道做个眼保健操，
0: 保护一下视力。
1: 现在还做吗？
0: 现在没有功夫了。
1: 现在有时间啊，
0: 此时此刻
1: 这儿就做。
0: 那这没人带着，
1: 我带着呀。
0: 您带着做、
1: 哎，带着大伙儿咱一块儿做一回这眼保健操。
0: 那太好了，
1: 试一回啊，
0: 跟着您学呀。
1: 保护视力，哟，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0: 看你学习委员那个样子。
1: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0: 别闭眼呐，闭眼了就容易睁不开。
1: 怎么的？
0: 第一节叫什么名？
1: 几按清明节。
0: 你揉人家坟头上去了。哎，
1: 说话呢，这是
0: 怎么听着这么瘆得慌？
1: 这位置那个几案清明节，
0: 那叫清明学，不是清明节。
1: 清明学，清明学，
0: 清明学，
1: 这按揉太阳穴，
0: 太阳穴有
1: 吧？四白穴
0: 啊，在后头。
1: 风池穴，
0: 这是前面。
1: 哎，干洗脸，
0: 就给我放下。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别洗我的。
1: 你不知道，我现在这眼神也不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0: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的脸呢。哎，我脸呢？我脸呢？哎，我看不见我的脸了。
1: 是是是，
0: 我脸去哪儿了呢？
1: 你脸掉地上了。
0: 掉地上像话？
1: 我说你这行为你还不以为然？
0: 我这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想想每天这形象。
0: 我什么形象？
1: 坐着你家这沙发，
0: 软沙发，
1: 戴你这耳机，
0: 软耳机，
1: 玩你这手机，
0: 软手机，
1: 走路步履蹒跚啊，什么样？
0: 什么样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你等会儿，李涵，当当，你别闹啊，你别吓唬我，当当当，你等会儿治不了你了，当当当，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太阳，
1: 别晒太阳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1: 我跟你植物大战僵尸呢是吧？
0: 废话，你都给我学成僵尸了。
1: 你这每天形象跟这僵尸有区别吗？
0: 我就跟那僵尸似的。我其实我有原因，
1: 还找辙啊？
0: 什么叫找辙呀？我为什么睡觉前我老玩手机玩那么长时间啊？我是因为睡不着觉，
1: 失眠，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哎，有这么说的，就这意思。
1: 你早找我呀。 给你解决了不完了吗？
0: 哦，您能治疗这失眠？
1: 很简单呀。
0: 哟，您给我出出主意。
1: 大伙儿都适用啊。啊啊，想快速入睡
0: 啊？这什么办法？
1: 睡觉之前啊啊，洗个热水澡。嘿，哎，放松自己啊，快速睡眠。哎呦，当然注意啊啊啊，这水温不能太烫
0: 啊。没事，我不怕热
1: 啊。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嗯，但是这个
0: 死猪。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1: 你别老嚷嚷，别老，你算活的行吧？你看这人
0: 活猪也不行，
1: 哎，老嚷嚷
0: 不行，是活猪
1: 就比体温高一点儿，
0: 高一点儿，
1: 38.9度正合适，
0: 能接受，
1: 对不对啊？
0: 能接受，
1: 哎，放松自己，嗯，准能睡着觉。
0: 那我洗完了要是还睡不着呢？
1: 还睡不着？
0: 睡不着，
1: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嗯，
0: 睡不着，
1: 那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0: 睡不着。
1: 就戴眼罩，嗯，戴耳塞，嗯，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0: 就这些办法我都用完了，还是睡不着
1: 啊！这么多办法用完还睡不着？
0: 对，
1: 那也行了。
0: 怎么呢？
1: 天儿都该亮了。哎，
0: 我折腾一宿啊！
1: 你这不跟我折腾的吗？
0: 谁折腾啊？我想赶紧睡着，有没有这办法？
1: 立马就睡着觉，
0: 有办法吗？
1: 别人没有啊，到你这儿还真有，
0: 还真有招啊！
1: 哎，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
0: 这听着还靠谱，
1: 特别舒服，
0: 是不是？
1: 你肯定喜欢。
0: 那当然了，
1: 往里一躺啊，就听见噗呲。嗯，你还得夸呢吧？
0: 我说的是，
2: 我这个大床就着好。
0: 别说了，
3: 快20年了，
4: 是
3: 要马上再穿上大褂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就是感觉又熟悉又陌生吧。一会儿演出的时候，你们就多笑吧。
3: 您看，20年没说相声的，这上台之前托付，这还是忘不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好，那今天是跟谁来合作呢？
4: 今天跟春阳，
3: 春阳啊，
4: 来这么一段相声。
3: 哎，好，太好了，我们听听这段相声。
4: 那来了吧，
3: 有请田浩、春阳，有请两位。
4: 多笑啊，多笑啊！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群英会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哼，
7: 瞎客气。
6: 这个我呢是演员，也是相声演员田浩。
7: 对，
6: 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7: 没人给你鼓掌。
6: 首先呢，要在这儿啊，我得给大家最美好的祝福，祝大家啊每个人都能够办事儿处处顺。生活步步高，彩票七七中，好运天天交，打牌场场胜，口味顿顿好，越活越年轻，越长越俊俏，家里出黄金，墙上长钞票啊！
7: 听听，能有他说这好事儿吗？
6: 这个是这样，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旁边的小搭档，
7: 还介绍我，
6: 他的名字啊，叫……
7: 你要不熟悉啊，就别瞎介绍。
6: 你叫
7: 王春阳。
6: 王春阳，
7: 你看这想起
6: 来，你看，你看，嗯，我记着，怎么不记得？
7: 记着
6: 吗？他今年这个年方龄有52。
7: 方龄52。
6: 52，50。
7: 我30多岁。
6: 30多岁的53岁。
7: 什么53岁？
6: 35岁。
7: 没有，就是30多岁。
6: 哦，就是30多岁。
7: 30多岁。
6: 这个小兄弟呀。他，你这个，你等会儿吧。
7: 干嘛呀？
6: 不是你这个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7: 我怎么了？
6: 不是当着大家伙儿的表演的这脸，你瞧这什么模样的？
7: 我什么模样？
6: 老冷着脸，哪有这好事儿去？怎么着了你？
7: 那怎么我这模样不让说相声啊？
6: 你捧哏，你得捧我呀，是
7: 不
6: 是？
7: 我不捧你半天了吗？
6: 不是你这叫捧我吗？
7: 不是哥，你别着急。
6: 不是你怎么了？现在心情怎么这么丧啊？怎么？
7: 不是我丧，都是搞不上对象跟我闹腾。我心里这个烦呢，给我闹的。
6: 贤弟，
7: 干嘛呀？
6: 我当多大事儿呢？
7: 这事儿还小啊，
6: 就是搞不着对象啊。
7: 30多岁没对象，你多着急呀！
6: 你没事没事，你可以放松放松心情，
7: 放松。
6: 你逛逛公园，你把心
7: 那倒也行啊，去公园溜达溜达，
6: 溜达溜达，
7: 哎，散散步。
6: 对了，
7: 看看来往的行人，嘿嘿，人家一个个手拉着手搞着对象，我往那儿一看，你说我多难受，你让我上公园，
6: 哎，不，
7: 缺德，
6: 哎，行，
7: 我正想着我难受。
6: 小豆，你这样，哎呀，你去商场里边，你给自己买身西装。 打扮打扮自己。
7: 哦，购点物，
6: 哎，
7: 消费一下。
6: 对了，
7: 那也行。
6: 那
7: 商场也挺好的，
6: 多好，
7: 凉凉快快的。
6: 对，
7: 我自己买点衣服，我买衣，人家买衣服都对象给买，我自个儿买衣服也没个人疼。你说，你说我是男人，我想着
6: 你没事啊，自己去看个电影，看一场电影总行吧？
7: 电影行，
6: 嗯，
7: 电影院你坐着，你看电影，
6: 对，
7: 跟大伙儿，你说人家都是带对象看电影，我又自己去看电影，谁自个儿看电影去？多无聊啊！你说，
6: 行，你也别看电影了，啊、你就在家坐住喽，打开电视机看会儿电视剧。
7: 还让我看电视剧？
6: 不是电视剧怎么了？
7: 电视剧都是搞对象的，你知道，古代搞对象。

0: 现在搞对象，穿越还搞对象。
1: 你停吧，你这样吧，你就看我的，我演的电视剧，我可没演过搞对象。
0: 是，你是不想演搞对象，导演真不让你演搞对象啊。
1: 行了。我不是为你好吗？你怎么还说上我了呀？
0: 不是哥，我真是太闹心了。我
1: 实在不行，春阳，你找我来。
0: 朋友们，
1: 你跟我一块儿。
0: 您听听，我都活不了了啊！好不容易有个人让我找他吧，还是个男的。
2: 你说干嘛？你不让我找你吗？
1: 我让你找我干嘛呀？
0: 找搞对象吗？
1: 我教教你怎么样搞的对象，这不就完了吗？
0: 啥？嗯，你教我干嘛？
1: 搞对象。
0: 你都演不了搞对象，你还教我搞对象？你快搞对象去吧！
1: 我跟你说，
0: 耽误事儿。你说你教我，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各位，春阳，嗯，
0: 哥，
1: 你要想搞对象，嗯，我就告诉你一句，
0: 您说，
1: 最关键的
0: 什么关键？
1: 你得会说话。
0: 我会说话，我说半天话。
1: 你说相声的不懂应该怎么说这话吗？
0: 这不说着呢吗？
1: 姑娘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
0: 姑娘爱听什么呢？
1: 甜言蜜语。你夸得漂亮，
0: 对
1: 你真美呀、啊！
0: 说了好哥，
1: 你真好看。
0: 你让我当渣男，我骗他们去。
1: 我谁让你骗？
0: 你刚才不说了吗？
1: 谁说骗他们？
0: 我问你，我说姑娘爱听什么？你冲着我花言巧语。
1: 你搭住吧你。
0: 你说了吗？
1: 我说是甜言蜜语。哎，
0: 今天这
1: 谁说花言巧语了？
0: 是甜言蜜语，甜言蜜语。
1: 你是不是失眠了？我说你
0: 不是听不甜言蜜语，怎么样算甜言蜜语啊？
1: 他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呀？
0: 爱听什么？
1: 最简单的吧。
0: 啊，您说，
1: 就是还有点幽默感的那种。
0: 幽默，
1: 土味情话。
0: 啥味儿？
1: 土味
0: 没吃过。
1: 我没吃过，也是土味情话是一种表达方。你这是，哎呀，我
0: 没
1: 真是
0: 不知道。
1: 就这小子，他你呀、啊、找不着对象，你就属于活该。你这样吧，嗯，今天当着各位朋友的面，
0: 怎么着啊？
1: 我现身说法，我好好的教教你，我教你实战经验。
0: 哦，怎么跟他们说
1: 直接实战？
0: 说这种土话，
1: 行吧？
0: 行，没问题。
1: 那我作为演员啊，
0: 啊，您说，
1: 咱们先搞一个规定情境。
0: 哎呦，这个好，这叫沉浸式啊。
1: 就比如说这一片就好像是大街
0: 啊，这就大街了。
1: 嘿嘿嘿，啊，有一男一女
0: 啊，对，
1: 走在大街上，嘣，咣，咔，
0: 什么玩意儿？出车祸了？
1: 没有，这女孩不小心撞了男孩一下
0: 啊，就碰了一下。
1: 然后呢，这女孩一说，哎，怎么着？这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0: 哦，这就相遇了。哦，行，没问题。
1: 那么介绍一下角色吧。啊，
0: 还有角色？
1: 那当然了。
0: 您说，
1: 我就好比是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哎呦我的妈呀！完美的身材，我要多帅有多帅，我这皮肤也很白。
0: 好了哥，就您这身材还完美，跟骷髅成了精似的，你看看。哎呀，炖排骨我都嫌你瘦了。
1: 别那么多废话，我就是做个示范。
0: 行，您大男孩，
1: 你
0: 我
1: 美丽漂亮的小姐姐，
0: 还小姐姐，
1: 小姐姐。
0: 行，那来吧，
1: 行吗？
0: 您来吧，您来，来吧。
1: 啊，那怎么我就
0: 跟我说，
1: 不不行不行不行、啊、
0: 怎么了？
1: 你不能这么来呀！
0: 我怎么了？
1: 你大小伙子往这儿一站，我没法入戏呀、啊！我看你我就闹心，有点闹心。
0: 咱俩想一块儿，我看您也这感觉。
1: 你拉倒吧！
0: 干嘛呀？
1: 你不得捯饬捯饬吗？
0: 这捯饬，
1: 捯饬一些跟这姑娘的样儿，你得分别出个这个人物关系。
0: 还得打扮打扮。
1: 行。所以跟各位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狗在铃铛跑得欢。人不捯饬不好看，你等捯饬出来，您再看。
0: 这回行了吗，哥？
1: 这什么呀？这是，你不像个小姐姐，
0: 我像
1: 你像偷地雷的，
0: 偷地雷的像话？谁？
1: 你让各位看看这像样吗？这个
0: 凑合看吧，凑合瞧。咱俩就属于那个瘸驴啊配破磨。
1: 哎，这什么呀？什么词儿啊？
0: 这挺搭的。来。
1: 哎呀，音响老师，您受累，给我来一点这个音乐，然后我烘托一下气氛吧。
0: 来吧，
1: 咱就开始，好吧？喵子。
0: 他也不嫌累了。
1: 哎呀！停！不是你这找的什么音乐？这都是浪漫。算了吧，我自己来吧啊！我自己口配。
0: 那还口配？哈
1: 哈。You are my destiny, could I？ 哎
0: 呀，你再给自己记。
1: You are my destiny, could I? You are my everything.

0: 来，春阳你过来。哎，一会儿咱们正式开始的时候，这一段那个转圈这个就略过了啊。
1: 谁让你转？谁让你转一下？我不就跟您学土味情话？您老您老加什么前戏、啊？
0: 烘托一下气氛。
1: 不用烘托，您快来吧。
0: 来了来了啊！
1: 我都等半天了，一会儿我都风干了。我
0: 一走一过啊，一走一过。
1: 来。啊！哎呦，哎呦，哎呦，
0: 小姐姐啊，你撞了我一下。哎
1: 呦，不好意思，先生，哎、我撞您哪儿了？
0: 你啊，撞到我的心里了。
1: 这是什么话呀？
0: 别动！
1: 干嘛呀？
0: 你这脸上有点东西。
1: 我脸上有东西，我脸上有东西了。
0: 有点漂亮。哎呀，
1: 我那么漂亮吗？
0: 别动，你让大家看看啊，这眼睛长得多好看呢、
1: 啊。我眼睛怎么了？
0: 不过你眼睛长得再漂亮，没我好看。哼，因为我的眼里只有你。哎
1: 呀，这就看上我了。哎呀，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1: 我爱听故事。
0: 我跟你讲，每到了7月7日的时候，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都要见一面。
1: 见一面。
0: 知道在哪儿见吗？
1: 不知道。
0: 鹊桥。哎
1: 呀，这桥真长。
0: 鹊桥。
1: 是是是。
0: 你知道鹊桥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请伸出你的胳膊来。
1: 伸胳膊。
0: 这就好比是鹊桥了。嗯。哎，这是牛郎，这是织女。两个人走呀走呀，走着走着走着，两个人就遇见了。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你怎么还能抱我呢？我走了。
0: 你走吧，你以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见你一次爱你一次。妈
1: 呀，你这老爷们说话咋这得劲，这得劲，这得劲呢、啊、哎，
0: 这小姐姐手劲有点大呀、哎、
1: 你说这人真会说话。
0: 亲爱的，
1: 干嘛呀？
0: 从今往后你就跟着我走吧。
1: 我跟你上哪儿去呀？
0: 上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1: 我上那儿干嘛去？
0: 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妈呀，
1: 朋友们，我受不了了。
0: 怎么样？
1: 天后啊，我爱你。
0: 下面下
1: 面接住我。
0: 对，
1: 我要抱抱。你倒是给我接住呀你、啊、
0: 搞定了。
1: 什么玩意儿搞定了？给我摔的。哎呦，
0: 怎么样朋友们、啊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我跟你说。哎呀，
1: 这样
0: 行吗？
1: 行行行，哥，但是我觉得吧，我不得来这老爷们儿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想再复习一遍，这回我来这男的，你来那女的，
0: 加深印象是吧？
1: 行吗？
0: 可以可以啊。
1: 来，你快过来。这个你也来。
0: 这我就来这个了，
1: 暖和极了。
0: 不是我这
1: 来吧来吧，
0: 我要是来上肯定比你漂亮。
1: 是是是，您这脸跟他特别搭、哎、
0: 怎么样？
1: 是好看极了、啊、好看极了。
0: 我比他漂亮吧？
1: 是是是、啊、是是。
0: 行吗？咱们开始吧。
1: 来。哟，哎呀，哎呦，哎呀，
0: 怎么了
1: 小姐姐？啊，小姐姐，
0: 你干嘛呀？
1: 你撞到我了。
0: 我撞到你哪儿了？
1: 你撞到我哪儿了？啊，他撞我哪儿了？
0: 你这撞哪儿怎么不知道了？
1: 你啊啊，你啊，就撞我这儿了。
0: 好吧，不是我啊，我撞你这儿怎么了？
1: 你撞我这儿就不行。哎呦，
0: 我就撞你了，怎么着啊？
1: 你还来劲了是吗？哦，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给你撞美了是吗？你上这儿过瘾来了是吗？你还叫上了，我都没叫。
0: 你是不是疯了？你是疯？你要干嘛呀？哦，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是这
1: 小姐姐，我想起来了，不要着急，小姐姐。哎呀，你太漂亮，我好好看看你，小姐。哎呀，还不如不看呢，小姐姐。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快讲故事啊！
1: 这个天上呢，天上
0: 天着去。
1: 这天
0: 牛郎织女，哎，
1: 牛郎织女，牛郎织女，天上有个桥，知道吗？
0: 什么桥？
1: 金刚桥。
0: 还石林桥呢？
1: 石林桥。
0: 什么石林桥啊？
1: 什么？
0: 鹊桥。
1: 鹊桥。
0: 鹊桥。
1: 有一个鹊，你啊，你把手伸出来。
0: 怎么拿我？
1: 伸手，伸手。牛郎织女，他们一年见一回，然后他们想多见，然后就走啊走啊
0: 走走，怎么走丢了是吧？我走哪去了？
1: 马上走到。
0: 我
1: 走哪呀？我走哪呀？
0: 你干什么呀你？神经病，不跟你玩了，走了，
1: 走吧，出门你就掉沟里，
0: 你才掉沟里呢，你跟姑娘说话客气点啊，
1: 客气啊、哦，对，我想起来了，啊、最后那个小姐姐，
0: 对，
1: 你跟我走吧，
0: 我跟你上哪儿去？上

0: 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1: 那去那儿干嘛去？
0: 这样我就是你爹了。
1: 去你的吧。感谢两位，谢谢啊，非常精彩。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再次感谢两位啊，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田浩今天重新回到相声的舞台上，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极了，
0: 好极了。
1: 哎，都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舞台，熟悉的观众，很开心，很高兴，
0: 很开心啊！田浩虽然说在这个影视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啊，
1: 没有不敢当，
0: 但是应该如果有机会，还是常回到相声的舞台啊！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看到你的这个喜剧相声的表演，好吧？再次感谢田浩，也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红酒坊下立的一个大牌子，上写的三碗不过岗。
1: 好
0: 啊，
1: 说完这段我乐呵呵，站在台上我瞎胡说，
0: 我看你俩挺念作。
2: 天上有个桥，知道吗？
0: 什么桥？
2: 金刚桥。
0: 还士林桥呢？
2: 士林桥。
0: 什么士林桥啊？
2: 什么
0: 鹊桥？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忠实观众登台获赏时，
1: 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5: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
4: 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3: 跨界转型，直面考验，
6: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
1: 啊，你干了多少年啊？
6: 2年。
7: 有演技吗？
6: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8: 人家就是老让我来帅点，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姐，哎呀，你这个家伙，天，想死我大哥！什么时候出来的？啊，
1: 有两天了。哎，
0: 哥，
1: 想死你了！
0: 出来都不言语声，这不对啊！把老兄弟都给忘记了，怎么样，还不错吧？
1: 还行，
0: 金人头还行，金人头还行。为你接风，为你接风，明天有空啊。
1: 最好的海鲜酒庄给你摆着。
0: 对，必须要拿酒。
1: 行嘞，哥，你这份情谊啊，弟弟我领了。那个这样，我跟马哥说两句话。
0: 啊，行，聊着，一定给我电话，我手机24小时开着等你电话啊。
1: 不过我电话孙子啊。
2: 放心吧，哥。
0: 赵叔
2: 啊，
0: 等会儿我也先走了啊。
1: 啊。

0: 我真的想死你了，我知道马哥想我，我这不过来看你了。嗯，
1: 马哥有点对不住你了。我实在是因为家里有事儿，所以你在里边的时候，我就把公司退出来了。但我跟素然说了，我说弟妹，你公司有任何事儿，你随时电话我。 我一准第一时间就到，反正帮不了大忙。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我能帮一定是尽心。马哥的心始终在公司。
0: 哥，你真是我的贴心大哥。既然。
1: 马哥心一直在公司哈，那你就用心帮弟弟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不是你当初的那个下游仓库的那个50万借款吗？怎么了？有一个放高利贷的，拿着这张借条到公司。
1: 我问马哥说，苏然呢，咬着牙砸锅卖铁，把这笔高利贷呢连本带利的已经还上了。哦，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苏然跟我说过一嘴这事儿，
1: 但他马哥也不清楚怎么他跟高利贷扯到一块儿去了。
0: 马哥，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叫你。
1: 咱们都是明白人，咱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我想可能是有误会，这里面是吗？这样啊，既然我叫了你这么多年的哥，咱也把话说清楚。监狱里边呢，弟弟也蹲过了，我也不怕为这点事儿再蹲一次。 你弟弟我不处，明天下午5点以前，记住啊，银行关门之前，我希望这笔账能够出现在我公司的户头上。
2: 明基，这事儿得解释一下。
1: 不用解释，你是大哥，能吃就得当兔。
0: 都是他搞的鬼，你知道吗？他拿我原本向下游仓库借款那个借条，又出去借了一笔高利贷。天哪，
3: 我太笨了，我从来没怀疑过他。
0: 不是不是，这跟不是你笨，我觉得是他这人不地道。你说我马哥叫了他那么多年，我没想到他做出这种事情来，真的。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我这一段时间呢捋了一下。
3: 咱们公司呢，整个的收入还不如支出的1/3。那些个窟窿，都是用妈卖房子钱补上的吗？不全是。之前家里有些急需，但是几个股东他们都要退股。那些钱不够，后来又苗苗又帮我借了点钱，又从朋友那凑了一点。后来妈可能知道了，就偷偷的把房子给卖了。 补了这个窟窿，明启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妈偷偷的把房子给卖了，要不然我把我们的房子卖了，也不能让妈把老宅给卖了。我又不会做生意，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我就想着等你回来，别什么东西都没了。

明启，明启，你回来了就会好的啊！你当初也是白手起家，撤到山前必有路，好吗？

0: 那个，当然我还有一个想法啊，我想让那个常武啊当咱们的副总，因为常武呢是公司里边老人，车队这一块儿呢都非常的熟悉，你觉得行不行？
1: 你现在是总经理，你来拿主意。
0: 不，这事儿我必须跟你商量。
1: 常武人非常可靠啊，给你说个好消息，明年东东回来，咱们去接他。
0: 行，我能看见儿子。
2: 爸妈。

0: 人生的回家。
1: 走吧走吧，咱们回家。
2: 奶奶来了，我们回来了。
3: 啊，太好了，我的姥姥
4: 姥姥姥姥姥
5: 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
6: 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
5: 姥姥姥姥姥姥姥
7: 嘟嘟想家了没有啊？
8: 嘟嘟啊，来，姥姥做的菜好吃吗？
6: 好吃，姥姥做的饭特好吃，
8: 嘴真甜。好吃就多吃点，长大个啊。嘴真甜，
7: 嘟嘟啊，爸爸回来高兴吗？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爸爸是被冤枉的，对吧？
6: 早就知道我爸是被冤枉，回头我一定要找到周子涵，跟他说我爸是被冤枉的。我看他还敢说什么。
7: 不用跟他说了，妈妈已经给你联系了学校，咱们过几天去面试。
6: 我不要去面试，我还要回我原来的学校。
9: 你不是说原来的学校？
6: 老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就要回我原来的学校。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爸爸不在监狱，我还要让你去送我，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周子涵说的是假的。
7: 爸爸妈妈一块送你去啊。
10: 好了好了，别送了，那什么，亲家母和嘟嘟还在家等着你们呢。
9: 本来我妈也想过来送你们。
10: 哦，我知道知道的，这一阵和她待在一起啊，她做任何一个表情我都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回头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们回来啊，把亲家们一起带来，人多热闹嘛。啊，明琪啊，你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呢还是很相信你，把然然交给你。我们然然呢是有不少缺点，但她是个好女人好妻子，以后啊你要好好的善待她，别再让她受委屈了。妈，
9: 我知道了。
10: 妈，那我走了。妈，这孩子妈也不是不回来了，干嘛呀？
11: 谢谢你这段时间让你受累了，谢谢你妈。
10: 这孩子跟小时候一样爱哭鼻子，不哭了啊。那我走了，回吧回吧，回去回去吧。

0: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学校来通知了，多多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
1: 孩子，
2: 儿子，明天爸送你去啊，那个人让妈，我们一块儿送你去。
0: 谁呀？
2: 没事，我去。
0: 啊，
2: 谁呀？
0: 多多。
3: 那你在问题吗？

0: 海一家，
1: 快点，
0: 他们那边学校教的功课
2: 跟咱这边功课可能不一样，学习上努力，知道不知道？
3: 奶奶，你就放心吧啊！姨父一直比着这边的书教我呢。现在我两边都学到了，
4: 这么厉害，
3: 没准呢，我会班里还能拿个第一。
5: 怎么了？
6: 冰淇，我觉得你会想看看我们的孩子长什么样。
3: 奶奶，我爸妈干嘛去了呀？
2: 吃饭吃饭，没你的事儿，来。
3: 哎呦，
2: 吃菜啊。
3: 嗯。
7: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他说的那么简单。然然，我们两个人应该商量一下。
5: 先去吃饭，别让妈担心，回头再说啊。

0: after.
1: 你在哪儿？你这位华商的事情来的对吧？对。那行，咱们就直奔主题啊。
2: 好。我跟我的律师说过了，我们不会要求华商做民事赔偿，但是刑事这一块呢，法院怎么判，我们左右不了。
1: 我来不是为这件事儿。
2: 那是为什么？
1: 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他，让他把孩子打掉。
2: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你我心里都清楚，怎么样才能让这件事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不至于让你，让华沙把后半辈子也搭进去？
0: 你想让我怎么做？
2: 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差，孩子很有可能保不住。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你劝他，他可能会听。
1: 我不会去见他，他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面对。你觉得这个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是，我知道是他对不起你比较多，可我还是请求你，恳求你为他最后着想一次，其实也是为你自己。
3: 你好，您是苏安吗？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好，谢谢啊。
3: 哎，赵总，
4: 哎，好，你的快递。
3: 好，谢谢。
4: 那我先去了。
3: 嗯嗯，哎。

0: 真的非常抱歉，麻烦又来了。
1: 明启，我真的不想再听你说对不起。
0: 可我真的就是对不起你。
1: 我真的害怕再听到。睡吧，明天我还要送多多上学。

素然姐，她叫听什么音乐啊？我听说孩子听莫扎特会变得很聪明，是真的吗？多多出生前听过吗？明琪，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一定是个男孩，这样多多就有伴儿了。

0: 是。
1: 这快递请你签收一下。
2: 素然姐，多多小叔的衣服丢了吗？如果没丢，可以给他的小弟弟穿啊。

0: 了好久，给孩子想了个名字叫赵景航，你觉得好听吗？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好听，你可以再起一个的。赵一凡怎么样？赵天琪，赵天琪，赵瑞，赵瑞好不好啊？多多不是叫赵远吗？叫他赵更远，赵更远。
1: 宝宝学走路了，哦哦，宝宝学走路

0: 喂，请问你找谁呀？
1: 徐阿姨。啊，你是？我是莎莎。
0: 我跟你讲，请你以后不要再往我们家打电话。人活着是要有廉耻的。
1: 徐阿姨，您别这么说我。您又有了一个孙子，您知道吗？
2: 也许过不了多久，
1: 我就得叫您妈了。

0: 他吗？
1: 是真的。我有了明奇的孩子，明奇跟素然姐都知道了，他们没告诉您吗？

0: 喂，妈。
1: 明奇，明奇，刚才那个画商打电话，他说，他怀了一个孩子，是你的。

0: 你觉得这个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明琪，我觉得你会想看看我们的孩子长什么样。
2: 明琪，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一定是很难。
1: 明琪，我想了好久，给孩子想了个名字。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好听，你可以再起一个的。赵一凡怎么样？
2: 赵天齐，
1: 赵天齐。

0: 明奇，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啊？你是来看我和宝宝的吗？来，进来，进来啊。
1: 我不进去，有话就在这儿说。
0: 进去说吧，旁边有邻居。
1: 我说的话不怕人听。华莎，不要以为你有了这个孩子就可以拿住我。
0: 什么叫这个孩子？这是你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我怎么会拿孩子拿着你呢？你怎么会这么想？
1: 那你天天往我们家送快递，什么意思？
0: 是宝宝想要跟爸爸交流，沟通情感。
1: 这个孩子怎么来的，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0: 这是老天送给我们的惊喜，不是吗？
1: 如果你执意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能够证明我和这个孩子有血缘上的关系，那我会让我的律师来跟你谈，来解决这个孩子以后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因为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是你记住，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瓜葛。
0: 这个孩子是咱们之间的纽带，有了这个孩子在，你跟我永远都逃不了干系。

安慰我，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都是什么滋味。放心吧，啊，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孙子，就是多多。那华沙肚子里，他那孩子，我这当奶奶的我不认。我现在什么都想不通，直到山前必有路吧。我只盼着我们一家人能待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

0: 我跟娘娘呢，
1: 你说他不拿车逼我，我干嘛？我疯了，我踩刹车。哎，
2: 你别让他冒牌，
3: 你别，
2: 我根本就
3: 冒不了。
2: 我告诉你，就是
0: 你，哎，
2: 我跟你讲啊，赵总，这房子太不是东西了，我车开的好好的，他撞我一半，噌的一脚油就过来了。
1: 我因为踩刹车，我来不及，我一下就撞到后边了。
2: 我跟你讲，我要是速度快一点，我都没了，我现在。
1: 你姐，这就是你们公司新来的副总。
2: 素质太差了，
3: 什么素质？我告诉你，我早就想揍你这帮子，你知不知道？
4: 常武，
2: 我跟你讲，这家伙太不是东西了。他抢咱们公司老司机，他见咱们车他就找茬，你知道吗？你要是个男人，走，今天咱俩一对一，你敢不敢？
1: 常武，
2: 咱们那个车是不是重债啊？
3: 马货，他们是不是空车？
2: 啊，对啊。
3: 就你们那几辆破车，配几个醉酸梅毛的头青？
4: 我还犯不上挤兑，
3: 你说，
2: 你有跟我斗嘴的功夫，上客户那儿，装装可怜，拉点活，然后还钱，我们压力是不是能行？
1: 说那么多废话没有用，责任在谁，交警说了算。
4: 爆胎那车是谁的？
0: 我们的。
4: 据我们现场勘查，事实后车追尾，责任在后车。
0: 不是，
4: 来吧，接受处理吧。
0: 那刚才这车谁开的？
3: 小李啊，人呢？
2: 这不是一出事吓得手都发抖，脸煞白，我就先让他走了。
3: 那处理是我一会儿叫他过来啊。
2: 我就知道是瞎耽误工夫。你去算了吧，瞧你青黄不接的，还不省点力气，别瞎折腾了啊！我就没见过闲带鱼还能活过来的。

我就知道是瞎耽误功夫，我就没见过闲带鱼，才能活过来。这是我们这几个月拖欠的一些费用。我变得沉默寡言，连笑容或悲伤都少见了。

0: 公司的事情处理完了？
1: 啊，处理完了。
0: 那就赶紧回家吧，都几点了，公司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捋清楚的。
1: 行，我马上回。

0: 都睡了。
1: 啊，
0: 赶紧喝吧。多多现在真是懂事了，一下长大了，自己吃完饭就跑去写作业，不玩游戏，还说等你回来。后来我没让他等你，我让他先睡了。你怎么了？怎么了，明姐？
1: 那个，两个车啊，有点浪费。
0: 啊、
1: 哦。卖一个吧，然后把你那车留着，借多多用。
0: 把我的卖了吧，我现在也不上班。其实本来就想卖的，但是车不都是在你的名下吗？没有你的授权，我动不了。
1: 卖你个新的，新的能卖出价。
0: 那多不合算呢，还是卖我的。啊，你洗洗手，我给你热点饭吃。

0: 你好，崔华，是吧？
1: 老马退的那个钱到了没有？
2: 哦，到了。
1: 过两天我卖车那个款子也会到账，拿去啊。
3: 刘琦，你这样拆东墙补西墙，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哎，你别着急啊，我再算算，去忙吧，啊。

我觉得这个事想跟你谈一谈。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太冷淡。

0: 我跟你说，从你出事开始那一天，苏然一分钟都没有放弃过你。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辛劳，那么多的汗水，我觉得你好不容易回来了，你真应该好好的爱他，妈。
1: 您说我现在还能给做上什么呀？公司的业绩，我怎么跟您说呢？现在整个的收入几乎不到支出的三分之一，我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吧？你包括华山，这孩子如果要生下来了。
0: 将来都是非常大的麻烦。是，妈妈知道你难，我也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苏然不是说了吗？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他就觉得这是快乐，这是幸福。
1: 我现在啊。
0: 就像是一条破船，我不可能拉着一家人跟着我一起沉到海里。可是，在九九八十一难，咱八十难都过来了，还差这一下吗？怎么样，咱们过不去呢？ 明启，你可不能胡思乱想，
1: 让我一个人静会儿。

0: 咱公司的车今年大保养可都还没做呢，你上次爆胎的事可能就是因为保养延期造成的。您看这笔钱。
1: 行，我知道了。那个，另外啊，今天晚上呢，我要请公司的员工吃一顿饭，然后你通知咱们车队所有的这些师傅们，没有出车的，没有特殊的情况，一定要到，好吧？
0: 好，
1: 尽量不要请假。
0: 好，那我现在就去吧。
1: 行，
0: 好。

0: 说一句话吗？哎，这个酒啊，我可以喝，你们能不能给你们的苏总换一杯啤酒？
1: 不行，
2: 没事没事。

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种。
1: 我在这特别要敬大家一杯。明奇最近不在的时候，真的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抛下我们，跟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我在这儿敬大家一杯。
2: 虽然说这段时间大家挣的少了点，但是蛮开心的，对不对啊，哥呀？
1: 我替我跟明奇都干了啊！
3: 苏总一个人喝了，是不是赵总得赔三个呀？
4: 来，兄弟们，
5: 干杯！
4: 敬苏总！
1: 谢谢谢谢谢谢。哎，
4: 常务啊，给我倒杯。
1: 不能再喝了，真的不能，手都喝得冰凉的。
3: 没关系，赵总今天高兴。
6: 来，下面赵总给我们致辞好不好？
5: 好。
7: 小石，哎，小赵，小丁，包括今天没来的这些兄弟们啊，我说句心里话，你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刻在我的心里。公司呢，最近的状态并不是很好，但是你们没有抛弃公司，还帮助我们。记住，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我的心里，我对你们感激不尽。在这里，我给大家鞠一躬。
6: 哎呦，你这赵总，你这是真是的！哎，别别别！
4: 哎，来，兄弟们，我敬你们一杯。
2: 给我干一个，走！
7: 酒喝得非常好。我现在呢，想宣布一件事情。可能我喝酒了啊，有一句话叫“酒壮那个什么人胆”，所以我今天喝完酒之后，要跟你们宣布一件事情，我要解散公司。
8: 为什么？
7: 赵总，听我说完。明天呢，财务会计算出你们的小计工资，然后呢，在明天会把账打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户头上。同时呢，我会给你们补一个月的工资。其实原本应该是三个月的，但是你要知道，公司现在真的是银行出来。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3: 我跟你赵总，你开什么玩？苏总撑这个公司不容易，你不在的这一段时间，苏总付出多少辛苦啊！
7: 我对不住大家。哎
6: 呦，哎呦，赵总，你喝多。
1: 这样子，这样子，啊，大家，要不就今天就到这儿，好不好？先散了吧。然后明天那个要能出车的就出车，不出车的就放假一天，好吗？我跟赵总再商量商量，
3: 好，我兄弟们，我们先回去。不过在这里，苏总，我们这些兄弟表个态啊，公司有难，大家一起扛，对不对？
9: 一起扛，
3: 一起扛，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谢谢啊，谢谢。来，坐下来，坐下。
7: 你干嘛要拦着我？
4: 不是，苏然，你干嘛要拦着我？
1: 为什么要解散公司？
4: 我不能看着这些兄弟们跟着我一起受罪，对不对？
1: 今天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留下来的，都是能够跟你同甘苦共患难的人，大家高高兴兴的来给你接风，
4: 所以我才心疼他们呀。
7: 苏然，我告诉你啊，原本我以为公司没希望了。我在那个地方，我出来之后，公司很有可能已经树倒猢狲散了。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公司还站立在这里，我要谢谢，一切都是你的功劳，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干嘛？你别喝了，好吗？哎，老婆，你别喝，你听我说啊，你的胃里出过血，你绝对不能再喝酒，知道吗？
2: 你还真不知道。
0: 为什么？
2: 我现在特别能喝。上次到武昌去办那个事儿，我才知道我还真有酒量。你不要觉得你亏欠我，其实我要感谢你。
1: 你感谢我什么？
2: 这几个月。 发现我不光能读书、学习，帮人看病，我还能在饭桌上跟人谈谈生意，我还能跟一帮大佬粗说说笑笑的，我觉得还挺开心。我还能看公司那些账目，真的，我觉得我还能做挺多事儿的。可是你是我心里的天后啊。
1: 在我的心里，你做的事情应该是给全世界人带来光明，而不是跟我们这些小商人去做生意。我心里特别的难受，你知道吗？虽然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委屈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0: 咱们俩今天趁着喝酒，咱们就掏心窝子的把话都说说。
1: 好，掏心窝子啊，一定要掏心窝子。

0: 方离婚吗？
1: 你说什么？
0: 离婚。
1: 你今天想干什么呀？你先是说解散公司，现在又要离婚，你是想逃到哪儿去？你是想什么责任都不负了？啊？
0: 你要知道，不管是公司还是家庭，走到今天这一步，所有的错都是我。我不希望给你、给多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麻烦。我们离婚以后，我是公司的法人，公司所有的债务由我来承担。公司卖掉之后，还会有一些钱。我希望你能够跟多多你们在一起好好的生活，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你们生活有任何的影响，知道吗？所以我要离婚。OK。
1: 米奇，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帮你打理公司，我照顾多多。我才知道你平时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不容易。以前你都把我当成一个女生一样捧在手里，你什么都不让我干，家里的事你全包了，多多的事你全包了，公司出什么难处你都不跟我讲。我这几个月我才知道你每天要应付那么多的事儿，你有那么一大摊子的人要应酬去打理，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没有，
1: 要说对不起的是我，真的明琪，
0: 我心甘情愿。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我爱多多，我爱我们这个家。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是谁打破了这一切？是我，你知道吗？那这个责任我不负，谁来负？我难道能让你来负吗？对不对？
1: 要说是谁的责任，我也有责任。
0: 你有什么责任？你那么爱你的工作，你那么爱你的家，你那么爱你的儿子，你有什么责任？
1: 宁琪，咱们就不要再纠缠在过去了。要不是我把高志鹏介绍给你，你怎么可能会入狱？我知道，就是华莎怀孕的这个事情，你过不了这个坎儿，所以你今天才提出要离婚，对吗？
0: 后患无穷。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你必须听我的。
1: 那个时候因为华莎的事情，我天天的闹着要跟你离婚，因为我有委屈，我这些委屈我又咽不下去，你想跟我这么解释，想跟我那么解释，我全都不听。你有口难辩，你明明知道那都是花沙式的圈套，你明明满肚子的委屈，可是我就是听不进去，对不对？
0: 可是你要知道，错误终究是我铸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今天听你说这些话，我也是一样呀，明琪。咱们都经过了，咱们就不要再去想那些事儿了，好吗？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咱们是一家人呢。你不管多多了吗？啊，我们俩离婚了，多多希望的是回到家里看到爸爸和妈妈，不是光你或者是我。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想跟我们在一起，不是今天到爸爸家，明天到妈妈家。
0: 特别特别想带给你们的是一种安定的生活，但是
1: 已经不可能了，明琪，我们只能去面对他，我们共同去面对他。
0: 但是我希望用我的方式去面对。我既然错了，我是男人嘛，我就必须我来承担，我不可能让你们母子两个人。

0: 本庭宣判，犯罪嫌疑人华沙诬告陷害罪，罪名成立，因其有自首情节，从轻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
1: 一会儿送你回去，你早点休息，下次孕检我再来接你啊。

0: 我要去医院，肚子不舒服。好，好，好。快，小明，快啊！老师啊，我们检查下来发现你的体温有点低，只有36.5度。
1: 正常孕妇的体温是要37度，还有，你的黄体只有10啊，太低了。另外，你还有孕期糖尿病，你的总体情况都不太好，很有可能会胎停育啊。
2: 就要一点了，保住我的孩子。
0: 这样吧，先住院观察一段时间，补充一下黄体。
3: 好，
0: 好吧。
3: 谢谢您，大夫。
0: 安心休息，好吧。
3: 珊珊啊，盖上，快把手盖上！
2: 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这个孩子。
3: 好了好了，你别想了，你现在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咱先不想那些孩子的事，可以吗？别哭了，珊珊，
2: 我只剩下他了。

0: 就这个油，这油啊不油腻，炒菜特香。咱们家一直用这油。不是
1: 妈，别拿，我今天没开车，拎着多沉呀。哎，
0: 拿点小的吧。我来个，小静，拿小的，给我吧，给我。小，拿个小的，下次开车了咱们再买啊。多多就喜欢吃糖醋排骨，好长时间咱们没上超市了，今天这些菜都是他们娘俩爱吃的。哼。
2: 怎么了？这婚呢，我还是离。妈，我跟您说啊，我已经跟中介谈过了，到时候找好房子以后，咱们俩人就搬出去住。
0: 什么？哎呀，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想着离婚的事儿？你说咱娘俩要搬出去，多多怎么办啊？
2: 那跟他妈呗，跟苏然。
0: 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0: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告诉你，我不跟着你出去。
3: 这家我离不了。妈，姐，我给你做了杯卡布奇诺，你提提神啊。
0: 不是，姐，你怎么还这么淡定啊？这要是我早疯了啊！
3: 疯了又能怎么样？那你怎么想的呀？ 我不想，我什么都不想，想了也没用。哎呦喂，姐，你可是升华了啊！我跟你说，这有血有肉的孩子要真生出来了，以华莎那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我都替你愁得慌。我，哎呀，你说这华莎吧，她是什么玩意儿做的呢？她就比那黑山老妖那舌头，她都难缠。哎。 要不然你把它交给我吧，以我这个跆拳道黑带的段位，我劈不死他！我，咱们这是法治社会，能干点遵纪守法的事儿吗？我可不想到监狱里去探你的班儿。那你怎么想的吧？我不就是来跟你商量的吗？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以我对赵明奇的了解吧，我倒是有个办法，就是呢，你得受点苦，
3: 能比这咖啡还苦啊？
0: 不好说，
3: 那我也喝下去，
0: 烫烫啊！哎呦喂！哎

0: 想要回来吧，快吃饭吧。
1: 冉冉回来了，
2: 你看，我赶紧吃饭。
0: 明琪做了这么，我今天不舒服，我回去休息了。
1: 怎么了，
0: 明琪？一会儿你去接一下多多。
1: 哦，行。
0: 怎么了？
1: 是不是今儿有点不对头啊？
0: 肯定是累了。咱们先吃吧。
1: 你听那个妈，要不您先吃吧，一会儿我就去多多啊。
0: 哎呀，他不吃，你们俩也不吃，妈一人坐这吃得下去吗？这饭？
1: 行行行，那我把剩下的给你弄完了啊，马上拿吧。

0: 那个不都串好了吗？
1: 嗯。
0: 哦，这串好了，那就是。
1: 这素兰从昨天和着一直睡到现在，人不吃不喝的怎么行啊？
0: 哎，儿子，你去你妈那儿看一下，她起来了没有？要是起来了，出来吃饭。去。

0: 都失眠了，不想起，现在特别累。
1: 不用辛苦，那个妈，那我先送多多去上学，然后我去当明星，好吧？
0: 奶奶，拜拜。
2: 路上小心啊。

0: 走吧，姐。哎，
1: 从昨天到今天，我都没离开过卧室，我都没从床上下来。哎呀，
0: 这就对了，你就说你失眠，浑身没劲儿啊，不能给他们好脸。
1: 我饿呀，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了，肚子咕咕叫。
0: 姐，你再不这会儿吧，就你就先饿着吧。而且我跟你说，你得把屋子弄得乱点，要多乱有多乱。
1: 天哪，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就对了，知道吗？咱们这叫循序渐进，诱敌深入啊！挂了，姐。哎呀，是怎么回事啊？

0: 起来了。
1: 妈，
0: 是不是病了？
1: 没有，就是浑身没劲儿。
0: 吃点东西吧，老不吃东西可不行啊。
1: 不要了，我就是想睡觉。我回去睡了啊。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张武？
1: 张武。
2: 事情呀，我有一个亲属，想管咱们公司借台车，当然是给钱的啊。哦，借车是吧？哎，他也是搞运输的，当然了，他那个公司没有咱们公司大哈，他都是接的小散活，最近啊接的活可能有点多，他那个车就不够跑了，他就想管咱们公司，借几辆车，不知道行不行？当然了，那个你像这个油费啊，还有这个损耗费啊，都是他出。还有赵总，我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没事，你说。
2: 你看咱们公司的这么多的司机，他们经常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啊出去借私活。可是呢，他们挣的全是一些体力钱。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台车，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公司这车，它也吃不饱，而且咱们车都在那放着。你不如咱们就把车就租给他们。
3: 租好像不大合适吧？
2: 赵总，其实我也是为咱们公司着想啊。我觉得那些车你在那放着，你每一年的这个各种费用，损耗费啊，油费进进出出的，那也不少呢。你虽然租出去是个小钱，那不也是钱吗？
3: 啊，不是，我呢不是说不租啊，我是想着看看能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们保证每个月能给公司跑够160个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和车呢就由他们自由来支配。但是车辆日常的保养，包括油费，然后包括他们自己的工资，那公司就不再负担了。你看行不行？
2: 那这帮小子不乐坏了。
3: 啊，如果你觉着可以的话，那就这么定。
2: 当然行了，肯定没问题啊。
3: 行行，那你就跟他们传达一下吧。不过有一点啊，这件事情呢，

0: 哎呦我天哪，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我想拿水拿不动。
0: 你要喝水是吧？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1: 拿到屋里去。
0: 你得回床上躺下去啊。
1: 哦，浑身没劲儿。
0: 你躺着吧。来来，我。

0: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我想睡觉。
0: 弄满被子给你放床头。

0: 为什么激动？从我们来到现在，一直没有见公司经理出来。
1: 哎，起来了。那你饿不？我给你弄点吃的吧。
2: 妈，
3: 不饿。
2: 没事吧？
3: 没事。我想出去走走。
1: 啊？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1: 不是你等会儿，你就穿这出去啊？
3: 懒得换了，你们坐啊。
2: 我出去吧。
3: 他一个人哪行啊？你跟着。
4: 他那脾气多倔呀！
5: 爸，我妈这是怎么了？多注意形象，多有洁癖的一个人，是不是被什么附体了呀？
3: 哎呀，别瞎说！
1: 哎，妈，你多多还真没瞎说，我就是觉得他好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了。

很想睡，但是却睡不着，越来越清醒，脑子里一片空白，像生了锈的机器，又在这个机器上涂了一层浆糊。不想说话，和任何人都不想，尤其是赵明奇。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过和他对话，很怕不知道哪句话他又提出要离开这个家。

0: 谁吃这个药？苏然，啊，他为什么要吃这个？我不知道嘛，我在他床头看见这个药。然后你知道吗？我骗你啊，我觉得他最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不好，然后生活也开始有点乐乐特特的，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了，然后也不好好吃饭，好像睡眠都是问题。
1: 不是，你也知道，出事以后压力特别大。
0: 我是在家里面，医院很多公司。他前阵子特别简单一手术，他都失误了。
2: 但我没想到他你那么要吃这个药啊！
0: 不是那个谁，何健，你呢是一个医生，我今天找你，我就特别希望你给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建议。
2: 这个药不能乱吃，
0: 不能乱吃是吧？
2: 它只能缓解你生理上面的症状，但就是心理上面不起作用。
0: 你这个得找一个专业的专家去咨询。
2: 那我找什么专家咨询？
0: 嗨。
2: 田苗苗啊，苗苗她是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啊，而且家里面状况又熟，为什么找她跟苏然谈呢？
3: 对对对对对，真是，你提醒我了，我找苗苗就行是吧？
2: 对对对，行嘞，那这么着啊，
3: 哎，
2: 好走走，
3: 哎，
4: 慢点，
3: 啊，我知道了。
4: 哎，
2: 我觉得你这个做会不会太缺德了？你会把张无忌急的。
3: 谁缺德啊？就得让他急。我姐那会儿多方便啊，她是刚出了2天，她就要闹离婚，想什么呢她？
5: 那是因为她想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扛了，这是男人的思维，你懂吗？
3: 喂，
6: 那个苗苗，你现在什么地方？
3: 啊，姐夫。
6: 我在外边呢。
3: 哦，那个说话方便吗？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6: 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3: 你
6: 在什么地方？我过来找你。
3: 啊，行，姐夫，啊，那这么着吧，我把地址发你，咱俩一会儿就见啊。
6: 啊，好，好，好，好。
2: 找我了？
6: 你赶紧去吧，我上班了。
3: 走了，保持联络啊。
2: 抑郁症啊！
3: 抑郁症典型的呀。
2: 那怎么办呀？
3: 我姐那么坚强，一人风里来雨里去都没给她拖垮了。你说你这好容易沉冤得雪了，你又犯什么事儿了？你把她给自己生抑郁症了？
2: 我
3: 行了，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我跟你说，抑郁症患者特别需要关爱，你可不能再说任何刺激她的话，而且你千万不能让她知道你知道她的病了。
2: 那怎么办呀？
3: 这个吧。
2: 心病还得心药医，你看我姐是不爱跟别人说话了。
3: 对，她不说。那你就得发现她有没有什么变化。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姐最近你知道变化特别特别的大，真的完全跟过去就不是一个人了。
3: 那能是一个人吗？那都病了，那能是一个人吗？我跟你说，她因为她不愿意跟别人说话，所以她必须得有一个小窗口，窗户，把她的这个压抑的情绪给她散发出去。
2: 啊，我知道，比如说有些人可能。
3: 宣泄自己心里边那种方式，比如说人愿意写点什么呀？
2: 对对对对对对，写，
3: 肯定是写。你说你跟我姐生活这几十年了，你还不知道她好写点小文字文笔好啊？
2: 是我会注意。
3: 赶紧注意，你这再不注意，我跟你说，她这病得越来越严重啊！你现在千万不要再刺激她了，抓点紧吧，回家。
7: 吃个鸡蛋吧，吃个鸡蛋。
8: 早上好。
7: 吃饭吧。嗯。
3: 喝碗稀饭吧。

0: 没声
1: 儿。哦，对，那个啊，苗苗说了啊，说像苏然信这个状况呢，我们要多给他关心，别给他压力。就是生活上面啊，然后咱们言谈举止啊，帮他多多注意。知道吧？千万别任性，别耍小孩的脾气，别招惹妈妈。早上起来该刷牙洗脸，早上起你千万别偷懒，别磨蹭，听见没有？然后回来以后作业赶紧写，别让妈妈着急啊。哎呦，
2: 姑娘起床了，懒姑娘起床了。
3: Oh, yes， 好姑娘，
4: 你得带着我姐去运动，每天早上6点起来去晨跑。因为抑郁症患者早晨不爱起床，你得把她拉起来去跑步。跑步最好了，能分泌内啡肽，可以抗抑郁。
5: 天后加油！天后加油！
6: 天后加油！
5: 天后加油！
6: 天后加油！
5: 天后加油！
6: 天后加油！
5: 天后加油！
6: 天后加油！哎呀！
5: 过来拉着妈妈跑，
6: 好，
5: 去拉那只手，去拉那只手。
4: 一日三餐必须保证，不吃饭哪有力气和疾病抗争啊？身体机能变差，也会影响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7: 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后天老头又回来了。

0: 你快出去，快出去！
1: 我出去，我马上就走，好吧，马上就走。
0: 快出去！
2: 很快的，放心。
1: 干嘛？这不怎么帅。
3: 抑郁症的人在发病严重的时候，偶尔会有言语攻击，甚至暴力倾向。你一定要有耐心，被老婆骂两句，打一巴掌，别太当回事儿啊！
1: 啊，好舒服！啊，哎呀，啊，好舒服！啊，哎，解气了吧？

得抑郁症的人的症状就是沉重晚清，就是早上压力大不愿意起床，反而晚上会精神很好。如果是这样，你在晚上的时候尽量和他多沟通，和他一起分享他喜欢的东西。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好，有利于大家安排周末出行。预计夜间多云转晴，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度，其他各区会比市区偏低1到3度。后半夜开始将有弱冷空气影响我市，风力增大。明天上午北风风力维持在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下午到夜间减弱到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9到18度之间，北部的蓟州夜间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3度上下。大家白天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晒，清晨和夜间则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呈小幅上升的趋势，最高在28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2度之间。建议您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18到29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18到27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

0: 王叔，哎，这个是啊，我开的。哦，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啊，啊，来，
1: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0: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啊。
2: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0: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2: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0: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2: 哪个呀？
0: 黄显峰啊，峰哥呀、啊。
2: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0: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2: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0: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
1: 这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2: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0: 钱嘛，小命根儿嘛。
2: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0: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2: 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哎呦，
0: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呢。
2: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0: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2: 呀。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的那不是狠人他能干吗？
0: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2: 你什么意思呢？你得把钱拿来。
0: 对，哎，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子挣得多？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2: 哪块啊？
0: 圆明阁那歌舞厅。
3: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八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个事儿了。
4: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3: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嗯，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4: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哎，
3: 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4: 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哎呦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就这意思。

0: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1: 少废话，你小子两年没少跟我打人情世故的球。
2: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三四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1: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岗工人收容所了吧？啊，
2: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
1: 行，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2: 那谢谢哥了。
1: 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成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是不？
2: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1: 说，什么事儿？
2: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1: 是，
2: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1: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2: 就这点事儿。
1: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2: 真的哥？
1: 那可啥的呀？
2: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哎呦，
1: 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的。
2: 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1: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2: 成。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1: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2: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3: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挑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
4: 哎，练练啊。
3: 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
4: 哎，辛苦了。
3: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干嘛呀？
4: 现在厂子里没啥活儿是吧，我说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啊。
1: 进。
5: 厂长。
1: 哎呦，老厂长。哎，您怎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
5: 哦，好，
1: 走，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5: 不忙了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1: 啊，啥事儿啊？
5: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1: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啊，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赵？哎，
5: 不提那小兔崽子啊，聊正事
1: 啊。您说
5: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1: 咋了？
5: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啊。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
1: 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

0: 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张张？
1: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0: 好，
1: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0: 对，尽量促成。
1: 那好，那你忙。
0: 那您走啊。
1: 好好好。别送了。
0: 老张张慢走啊，不送您了。
2: 袁明阁最近怎么样啊？
3: 哎，不咋行
2: 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嗯，那你怎么办？
3: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3: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着孩子了。
2: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3: 算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我就要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4: 厂长，
0: 嗯，
4: 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0: 哎，刘成，哪位？
5: 啊，刚才妈打电话
6: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5: 庄叔和学姐想谢谢你。
0: 哎呦，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5: 嗯，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0: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5: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0: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5: 嗯，挂了。
0: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7: 好，是吧？
8: 哎，姐。
7: 哎，你怎么来了？
4: 袁云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7: 哎，
8: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你。
7: 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8: 我下周兄弟媳妇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就打光棍了。
7: 你表现，我买单。
8: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

0: 还是我接他吧，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这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还得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慢点啊。

0: 今天喂鸡，去年我鸡的加纳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
1: 没事，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0: 行，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0: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2: 你瞅这是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
3: 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烘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0: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1: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3: 哎，小叶，你怎么没上学习那儿上班去啊？啊，
0: 我师傅跟我说了，但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3: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
0: 哎，对，那学真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
3: 真的假的？
0: 是。
4: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
1: 没了。这就彻底完了。
2: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
1: 哎，黄总，
2: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2: 你怎么老哪壶不该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1: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2: 还有我。哦。哇，
0: 黄先锋，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2: 什么叫攀？
1: 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哎妈，
2: 这个人能力，这
0: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2: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1: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2: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3: 那这买小姨赠大姨啊，值大发啊。
0: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2: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好还是装好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1: 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可以可以。
2: 对呀，
0: 我当副总
2: 呢？
0: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1: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哎，
0: 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1: 不
2: 是，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这心意你得不明白。
0: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2: 我。这行吧，那我跟老贾说说。
1: 不是，这咋了？黄总，谢谢，我也谢谢。
2: 不是，
1: 感谢。
2: 这老梁，你就别谢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好的面子吗？是吧？
1: 那肯定的。
2: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0: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2: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盘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0: 黄小峰，你好好说话，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翻脸了。
2: 不是，我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不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4: 对，热火朝天，
5: 最后一遍踩上点儿。
4: 好，谢谢老师。

0: 好，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
1: 谁呀？
0: 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
1: 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
0: 哎，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1: 他回来好久了，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
0: 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啊。 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1: 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0: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妈，
1: 都翻篇了啊。
2: 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不说。
3: 回去把我说的作文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2: 好，知道了。
3: 回家吧。
2: 好，报纸纸巾。
4: 不说啊，吃了吗？
3: 刚下课，还没吃呢。
2: 一天呢，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3: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3: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2: 那能值几个钱？
3: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2: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5: 我作文不用补，倒是庄夏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
2: 他又跟不上趟了。他的语文一直学腿。不应该呀，按理说他那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5: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2: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 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5: 都不怕。
3: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楠，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5: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3: 哎呀，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2: 你多亏没继续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
5: 你还是给学学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
2: 越来越俗气，没钱你咋活呀？
5: 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2: 让庄学习给我补补数理化。
5: 他没在家。
2: 你怎么知道？
5: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的像农村人似的。
3: 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4: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了。
3: 佳楠，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
5: 我就想叫他大名，庄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4: 好玩啊！
5: 好玩。
4: 行。

0: 来，洗手吃饭。哎妈，不等我爸了。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1: 学习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哎呀，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0: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1: 行，
2: 这厂也挺有意思的。
3: 小盛，吃饭了。
4: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
3: 向上，
4: 哎，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0: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
4: 哎呦，这一会儿能读不少呢。
2: 文琪呀，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把他累坏了？
4: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2: 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叶爱花家出来，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4: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5: 吃饱了。
6: 又不吃了？
5: 我回屋看看书去。
2: 你再吃点啊。
5: 不用了。
6: 哎呀，一天呢就吃这点猫食儿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
7: 哎呀，你找我补课那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的，能开口问人要钱的。
6: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7: 哎，就是掉钱眼里了。
6: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7: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6: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8: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2: 嗯，当然能了，还能挣大钱。
6: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
2: 哎呀，那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阁买走。
6: 你出的点子啊？
2: 当然了。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这里要一千，也不对，一万都少。
6: 浩浩，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哎呦，
2: 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儿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哎姐，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给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6: 了。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8: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6: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人家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0: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9: 好嘞，嗯，谢谢你啊，苏老师。哎呀，
0: 不客气，再见。
9: 先走了啊，哎，
0: 再见，再见。哎，
9: 快点，老子还有酒，你会不会跳啊？
0: 对，这样才带劲。
9: 谢谢上
10: 老师，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11: 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再见，上老师。
11: 嗯，谢谢上老师，
12: 再见。
10: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
0: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
10: 嗯，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10: 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
0: 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0: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浩浩能过得好。
0: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天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了。哎呦
0: 啊，你这真是花老爷进了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哎，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0: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1: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代表。
0: 往哪儿走啊？
1: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
1: 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饮料。
1: 哎呀，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1: 你看你，你搁这。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0: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显峰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1: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那肯定的。显峰，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1: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1: 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0: 先锋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1: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
4: 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5: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3: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哎，
5: 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了，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2: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5: 俺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毕竟是进去过的，
2: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干。
5: 我干行政没问题啊，装思想。

0: 工作室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
1: 哦，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2: 你儿子讽刺你呢，你不知道
1: 啊？啥破玩意儿，好绕口，
3: 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1: 啥？
3: 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1: 就是。
3: 哎，爸，你说流程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啊？
4: 我那怎么的？
5: 干啥呀？你一气一下的？
4: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3: 那倒也是。
5: 你说夜领班，他领几个人？
1: 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3: 不是打扫卫生啊，
5: 就是
3: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6: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
7: 哎呀，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6: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7: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
6: 哎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流程呢。
8: 饺子好了啊，
6: 哎，
8: 爸，你洗手去了。哎，那我就回去。
6: 哎呀，吃饺子吧。
8: 哎呀，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
7: 哎，海胆还能包饺子呢？
8: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鲜溜了。
9: 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8: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留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9: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8: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9: 行吧，哎，对，你好好，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8: 我也不知道啊，这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9: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
8: 哎呦，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10: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11: 每月底薪700，
5: 还有奖金和分红。
11: 哎，啥
10: 都可以啊，
11: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5: 可不吗？
11: 哎呦，真不错
10: 啊！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啊，这是
12: 啥呀？
10: 刘成高薪招聘嘛，
12: 是啥呀？
11: 过来看看。
12: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11: 哎，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10: 我让你
1: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11: 你们三合长，
9: 当然
12: 七点，
10: 大秘书，你让你媳妇去呗，
12: 拉倒，7点什么岁数？
1: 我要看啥呢？
13: 张师傅，张师傅，
1: 到来了。
13: 哎，你家女婿真行啊，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11: 是啊。
1: 行啊，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
12: 走。
11: 哎，大哥，你记得，
1: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
11: 啥？真是，那我家大哥一点都不
13: 差，这离得还近，这是远在远。
14: 喂，小曼，
7: 少谭，
14: 你来了。
7: 哎，哈哈哈
14: 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7: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15: 大大好。
14: 哎，你好，长高喽。
7: 是，
14: 去吧去吧。
7: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5: 知道。嗯。
16: 进，哥，哎呦，你怎么有空过来了？方圆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7: 上个月就交工了。
16: 哦，
17: 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了。
16: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也不能催得太急，老严那边的单子多，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7: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16: 学习，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7: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儿。
16: 对呀，你把心放肚子。进。
15: 厂长。
16: 哎。
15: 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假。

0: 总送来的请帖。
1: 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2: 那行哥，你忙着，等我也撤了啊。
1: 哎，你等会儿，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2: 我就不凑热闹了吧，哥。
1: 什么叫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2: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
1: 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2: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1: 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2: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
1: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2: 你这套理论呀，我一时半会儿还整不明白了。
1: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2: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1: 帮你问。

向上，向上。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嗯。
2: 小生，
1: 老妈，我在这儿。

0: 哎，宝官，
1: 秀才，
2: 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1: 谢谢少才。少才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2: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3: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个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你侮辱人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0: 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4: 黄总，黄大姐小妹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儿姐还七鹰瓢虫呢。
0: 不生气，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挺好看的。
3: 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4: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0: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憋不着。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4: 听懂了。哎，
0: 行，那个花姐，
5: 讲义什么？这我也说，
0: 都忙自己的去啊。
4: 好。
6: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7: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8: 没错，
7: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6: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它不会被人打搅吗？
9: 没错。

0: 那个刘厂长，侯亮厂长。
1: 啊，我又不吼了。啊，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啊，谁都能当歌星。
2: 是的，是
1: 的。哎，庄浩浩怎么没在？
2: 哦，好好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1: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这儿……
3: 哎，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半个圆明歌。
0: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那好望鸟，好望鸟不就从他这儿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逛一逛俺们这个角吗？
3: 没错，逛一逛。

0: 刘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津跟那厕所里闻味儿啊！哎，刘站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站长。
1: 二姐。
0: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 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您。哎，这话是怎么说的？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儿我干不了。
2: 这不就有点冲动呗。
3: 倒点热闹啊！哎，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0: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3: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0: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搁这整拉撒。你照你这么说，不还是我矫情了？
3: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的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心态你得变化。
0: 反正我拧折不弯，
3: 还怄气。
0: 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
3: 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4: 哎，那咋整啊？
5: 走走走走走！哎，
6: 别来了啊！你别来了！哎，
5: 你推我干什么呀？
6: 咋的呀？
4: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5: 废话，
4: 老子来这儿找乐，快快快快快！
5: 真难伺候。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6: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现在没点才艺啊，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要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初三回来。
1: 别喝了，爸。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啊？房经理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咱俩快滚。

0: 哎，你怎么来了？客人点到这儿。哦，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1: 还没订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2: 哎，开玩笑的，方总，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庄小姐，梁经理，你好，你好，张小姐，你好，陈经理，
3: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的，好不好？就这边，我赵大卫。
4: 方总，方总，方总，
0: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2: 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0: 行，赶紧去吧，就这些，
3: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来。
0: 哎，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哦，
3: 庄小姐还有工作呢，你先去忙吧。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啊，我们不就是客人吗？
0: 是不是？
3: 是，
0: 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3: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来，还是你有面子啊。
2: 吃的喝的，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好啊，不忙吧，不用管这里。方总，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哎呀，
0: 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3: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
2: 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这一切都 OK 的嘛。陈经理，我敬您。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0: 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3: 陈经理，来吃个水果，来吃个水果。
0: 怎么着？
2: 诚心的吧？啊？哎，
0: 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2: 哎，好，太好了。

0: 经理，您别生气了，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3: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
0: 好，改天去吃海麻蟹饺子。嗯。
4: 老妈，嗯，明天有鸡大班吧？
0: 你说了不准去。
3: 为什么呀？
0: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3: 我不怕手疼。
0: 说了不准学。

0: 又不准学啊！
1: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2: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1: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0: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1: 就要

0: 老姐不让去。
1: 那咱不怕呀，啊！
2: 小生，去把作业做了啊！
0: 反正老爸同意了，
2: 把门关上。
1: 咋的了？
2: 你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了，我卸这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告诉你。

0: 还是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带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个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渴不？我给你要杯水。
1: 你这今天干啥呢？
3: 没事儿，你辛苦了。
1: 我不要，你这虚情假意的，一世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
3: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1: 有啥事儿啊？说吧。
3: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1: 我可没同意啊。
3: 老爸同意了。
1: 同意啥呀？
3: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
1: 怎么就不能学了？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
0: 说什么呢？
1: 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
0: 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
1: 你就知道学习。
0: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
1: 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0: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1: 老妈，老爸，你们怎么不管着他呀？老让他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2: 不要哭了，向上。
3: 川向上，你怎么回事啊？啊？
0: 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1: 我就没完没了啊！
0: 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哎收拾你！哎呀呀呀！是不是？哎呀，
3: 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出去出去！
0: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了。
3: 你还越说越来气了。
1: 我不管，我就要跟向老师学。
3: 向上，老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0: 我父母就想跟小老师学。
1: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1: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啊！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0: 给你脸了，是你妈，你们爸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1: 什么呢，庄向上？
0: 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
2: 好好，别难过啊。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3: 我知道了。
2: 向上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
3: 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2: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
3: 不行，妈妈，咱可是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
2: 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
3: 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2: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心头也就过去了。

0: 好，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有事啊？没事儿。怎么了？不舒服啊？没有。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缓一会儿就好了。
2: 好姐，好姐，黄总让您去那班巴巴，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0: 你去跟他说，好好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
3: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2: 好，不要紧。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好你来来来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了。哎贾总送晚了，人家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就是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咱这交情不差这一杯酒吧，对吧？
4: 喝一杯嘛，喝一杯，
0: 我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
5: 对对对，来一首就杯，
2: 喝一杯，喝一杯。
6: 各位老板，
7: 好好今天胃疼，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3: 你这宁可胃上那个洞，也不是感情立条缝啊！
2: 是，
0: 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3: 对呀，
6: 喝不了。

0: 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1: 你谁呀？
0: 我是他男人。
1: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0: 我最近要出趟差。
1: 出差？去哪儿啊？
0: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0: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
0: 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了。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1: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0: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
1: 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啊，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0: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0: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2: 我插什么了？
1: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2: 厨师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1: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上回倒找了一个大替班的，
0: 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1: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2: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0: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好，开饭店啊。
1: 谈好了。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 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0: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1: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 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啊？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0: 那倒是。
1: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0: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0: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0: 你坚定啥呀？
1: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0: 我都35了。
1: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1: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我也等你。

0: 来，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在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的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2: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3: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2: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1: 可以啊。
0: 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2: 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1: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3: 你爸就爱卖关子。
1: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设计。
2: 你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
1: 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火，是吧？
0: 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儿再？
2: 这整不了包间了。之后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4: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5: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6: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带修的浮动母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
7: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900万美元的合同啊。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利。
8: 欢迎进入斯坦。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и блюда.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6: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
7: 跟他说，下回再喝。
8: 好了，说，别去普斯尼多沙拉斯。
9: 那他在进行比赛。
4: 我觉得啊，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7: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新料厂的介绍费就要不回来了。
4: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7: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6: 哎，谢老差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能手大一点。
7: 这个啊，谈谈看。我们来之前

0: 这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嗯，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他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这廖少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1: 行。
2: 我先捋下来，他说，让他先搬这事儿吧。
3: 嗯，
2: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 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 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
4: 慢点啊！
2: 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那我去学校找找。很好啊。
5: 老师再见。
2: 来，在这个方面。对，就是这样。
5: 向上。
2: 对对对。
5: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6: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走回家。
7: 我不，我要去学校学琴。
6: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7: 你听听听，
6: 父亲，
7: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回家。
7: 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而不是我学费。
6: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哎，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2: 苏老师，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咱们走。
6: 尚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8: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6: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8: 好，你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0: 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1: 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活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爹。

0: 街，满身故事，将岁月凝成气度，将历史化为风韵。达人堂博物馆历经一年多的改造升级，迎来了焕新时刻。如何提升展陈，令翁越费尽思量。在他看来，太公越达人的故事要从这套配本讲起。
1: 越氏世代祖传丸散高丹饮配方呢，是整个越氏家族现存最早的工艺手抄本，不仅有我们所说的秘方，关键它还有对于不同病症的不同用法以及药引子的使用。
0: 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六味地黄丸，配本中522种经典名方，是传承千载的岐黄真髓与中国智慧。1912年，越达人正是带着这套配本毅然走出大宅门。当时辛亥革命的炮火摧垮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使具有500多年历史的岳家老铺陷入危机。官要停办，家族纷争，35岁的岳达人怀揣着重振家业、繁荣国药的梦想，离开北京，远赴上海，踌躇满志，开启创业之路。孰料上海达人堂开业以后，生意冷清，岳达人心中焦虑。几经考量，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天津。1914年，天津布衣街上，达人堂一鸣惊人，开业第一天就收入80块现大洋，
1: 让他心里非常的高兴。那个年代的一块大洋差不多我们现在的1000元。其实当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南北方人的服药习惯不一样，南方人更喜欢喝高滋，那么我们北方人呢则喜欢蜜丸，所以从此呢他就把天津视为他事业发展的一块福地。为了保证这个药品的

0: 治疗，岳达人先生就自己开办了养蜂场，当时还有养鹿场，凿了深井，为了保证药品的用水的质量。
1: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恪守祖训的达人堂，生意日隆，声名鹊起。一个新的计划在岳达人心中萌芽。1897年，20岁的岳达人曾赴欧洲游历，参观过德国拜耳公司，建立现代化药厂的梦想，如同一粒种子，在他心中破土而出。
0: 之前呢，咱们中药生产都是前店后厂作坊式的生产，利用他在德国拜耳学到的这些生产经验，买了很多制药的机器，就开始批量生产了。
1: 1915年诞生的达人堂制药厂，是中国第一家中药工厂。古老的中医药开启了工业化的变革之路。此后，达人堂以天津为根基，在长春、青岛、大连、西安、香港等地开设了18家分号。1942年，达人堂的资本额高达414万银元，执全国中药行业之牛耳。几经岁月涤荡，达人堂依旧蓬勃前行。上世纪80年代，一场关于清朝宫廷秘方的复原行动震动中医药界。清宫寿桃丸，原名蟠桃丸，曾是乾隆皇帝延年益寿的御用珍品，一度失传。1982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济翻阅卷纸浩繁的清宫医案，253字的宫廷秘方终于重见天日。如何才能遵循古法复原出清宫寿桃丸呢？陈可济院士遍访全国知名中药厂，最终他落子达人堂。
2: 这个药方子它跟咱一般的药方子它不一样，炮制的药材挺多，而且呢它那个工艺流程也复杂。我认为啊，它的核心点就是它的炮制。比如我这个啊，我需要水制，需要火制，需要酒制，或是我得啊发酵，你得根据你的厨房的药材性质去来定去。
1: 郭玉凤，当年试制清宫寿桃丸的团队成员之一，最初拿到的药方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方中所有药材的配比和剂量历来都是御医口传心授，不少药材的炮制方法语焉不详。比如分心木仅有一句瓦罐存汁，炒炭存性，火候不同，药效天差地别。为此郭玉凤与同事们反复炒制，试验了上千次，重重谜团逐一破解。历时5年，清宫寿桃丸终于复原成功，成为达人堂岐黄之属炉火纯青的见证。作为中药现代化的开拓者，达人堂在坚守与变革中不断镌刻下发展坐标。在这里，古老的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科技和和共生，济世达人。清肺消炎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参附强心丸等核心产品多元拓展，熠熠生辉，初心永续，守望国粹。百年达人堂正以少年之姿领跑创新国药，阔步世界舞台。

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1925年春天，一位名叫亨利的19岁青年成了起士林餐厅的常客，身边还跟着他的夫人伊丽莎白。起士林的冷饮是亨利的最爱，每隔几天他就会与夫人一同来品尝奶油冰激凌。这萦绕舌尖的清凉几乎成为他暂时忘却尘世纷扰的一方绿洲。这位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的亨利，正是末代皇帝溥仪，伊丽莎白则是皇后婉容。这家令他们流连忘返的饭店，就是中国第一家西餐厅起士林。他的创始人德国人阿尔伯特·起士林，既是老板，也是主厨。
1: 起士林呢，就1879年呢，出生在一个小镇上，州的首府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呢，在德国是比较著名，是它的蛋糕业。起士林呢，就学了这个烘焙技术，哎，遇见以后那会儿就到了亚洲这边。正好是一个德国领事啊，到亚洲来遇见以后呢，跟他说，你看北边那个天津啊，就有很多德国人，你还不如到天津去会有发展。所以起士林就听他的建议，就来到了天津。
0: 当时天津开埠，中外互市，租界并立。初到天津，起士林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西餐厅，并以自己名字命名。餐厅除了供应德式、法式菜肴，还自制精美的糖果、蛋糕。
1: 起士林他们很会经营，确实是大受欢迎。当各国节日的时候，是吧？他会生产不同的适应这个国的食品，利用这种移民文化。同时呢，这个起士林这些产品们也受到了在租界居住这些中国人的欢迎。袁世凯、林彦宏都曾经在起士林这儿订蛋糕，当然他们订蛋糕很讲究了。据说他们的有订的生日蛋糕有1米多高，那么分了好多层，装饰得很漂亮，像一个艺术品。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西方的这种饮食文化就渗透到这个天津的这种中国人这个圈里。
0: 到起士林就餐，在起士林定制蛋糕，已是成为天津城的新风尚。每逢夏夜，起士林的屋顶花园，音乐与舞步交织，吸引着各路名流雅士。童年的张爱玲，常被姨奶奶带去起士林看跳舞。懵懂的女孩坐在桌边，面前蛋糕上的白奶油高起眉毛，她把那一块全吃了。正在起士林轻歌曼舞的人们不会知道，若干年后，这个小女孩将用自己华美而苍凉的文字书写一个时代的传奇。
2: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织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
0: 1934年，起士林走出天津，先后在南京、上海、北戴河开设分店。此时起士林的经营达到鼎盛，成为中国西餐业的一面旗帜，并享誉世界。1949年，起士林与天津城一同迎来新生。当年11月9日，国民党中航、央航12架飞机在香港起义北飞，拥抱新中国。其中1架抵达北京，其余11架全部飞抵天津。毛泽东、周恩来盛赞两航起义的爱国举动，足抵200万大军。

0: 时任天津市长黄静在启士林宴请北非人员。后来西哈努克、老布什等外国政要都曾是启士林的座上宾。启士林的甜蜜味道也氤氲在天津作家宋安娜的童年记忆中。
1: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
2: 这个地方呢是犹太人办的一个俄式餐厅，
1: 它叫维格多利咖啡厅。
2: 到50年代的时候呢，公私合营，启士林就从它原址啊搬到这里边，他把德式的菜品带过来，这个地方的俄式菜品在启士林就都发扬光大。那时候我父亲啊带着一个写作班子就写这个经济述评，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他拿到稿费以后，他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把他的整个的这些年轻的这个同事们哈都召集在一起，然后带上我们姐弟三人就到启士林来。特别爱吃就是他的罐儿牛肉啊，罐儿虾呀。
0: 启士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融入天津人乃至中国人的西餐记忆中，成为几代人心中共享的味觉食品。如今这栋承载了无数故事的建筑即将迎来全新的蜕变。
3: 启士林的三个字可以说是在100年前是金字的招牌。启士林规划于4层，一层还原启士林的食品店，食品店可以包括蛋糕店、冰棍店、巧克力店、咖啡店，甚至一些食材店。2、3楼就是我们还原启士林平民化俄式餐厅，4楼我们就是一个法餐厅。当然我们也会还原在这里的场景，我们要把这历史书写起来，让所有天津的老百姓都能尝到真正100年以前启士林的味道跟随是什么。
0: 那些萦绕舌尖的清凉，那些氤氲童年的甜蜜，那些东西汇流时的碰撞与交融，那些天津乃至中国一个多世纪广阔悠长的时代巨变与历史波澜，都辉映在启士林100年来的炉火明灭之间。每当炉火燃起，新的故事又在光阴中落笔，洋洋千言。

0: 不赞美任何，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
3: 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好，一起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
1: 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0: 什么样的体系？人生当然是可塑的了。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乐，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2: 我叫陈家乐，今年25岁，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

0: 是设计专业，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我是一个既可以安稳坐下工作，也可以提上行李出门闯荡的人。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文化管理相关的实习岗位。
1: 欢迎你，来跟马方总长交流。你的关键词稍微有一些拗口啊，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0: 依旧游离在体系之外，因为我没有选择在一个技能上进行深耕。
1: 你为什么要游离在体系之外？
0: 因为我觉得体系是一个工作体系，它可能是一个团队。我的工作位置呢，不会在团队里边，而是在团队的外面去做一些接洽的工作啊，交接的工作或者管理的工作。
1: 你觉得你属于斜杠青年吗？
0: 我对每个专业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我会做一些了解，有一部分呢我甚至会主动去学习。
1: 但是精深吗？
0: 可以啊，就是如果我认准它的话，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但是前提是它得给我带来足够可观的帮助。
1: 什么样叫可观的帮助？
0: 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个。
1: 那如果它不能带来眼下的收益呢？
0: 那我就把它当爱好培养。
1: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0: 踢球。
1: 踢球？
0: 踢足球。甚至我幻想过当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要凝聚成
1: 一个团。你刚才说话那个意思啊，我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
0: 想给他凝聚成一个团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能体现出我管理的一点的这个小技巧。
1: 怎么管？
0: 当时我接手球队的时候，因为校内的比赛发生矛盾，导致这个团队散了。我只能说是个人魅力了，其实没有什么技巧。我会去每个同学的宿舍去跟他们聊天交流，一起看个比赛啊，然后一起转一下玩一下，时间久了大家都认可我，认可我之后我说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再去组织一些活动，我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院队组成校队，校队再去打别的学校，这样团队就团结起来了。
1: 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0: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体育生，但是我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带领下我没有输过球。跟其他的大足联的球队也踢过比赛，甚至我们还赢了，就是一帮画画的踢赢了一帮踢足球的。
2: 那你凭什么一个搞美术的还把这个专业的球队给踢赢了呢？
3: 搞美术怎么了？
0: 他可能在运动天赋上不如体育生，但是他们的激情绝对胜过。
2: 所以跟你的管理有没有关系？
0: 有啊，我每次赛前都会喊，赢了他我就请你们吃饭。他们接收情绪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有信念。
3: 他一说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服装系历来都是男生特别少，所以我那届的服装系是我们工艺美院历史上第一次凑出一个篮球队，5个人。所以我想他要做一个足球队的话，他还得有替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美术生很松散。
1: 那我倒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挺有闯劲儿，他可能善于在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做从零到一的突破工作，善于人际沟通，懂得如何解决一些实际管理当中的问题。那你的这些经验到异国他乡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到国外的留学生活当中？
0: 是的，我更愿意跟这种陌生人去沟通，就是外国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听他们讲一些事情，会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尽量的去怎么避免，大家可能会比较认可。
1: 你语言应该不错吧？
0: 现在还可以吧。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你所留学国家的语言的自我介绍？
0: 俄语吗？好吧。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Максим. Я сейчас учусь в России,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а. И, конечно, сегодня я был оче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Я вам желаю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брого. 我来翻译一下。
1: 可不就得你翻译呗，你指望我们也指望不上啊。
0: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陈家乐，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今天录制这么久了，我祝大家心情愉快，持续精神起来。
1: 今天我们的这位陈家乐同学哈，为了跟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作品 PPT。
0: 这个是我的一个油画的作品，我个人不是油画专业的，业余时间进行了一个类似创作啊。

0: 或者是尝试吧，模拟这个梵高星空的这种笔触，做了一个色彩风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漫画，这是我自己的原创。
1: 手绘还是电脑？
0: 这个手绘，自己构图，自己做这个元素的添加提取，这样。这我服装设计作品，传达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吧。因为它这个整个设计灵感是来自北欧服饰的这种造型，我觉得北欧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他们都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连缝制啊，连什么，就是一套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2: 挺有才华的。
1: 嗯，就我很喜欢他这个画。打一个比喻，草地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对比色，他在一片颜色里面用对比色，然后他的笔触交融之后反而觉得很舒服。那这就很难得，所以他的色彩感觉是比较好的。其次呢，他不光运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笔触，同时他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水面的光影啊，包括这种气氛呢、啊、其实也有莫奈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孩子可能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0: 完全正确。说到我心巴上了。
1: 是吗？因为那个服装系的孩子呢会比较纤细敏感，所以他的这个色彩的使用也比较符合他的专业和他的气质。看下一张呢，就是他这个手绘其实是在单独平面之内，他设计了一个空间的分割，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几张画的叠加，然后也做了一个有点就深入进去的一个破碎的感觉，也就是说他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2: 整体感觉给打多少分？10分满分？
1: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专业课应该是在85分往上的。
0: 我专业课成绩不差，
1: 专业基本功有，然后呢热爱生活，有组织能力，然后我觉得他不管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大家其实他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孩子非常综合。
2: 谢谢小叶的专业点评，就是这个维度和这个专业可能他真的有一定的门槛，我们也会表达我喜不喜欢，我看不看得懂，但是那是非专业，就是外行看的是热闹。但是今天陈家乐为了参与我们的面试，他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作品，而这个作品的点评和反馈，每一位今天到场的，甚至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这个是非你莫属的 logo。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它比较简约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话，大家对一些比较简约的东西可能记忆点比较深刻一下。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电路板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链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工作对接的这种平台，让它展现出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这种未来感。它只是一个设计风格，但它并不完全是要适应这个节目需要。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logo。
2: 我来问问那俩笑的特别灿烂的徐磊跟蓝月，
3: 就是大家这种震耳发聩的安静，就是我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受了什么像毒液啊这一类的一些灵感的激发，但是跟非你莫属的调性吧，就是死活没找着。
4: 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这个设计，我认为它击中了我的心灵。因为最近我在做那个莫林的 AI 智能体，我做的所有的我喜欢的老灯味的都是那种美好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所有的好的 logo 和好的那种艺术创作都是呲牙咧嘴的，他说你要激发内心的尖锐和凶恶，所以我就刚才一下子不大敢发表意见。
5: 但是我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你的 logo 的品牌的印记，它其实不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传递的是说这个品牌它想要表达的印记是什么，想要它的用户群对它的感知是什么。
6: 杨肉，你该来我这个位置上去看，正好是对着这个满屏的星空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异次元的那种滴滴滴滴滴滴各种的解码，然后那个各种的搭线，真的是有一种外太空和人类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7: 感觉像一个人很嘶吼的在冲我喊说非你莫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 logo 有点太刺激，但是他可以做成一个小勋章，发给每一个成功登录过非你莫属并且拿到好结果的人的纪念品，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2: 我们节目组呢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不记名投票，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一共8个人，6票不喜欢，

0: 两票喜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的关键词：太尖锐，
1: 对的；
0: 略独特，
1: 对的；
0: 异空间、异次元的感觉。还有一个点评我特别赞同，忽略了节目的调性。
1: 对，
0: 不否认你的才华，只是我们长着不同的审美点。
2: 他让我记住了陈嘉乐这个人，他的个性主张是什么。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品牌对外呈现，你没有抓住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视觉形象和文化视角，这个部分可能是艺术家和像小叶老师，他作为这种企业品牌的传播者和设计者的老师的。
1: 这就是刚才我说大老师就是比较善良，设计就叫我们叫做实用美术，他跟创作是完全两件事。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他肯定也是听过的，叫做艺术要服从于功能。那刚才杨蓉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他这个设计不符合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调性，因为非你莫属是一档我们叫民生节目、职场节目。大老师给人的风格是什么呢？温和、友好、专业。他要当选手和我们站在桥梁，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基调是友好和职业，所以我们的 logo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你这太刺痛了，所以它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定位。它可能是一个审美上比较独特的作品，但是回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它不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
3: 因为我做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我站在了一个求职者和众多求职者面临舞台，我觉得这个 logo 可能会向更多求职者去传达一个高效。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有很多衍生词吧，就是这种信息时代嘛，然后呢那个求职的需求跟老板需求，可能就是一刹那灯光一亮的那一瞬间整个电路板就通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我技法的问题，它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1: 我觉得你这个 logo 不应该是非你莫属，应该是非我莫属。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代表了我们平台和节目的态度，就是包容、开放、职业、友好。但是你可以代表你和跟你一样审美的新锐的充满锐气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是你们拥有这样一个非我莫属，像电路板一样快速连接，然后能够爆炸，然后充满了锐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符合你们这个时代的。
0: 设计一款 logo 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1: logo 设计是所有的视觉设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之一，它首先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特性、客户属性、应用场景，最核心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个 logo 我被看到的人认为是谁。当你的品牌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我需要被人记住的时候，那么这个 logo 必须要尽可能的可被识别。当我是一个成熟品牌，我不需要被记住，大家看到我就行的时候，越简单越好。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 logo 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0: 我们也掌声谢谢一下小伙，开启你的职场情商课。对接的跨部门同事做事比较拖，耽误了你的项目进度，怎么办？
3: 如果是评级的话，我会把这个项目上层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施压吧，会去跟他讲一下，并不是我在催你，因为整个工作进度需要，这个东西还要根据这个部门同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他比较主动的那种人，他可能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儿。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拖沓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2: 嘉乐的回答挺像这个带过球队的艺术家哈，就顾虑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个好事儿，至少说明你在顾及到大家的这种关系合作和问题的进度。当然，同样从回答问题上，确实你没有直给。那实际上核心就是你要评估这个项目的重要紧急性。如果重要紧急很多，然后你要问同事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有哪些是需要他支持的。如果没有卡点，确实是他忘了这件事，那就做个善意提醒。如果他觉得当下不重要，但是从你的角度又非常重要，那其实要向上沟通，要看看怎么协调。
0: 你现在在国外留学，
3: 对，
0: 你要找的这个岗位，你的期望工作地点写的是远程办公。
3: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专业课学习，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对我来讲比较关键，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富裕，我可以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是暑假、寒暑假。
0: 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吗？
3: 5个小时。
0: 五个小时？
3: 对。
0: 那各位企业家你们也得考量一下，反正夜猫子找他行，但是作息比较规律的恐怕就得真掂量。

0: 点亮了啊。如果是给你提供活动策划以外的远程实习岗，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向的呀，哈，接受吗？
1: 我暂时不考虑。
0: 来吧，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陈家乐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

0: 成的针对年轻人的职场的墨林 AI 的这个推广计划，有些策划我想邀请你哈。我们工作没有时差，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这些东西吧我从感性上不大懂，但是我从理性上觉得需要有一些尖锐的我不懂的跟年轻人能对接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对对，所以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实习岗，你们那个团队比较年轻，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我希望你能做一些贡献。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年轻人的现在工作的团队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0: 就是咱们两个吧，是这样的哈，对彼此都是个挑战
1: 啊，
0: 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你那行，你呢对于传统文化和 AI 智能体的这个，你如果最终要回来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战场，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愿意做这种推广的尝试，我也愿意给你机会尝试，咱俩都是适合适合。
1: 好的，
2: 小伙子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
2: 祝贺二位，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你，谢谢你。
2: 希望你在国外要广泛的吸收这些特色，帮助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非你莫属这样一档节目，更好的去传播出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建树，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我选择去墨行文化实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看面试关键词，做自己的光，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先宇，20岁，湖南科技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3: 大家好，我是刘先宇，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动漫的女孩。别看我这么年轻，其实我的人生呢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的光，我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一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的大三女生，我今天想在这里找到一份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2: 你觉得自己这前20年，如果用关键词以外的两个词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过去的人生？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在过去的这段人生里，我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遇到过一点小小的起伏。
2: 是小小吗？
3: 就是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你现在还过生日吗？
3: 哦，过的，过的，生日还是要过的呀。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还是要好好生活嘛。其实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是很富裕的。我以前上的是私立小学，然后住的是高档小区，每当寒暑假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旅行，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来往的也比较频繁。直到后来我爸爸创业失败了，他去挣钱就有一些应酬上面的需要，可能会要喝酒啊、熬夜啊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脑溢血病倒了，一病就是3年。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又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我，所以家庭经济就比较的困难。当时我在上初中，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成绩还不错，可以上一个市重点的学校，但是因为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呢，就初中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私立学校， 就是不收学

0: 费，还会给我2000元每学期的奖学金。当时我的亲戚啊，就是劝我说，你就上这个学校吧，就给你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然后读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发现
1: 后悔了。
0: 有一点点，就是上课的纪律也一般，然后下课也没有那种大家一起去问老师问题的这种氛围。当时确实挺后悔的。但是我已经读了嘛，就读下去，我就读到高三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和我的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呢，我一直记得妈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两个母女两个要好好生活下去，要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头发剃光，我剃光头，要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我当时剃光头的样子。我就希望自己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当时妈妈也是很支持我，我跟她说我要剃光头，她说好啊，就是剪断三千烦恼丝。后来就是在妈妈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下，也是考上了本科学校。
1: 当时虽然有这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奖学金，但是你们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笔开支。
0: 妈妈也是很在乎我的心理，就没有怎么跟我讲这些，但是我自己了解到大概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可能借一点，或者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扶持一点这样子。
1: 那应该比较好借，因为你爸、你妈以前有钱的时候亲戚朋友走动也比较多呗。
0: 就是因为借钱这种事情嘛，后来呢跟亲戚关系也没有很好，可能要等我就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前程，那一天可能关系会好起来。
1: 这么现实。
2: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由奢入俭是特别难的，而你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你过世的爸爸包括你现在的妈妈其实把你教得很好，你乐观外向，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光，这一点我真的忍不住要夸你一下，这一点非常好。
1: 你的实习经历很丰富，从考上大学开始，带货主播、化妆师、托管班老师、日语教师，你做的很多。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吗？
0: 对，我妈妈之前就是一直也有在跟我说，我上大学一定要自己勤工俭学。
1: 那你说说你在这些经历当中哪一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
1: 女生，是你给别人化什么样的妆
0: 啊？就是化那种角色扮演的妆容，就是我喜欢看动漫啊，然后扮演里面的角色，对，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是你画的？
0: 对，这个
1: 不是 P 的，
0: 真的不是 P 的。
1: 哎呦，画的还真好。
0: 不是 P 的，谢谢。
1: 怎么收费啊？
0: 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
1: 这么便宜？
0: 因为我是学生嘛，就是可能也没有非常专业，所以说收费比较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平时就是对这个妆面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苛刻。然后那天呢，她是要拍一个短视频，然后她那一天的要求就格外的多。她说这个眼线啊就不是她要的感觉，这个眉毛也不是她要的味道，这个腮红呢也不是她要的颜色，就那天要求格外的多，然后导致他们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就耽误了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被骂了嘛，都说我化妆怎么这么慢，其实我也很委屈。
1: 骂你干嘛呢？是她要求多呀。
0: 就是两个连着一起说嘛，说你这个化妆化得这么慢，你这个要求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她那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就还是去安慰她，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她都这样对你样，你还安慰她，你人真怪好嘞。
0: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太顺利的时候吧。
1: 她有跟你说什么原因吗？
0: 有说了，她说是因为自己的就是从小带自己到大的奶奶去世了，然后那天就是他要拍完这个视频才能够回去，然后他其实也很想拍完，但是心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团火在那里，就觉得怎样都不满意。
1: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妆不满意，而是压根儿他就不想拍短视频。他应该是去跟人家节目组沟通，对吧？我奶奶去世了，我得回家奔丧，对吧？

0: 吧，或者协调别的主播帮他来，或者跟节目组商量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嗯，又不能不干，完了又把气儿撒到你身上。嗯呢，
1: 但是他这个事情吧，跟我这个事情还稍微有点像，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我家情况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还在生活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生活呀，然后好好挣钱呢，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对不对？
0: 我现在就考你这场情商课好不好？
1: 好，
0: 来看大屏幕，跟你同场面试的熟人向你打探面试的答题思路，你如何应对？
1: 熟人的话，我觉得不管多熟的人，我肯定不会直接就是告诉他这个答题思路。嗯，至于怎么周旋呢，我可能会，
0: 你还用了周旋这个词，
1: 可能会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啊，比如说还挺难的，或者说挺简单的，然后转移话题，看他会不会再问起，如果不问起就过去了。如果再问起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2: 我觉得从鲜鱼的角度上，如果你是出于对面试流程的严谨性，比如说面试官提示信息题目要做保密，那我个人觉得你的回答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尊重规则。当然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视角，那又是你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面试，我又觉得从人情味上好像有点奇怪，尤其是你在回答那个视角你是有误导性的，这个我打个问号，因为我不好拿情商来评判，只是我看到你在思考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不能算好和不好。
3: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雅云姐的说法啊，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选手在面临情商题的时候，很多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问题，或者找一些理由这个搪塞，但我觉得你很清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但我得找个理由去把人情的部分搪塞一下。
4: 没有观点，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全方位喜欢。
0: 哦，你特别喜欢他？
4: 我特别喜欢他。
0: 为什么？
4: 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他既有追求又能放过自己，这一点我挺喜欢的。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说的职场和学业说的稍微少了一点，我只能从你的这个履历去找。那么第一，他以前做过培训老师，他有跟孩子打交道的经验，然后其次呢，他又就会化妆，那么他有动手的经验，然后再次他又是有这个新媒体电商相关的这个背景学习，所以我会觉得他跟我是高度匹配，而且他很可爱，就是我很需要可爱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在我这个现在这个事业里面去一起往前走。
0: 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有什么提前的准备，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点时间看到你的专业水平？
1: 我今天呢，就是来之前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黄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5: 熊喵大师是全球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行业开创者与引领者，致力于台式炒菜机系列产品的研发以及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为载体的生态构建，面向餐厅场景，以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加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双引擎驱动，提供中餐标准化与智能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助力餐厅高质量经营，帮助餐厅实现大师烹饪复刻，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高品质的味道体验，被2026中国炒菜机器人行业发展白皮书明确列为商用领域领军品牌。
1: 有了解到我们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未来有拓展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个海外市场的销售，但是还缺少一个电商平台，然后之前呢是做的是 B2B 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咱们黄总带来了一个B2C 方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的策划案，想给您看一下。接下来是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能力展示，主题是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 B2C 出海全案。今天的汇报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战略选择，第二方面是短视频战术执行，第三方面是直播战术执行，第四部分是最终目标。首先是战略选择，我今天选择的是社交电商。为何是社交电商而非传统电商呢？
6: 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市场趋势、用户行为和成本效率的一个深度的考量。首先从长期角度来看，社交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海外消费者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时间呢花在社交平台上，他们习惯在娱乐、社交中花钱下单，不购买决策。社交平台的算法逻辑基本在产品推送里， 下的人心用户获客成本更低。在用户行为方面，信任和体验是至上的。对于熊猫大师的这样的创新产品，传统电商难以直观的展示其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但社交电商都会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深度一起的展示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的痛点，让用户眼见为实，将用户的决策。
0: 如果你

0: 是读这个 PPT 里的文字内容大可不必，我们想在你的帮助和提炼下更快速地了解到你的这个 PPT 想展示的你的专业技能，好吗？
1: 从成本效益方面呢，这个社交电商比传统电商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在这个用户教育、销售转化、用户和用户沉淀方面，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完成多方面的一个曝光。第二部分是短视频的方面，短视频我们大家都刷过，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产品如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做短视频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然后这个视频呢，通过这个点评的一个视频，它的分析之中，我们知道品牌的一个产品 AI 所带出来，我们要通过这个视频，好来展示我们的一个厨具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就这个视频，我们通过这个翻译的领袖来发我们的产品，然后通过翻译的消费者来给我们的产品，了解产品，然后我们的社群上搜索这个产品，出来的都是这些视频。这是一个推广。最终的愿景就是让熊喵大师成为海外厨房、家庭厨房的标配，实现真正的一个品牌全球化。
2: 我听起来也有很重的那个 AI 味儿，可能在内容上面是没有，就是说打动到我的。然后第二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海外，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B2B 公司，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的 B2C 业务并没有那么快。但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留灯的，因为我们今年十月份开始就开始了国内的 B2C 业务。然后第三一个点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想成就自己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磨一点点棱角出来，你缺少一点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标签。
1: 好，
3: 做市场计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我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计划，我的用户群是谁，这才是关键。但如果说你连用户群是谁都没抓准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等于没有任何价值的。
2: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种巨人机器人哈，它在市场上面的售价其实是不便宜的。纯粹从 B2B 到 B2C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过程和周期。
3: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就是未来这不仅是中国，全球市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台熊猫大师。
4: 你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减分的，之所以减分呢，就是你一开始做了一件太大的事儿。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新的品牌，你直接就要规划它全球战略，不管创始人想没想过，大概率你想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叶想把你带走，包括黄总想把你带走，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技能，是因为你情绪稳定，你有乐观态度，你愿意沟通。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做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的人，你可以去宣讲的。
0: 好，我们再跟他来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考虑的。
0: 好，地点不限。
1: 不限。
0: 期望薪酬5000。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刘先宇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就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那地点呢是在长沙，每天120元，但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的。
6: 中企是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是日语讲师，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因为你目前实习岗嘛，我们给到是200元一天。
7: 海讲文化呢是一家手作 DIY 品牌，因为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加新媒体，工作地点在北京，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再加上你的就是超时的工时，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补贴，这个是我们的全职天天在。另外一个呢说我不行，我可能只能就是部分时间来，那么我们给到是160一天的一个基础。
2: 熊喵大师呢是一家面向传统餐饮行业的这个科技公司哈，我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增长中心品牌经理的助理和那个就是新媒体的文案策划。那么工作地点目前只有在成都，当然我们长沙是有那个就是分公司也有线下的体验中心的。
3: 我们公司呢是做人工智能投资的，然后呢主要是投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也在打造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直播助理的岗位，然后薪酬是5000加，然后呢地点在成都。
0: 5家企业，但只能保留2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3盏灯。3、2、1，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我只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跟什么样的领导比较重要，尤其是你的实习的工作。
0: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2: 在成都包吃住吗？
3: 不包。好的，
1: 不包吃住。
3: 好的。
4: 给你的岗位呢是实习的新媒体加运营，但是你要从这个店员开始做，你才能了解产品。
0: 好，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每周工作几天？
4: 我们在你店员期间是单休的。
2: 单休啊，
4: 对，如果你转到了新媒体岗的话，那么你的时间就是不固定的，就是我们以结果交付为准。
0: 好，考虑一下，拍酱手作，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微梦创投，
0: 祝贺杨蓉，感谢小叶总。
2: 好，
0: 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4: 依然非常喜欢你。
0: 今天晚上可能黄总跟小叶情绪上会有一点点失落。
5: 叶叫熊喵大师。黄总的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想要一个电商运营的岗位，但他给我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
0: 希望你把你的光奉献给微梦创投，祝你在成都工作顺利，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微梦创投的原因是，我正好就想做一个直播助理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而且这个薪资也是我想要的。
1: 来看关键词，
2: 逆袭深耕。那这位求职者他有着怎么样的求职经历和过往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3: 刘逸轩，25岁，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在读。
4: 大家好，我叫刘逸轩，我今年25岁，我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会计专业。我曾经呢也是一名海军士兵，很高兴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的意向求职岗位是会计。
1: 好，欢迎逸轩。你是退伍大学生士兵？
4: 嗯，是的，我是在海军参谋部、
1: 啊、
4: 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女生，基本上都是通信员嘛，然后我也是通信员。对、
1: 啊、你觉得此时此刻回首过往的这个军营生涯，你觉得给你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4: 其实我觉得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在入伍之前，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在部队我是第一次住集体宿舍，跟那么多人一块打交道，所以当时我需要去跟他们一块去配合，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慢慢改掉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入伍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毅力。在入伍之前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就比如说体育课他要跑800米，我都感觉不行，跑不下来。
1: 那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800米很难坚持下来。
4: 对，但是尤其是到部队的时候，你说要跑3公里，就是3000米，你要跑7.5圈。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跑的时候，当时我根本跟不上，只要我的脚步稍微慢一点，我周围的人他们就超过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去放松去偷懒。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当时的很多苦都是，并不是说我一下一咬牙就过去了，而是说我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练习，然后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1: 你退伍的时候，离开军营的时候哭了吗？
4: 哭了，但是我当时我爸妈也问过我有没有哭，一直比较要强，跟他说我没有哭，但我实际上、
1: 啊、你爸妈问你了？
4: 对，
1: 然后你跟你爸妈说没哭？
4: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形象。
1: 你当时哭是因为什么？
4: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甚至到走的前一天我都没有一个实感。当我真正当时戴上那个大红花，然后周

0: 位的人他们来送我，然后送我一直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1: 你现在跟战友们还有联系吗？
0: 有联系
1: 啊。我想今天逸轩的这段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启发，那就是部队对人的锻炼和锻造应该是由内而外，强身健体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
0: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精神的锤炼和打磨。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在我主持非你莫属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见到了很多曾经穿着军装的退伍士兵，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那种执行力，展现出的那种对目标不抛弃不放弃和使命必达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和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所以我提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最真诚的掌声送给和逸轩一样的曾经从军营走出来的求职者们。你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0: 我本科学的也是会计。
1: 也是会计？
0: 对。
1: 太好了，你很幸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资深的财会人。那关总，你大学本科是不是也学的财会啊？
2: 是的。
3: 132财务公司是天津一站式财税服务标杆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财税托管服务以及本地化财税风控体系一户一策，以专属财税顾问加合规风控体系提供工商、记账报税、乱账梳理、税务风险排查的全链条财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质量经营，帮助企业实现账务规范合规，同时让创业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省心的财税服务体验。132财税系列服务上线至今已服务超1000家企业，覆盖商贸、科技、服务业等数十个行业。
1: 关总，能不能给此刻大屏小屏前在校的本科生，尤其是财会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在这四年当中大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要努力给自己留下什么？
2: 首先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基础会计的这个资格证我们要考下来，这是会计入职的基本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二点呢，在大学四年里，肯定我们在实操当中还有这个就是财务软件，我们肯定要必须要熟练，而且我们要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的记账报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预计我可能要读研，读研的情况下可能就偏向于管理还有其他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行业。
1: 好，谢谢关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段实习经历，都是跟财会专业有关的。大家觉得一个好财务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4: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人要靠谱，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懂业务，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希望是我们的财务人员能从战略的角度上去给到我们一些不管是风险的把控还是说一些业务方向的一个指引。
5: 我觉得是财务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懂政策懂产业，因为其实财务规划的是整个你的企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因为其实企业归根结底用钱在管，所以你只有看懂了赛道的前景，然后你懂得政策导向，然后你才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6: 最重要的还一点叫做勇敢地跟老板沟通，无论是出不出错或者是政策对不对，业务梳理的合不合适，你只要跟老板勤沟通，每一个阶段才会对接的更好。就是这是我对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记住了，跟你的直属领导和老板勤沟通，你不用怕他。
1: 他的意向岗位是会计和审计，还是要先请教一下关总，会计和审计他俩是一回事吗？
2: 会计是属于这种执行的工作岗位，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月的记账报税嘛，对吧？但是审计的话主要偏重于去审账查账，来审核过往的账目是否属实真实有效，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1: 会计和审计这两个方向走向哪里有一个大概的选择吗？这个也和你最后的岗位有关系。
0: 行，我选择会计。
1: 会计是吧？好吧。那如果你到了一家企业当中，你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单调，比如说它可能相对重复性高，而且简单繁琐，而且你要知道很容易被 AI 所替代，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我认为会被取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数据，它可以从里面帮助我们去筛选啊，以及给它从原来的表中给它取出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如果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会干得更好，而且会很节省我们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认为不可取代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实地

0: 要去银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发函这些工作，就需要去我们人工自己去核对，这些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嗯，
2: 逸轩，你说的就是在事务型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话呢，在 AI 时代，我个人觉得财务人员对于企业又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核心就是你能把控到企业它未来的财务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你具备的 CFO 气质该有的资质在学习路上去完善。还有第二个呢，财务绝对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在签字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有主体作为承担责任的决策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培养责任心和严谨性很重要一种素养，你要找到自己的竞争力。
1: 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公司评选优秀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了，但没入选，你怎么办？
0: 我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去疑惑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明明过选，但是却没有选我，我首先会去质疑，然后我会去沟通吧。因为我肯定不会说我就不明不白的，就是这么觉得我不是优秀员工，我一定要去问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对，一定到底
1: 找个说法。
0: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明白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2: 首先其实逸轩的回答，如果这道题是职场情商题的话，那我个人对你的答案就不是特别满意。是你的回答思路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怎么化解的，只是直愣愣的去问。因为在优秀员工的评选一定是优中选优，而不是在及格线当中你就可以，这个跟公司的比例分配，还有包括你在业绩都达标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别人有特色，以及呢你在过往在跟同事交往的你的人员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综合面。也可见你现在确实是在企业里做实习生嘛，没有太多的真实职场评选经验。如果你评选过了，可能不是这个回答思路，也期待你在职场越来越好。
3: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雅韵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初级的年轻的财务人员来说，情商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反而什么是必选项呢？就是在你的业务之中，在你工作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追究问题的能力是他的必选项。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达标没有入选，一定是他心里存疑的。作为财务人员，那你确实在你看到账目的时候、数据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你就是要追根问底，就是要找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作为财务人员来说，他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觉得是匹配的。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对吧？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或者说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情商，所谓更高情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啊位置低了，要有点阿谀之类的，其实不是。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对抗式很容易让你达不到目标，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更准确，你未来有更有机会成为优秀员工。
5: 我刚才听好多老板说完，我其实有股火压在这儿，因为我几年前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想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老板主动过来给我解释解释，给我解释解释。
4: 企业里头很怕玻璃心，就是你什么都需要被照顾，什么都需要被关注。对不起，我们关注不过来，都要去关注，然后呢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不一定。
5: 对，但是我们在职场不就是追求的价值感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更多的肯定吗？
4: 错了错了，你们追求的不是价值感，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因为在职场是薪酬和价值的交换，不是你要获得价值感，是你要给付给你薪酬的人提供价值。
5: 他已经达成目标的人其实已经是很优秀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尽量做的所有的事情，
1: 他们渴望被看见。
5: 对，这个叫做给我们选手的情商课。那给老板的情商课到底应不应该有？那如果说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凭什么员工一定要有情商，选择好时机，选择好态度，选择好说话方式，而老板不能主动的给我一个解释而已的一句话呢？
1: 我想对于一家企业和组织机构来说，老板是目标的制定者，但真正目标的完成者恰恰是所有哦，每一个劳动者。我也说真的，特别希望像九三这样的普通职场人的心声能够更多的被听到被看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一。 面试进行到这里，你是学财会的，你也来找相关的岗位，

0: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道财会方面的考题，来考察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以下三项是某初创科技公司年度利润表，指出错误选项并修改正确。
1: 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 A。 首先是他投入500万用于新产品研发，就相当于他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它也分为研究阶段和这个开发阶段，这个500万都用于新产品研发，500万这个成本是确实可以可靠计量，但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它后续怎么样，它其实是不知道的。他说增加利润，它就有点虚增利润的嫌疑了。
2: 所以要怎么改？
1: 所以应该计入管理费用下的研发费用。
0: 好，第二个，
1: 这道题他应该把这个题再去改完善一点，因为不知道这个核心生产设备它是在哪个部门。比如说它是它如果是生产车间的话，那你可以计入制造费用，这它就计入制造费用，但制造费用它就不算是当期损益里面了。那如果你说这个生产设备它是在管理部门的话，如果它计入管理费用的话，那就算在当期损益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他应该说去把题给完善一点。然后再来看 C。 C 预收账款，其实它这个会计基础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就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发生，然后收付实现制就是我实际收到钱了，我收到钱的时候开始记账。权责发生制比如说我今年收了明年的钱，但这笔钱要计入到明年。所以说他说确认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其实是不对的，他应该分摊到明年的12个月每一年10万，我就应该是这么改。
2: 首先就是 A 选项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考量一下它符合不符合这种资产化的条件啊。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它走向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做变现，那么它可以计入在无形资产。如果它现在属于研究阶段，这道题表明了，那么它肯定是要走管理费用的。第二个 B 选项呢，主要就是考核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账方法。固定资产这道题的重点字眼是小规模故障，就是小故障，而并不是关注他花费的20000元，所以他应该是走当期损益。C 选项的情况下呢，考核的就是咱们对税务的了解和税法的清晰度。预收账款其实不仅考的是我今年收着明年的钱，或者是我当月收着次月的款项，主要就是看这个企业在当月或者当年收到的款项的情况下，我们是即刻要计入到它的主营业务的，要不然就漏税了。这道题考的是这个点。
0: 所以您对他的回答的评价和评判是，
2: 如果10分满分的话，打个6分吧。
3: 为什么扣这4分？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这种聚光灯下的高压表现，我觉得7到8分还是有的。就是您觉得主要的扣分在哪儿？
2: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答出这道题来，首先就是对你非常的就是肯定。第二呢，就是咱们在本硕连读的情况下读了这个5年的这个会计专业，然后我就更加严谨的对你的一个评分是6分。
1: 我当时内心是一下子是有点低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放在我的考试里面，我这么回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回去弥补。
0: 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求职者刘逸轩呢，想找会计或审计的岗位，他更倾向于会计类的岗位。他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天津，期望薪酬是7000+。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
1: 我感觉前面那个情商题我回答的挺差的，然后我当时已经想应该没有人会给我留灯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蓝总给我留灯了，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0: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逸轩啊，我觉着财务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交流更顺畅。那这么年轻的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过来主动的告诉我说想问个清楚，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培养，这种态度就特别让人欣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 CFO 哈，这个你的简历我也发给他看了一下，他

0: 说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能培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总部是在山东，可能不在天津，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基础的薪资是5000，后面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的部门会有自己的绩效。对，大约就是这个情况。
1: 好的，刘逸轩，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选择墨行文化。
1: 祝贺蓝苑，也祝贺刘逸轩。姑娘，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啊。

0: 你面试成功，希望你在墨行文化能把你当兵时候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出来，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征服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最终转正的机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其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4: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嗯，因为我
0: 你看着跟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4: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啊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他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2: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4: 我们选择一下。
2: 排气多给你。
4: 排气？
0: 你怎么
4: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2: 食欲不振，上腹痛。
4: 来，咱一人挑点吧。
2: 腹胀、
4: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

0: 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1: 我拿这几个。
2: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1: 我这个
2: 烧心、
1: 腹胀、泛酸、恶心、呕吐，
0: 全有。
2: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0: 哎，不能这么说啊，
2: 是吧？
0: 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2: 是吧？来，我们看看你的。
0: 不是，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2: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行了。
0: 腹泻这有，腹泻有。这我
1: 这肯定有啊。
0: 这个也有，这也有。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便秘，这确实我全
1: 这两个极端。
2: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3: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那么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2: 但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这个现代人都有，比如夏天喝点这个凉的
0: 凉饮料什么，
2: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3: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应有不同的部位。
2: 我自测呢，
3: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有可能会出现。
2: 哦，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3: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是箭突下，我们的猫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2: 那我右侧这儿，
3: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
2: 哦，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0: 您不行，挂个号，真不行。
3: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那种剧烈的这种绞痛，可能吃坏东西了，一阵儿阵儿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这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2: 你知道我们既然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1: 排泄，
2: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1: 会啊。
2: 啊？
1: 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2: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我分析，我就看他是
0: 还没那么细致。
1: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0: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2: 是吧？那九龙那有没有观察过？
1: 他有一次，
0: 我有
1: 拉血，真拉血，
0: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
1: 它不是
0: 便便里边的，
3: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0: 对，
3: 便后有鲜血，
0: 对，
3: 这个一般常见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1: 不知道
0: 当时去医院
1: 给我吓坏了，当时我已经给他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0: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3: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好多这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30多岁的，那么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血色素掉到6克，就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离肛门非常近。
2: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是吧？
1: 感觉
2: 没那么冲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3: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7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3型、4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

0: 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了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像这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六星期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嗯，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2: 我是全站上，我是啊，
1: 每回你是每周这七类，每周一天。
2: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啊，这个
0: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我大便两三天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嗯，
1: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3: 我应该是三型，就是
1: 三型理想型大便，
3: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2: 理想型大便。
1: 哦，我呢自己也是那个三四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两次。这个可以吗？
0: 然后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1: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2: 那您今天上了吗？
1: 上了
2: 几回啊？
1: 两次啊，
2: 已经完事儿了。
1: 对啊，
2: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0: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一到两次，或者每两天一次，或者两到三天一次，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胃肠功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每个人它有一定的规律。
3: 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三次那种稀状便，然后持续了一周，那你可能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一下。嗯，
2: 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两到三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就四五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回
3: 事？所以蒙脱石散要吃，就我只建议吃两到三天就不要继续吃了
2: 啊，
3: 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你就便秘了。对，
4: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这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3: 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1: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3: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
1: 啊，
3: 它越轻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4: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5: 孕妇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1: 嗯，那宝宝呢，很多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3: 贵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拿到嘴边闻，
1: 不臭。你们好这口啊。
3: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型的。
1: 那我怎么来看他健不健康呢？
3: 到六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果说孩子忽然拉那种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粑粑的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1: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6: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1: 好像我感觉是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试过。
6: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不知道有没有用。
4: 其实苏打饼干它里面是有碳酸氢钠，它可能 能中和胃酸，但是这种作用其实是非常微。

0: 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
1: 哎，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2: 给狗买过。
1: 哦，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
3: 吗？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2: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是说吃点益生菌嘛。
1: 对，你们家这是传染吗？
3: 不啊，传染。
1: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3: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1: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那会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0: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花嘛，就是官图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0: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1: 哦，就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3: 医生那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哦，
1: 先把自己迫害了。
3: 对，
1: 然后医生怎么样，
3: 嘴又馋，
1: 把伤害降到最低，
3: 别太难受。
0: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1: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0: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里面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钙呀，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1: 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善待，不是乱补。
1: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2: 没做过，不太敢。
3: 不敢？
1: 为啥？
3: 害怕。
1: 怕啥？
2: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1: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

0: 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1: 这有什么可怕的？
2: 您该举举，没事儿。
3: 所以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0: 没有，不敢。
2: 没，
0: 我没有，
2: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4: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2: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4: 对呀、啊，
5: 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

0: 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1: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2: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点恶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的胃去插的。
1: 那会不会吐在医生身上？
0: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恶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1: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0: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
1: 干呕了。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0: 一米多，一米二。
1: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胃肠镜吗？
0: 做过。
1: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
0: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1: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0: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四十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我们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息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
1: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3: 还十年
4: 吗？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0: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那就是
4: 拉血，
0: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4: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0: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四十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1: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说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0: 对，
1: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0: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这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十二指肠看到十二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升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这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还有这种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即使这种胶囊内镜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检查。
1: 反正早晚得被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0: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四十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是
1: 留给你们还有十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4: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0: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脏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2: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有时候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所以不用太担心。
1: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0: 对，临床都非常没有，这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4: 他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得慌？
0: 不会的，
4: 屁股疼。
1: 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2: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有，
2: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0: 网上有
2: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1: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 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

0: 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呀？
1: 我没有做过。
0: 您是不敢吗？
1: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其实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0: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2: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0: Wow, 就相当于早筛了。
2: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别在意。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0: 但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2: 其实他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得手术切除了。
3: 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2: 没有任何症状。
0: 我现在感觉我可
3: 坐立不安，
0: 有点症状了。对，
4: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2: 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
0: 那我比如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餐贝啊那些东西。
2: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哦，
0: 那您刚说了40岁就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之后是每年都做呢，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2: 如果说我这次查完之后任何情况都没有，我没有这种息肉，也没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包括这种其他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推荐5年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息肉到癌它得5到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概正常一般5年左右筛查就行。当然如果是你有这种息肉啊，或者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0: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2: 您该做了。
0: 哎，就是袁山你怎么想的？你
5: 我觉得我自己脾胃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哦，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0: 自己不肯做把爸妈放过去。
6: 那段时间我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变血，有点黑便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当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她买了椰子水和地支饮料，她去补充定眼脂糖分，她死活不愿意喝，她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她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
4: 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0: 可以一起做吗？
2: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儿
3: 准备了，是吗？已经。
0: 我
4: 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0: 我有点心动了，
6: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做，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4: 他是真的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
6: 儿不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你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想，
0: 就拿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4: 那它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2: 10到15分钟，
3: 那还行，
0: 那么快，
3: 没睡够。
4: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2: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4: 这么快
2: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
3: 醒
2: 过
3: 去
4: 了。心动了，
0: 15分钟不够睡哈、啊。
4: 我以为要1-2个小时。
0: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它前头有摄像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2: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钳道，这个钳道可以进

0: 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啊，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前道进去的。
1: 哦，
0: 所以说通过这个前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2: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的很快，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长的管儿，就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0: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
2: 哇，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有38岁了呀。
3: 我也行动。
1: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做西医啊，包括饮食啊，不是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40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0: 就是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是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2: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0: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增生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贴金式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2: 我40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0: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普及，让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2: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从40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2: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3: 牵手可以。
2: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
1: 他？你们录我走了。
2: 啊、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9月16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唐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0: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黄疸啦，或者肚子疼啦，或者有肚子大了、腹水了、消化道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并发症了，也就我们叫肝硬化的一个时代长期的一个阶段。其实这个是最多见的，尤其我们住院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就肝癌了，啊，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2: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1亿，
0: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是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从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2: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0: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的，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3: 但是它没有传染性。对吧，
0: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是通过血液传染的。 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的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了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

0: 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1: 放心了。你替谁放心、我们俩互相放心。
2: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0: 就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1: 它会
2: 病毒会清退吗？
0: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阴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阴。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阴，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实在场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0: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乙肝歧视。可能好多人他不懂，觉得哦，这个人有乙肝，我可能一接触就感染了，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你真正去了解了这个疾病之后，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1: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暴饮暴食，抽烟喝酒，他同时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会不会加速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恶化？
0: 这个是会的，就是我们尤其有乙肝的患者，我们是跟患者一个是饮酒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0: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2: 就直接打针。
0: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要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正常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1: 庄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吧，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3: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第二针、第三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检测，你看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1: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啊，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十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4: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他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1: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4: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1: 就抽个血就可以。
4: 对对对，抽血。
1: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4: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1: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0: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2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

0: 好，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1: 我觉得也是不对。
0: 为啥呀？
2: 很绝对啊，
0: 是吧？
2: 这么问的话就是不对，
0: 只要很绝对就肯定不对啊。
2: 对，乙肝患者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是比正常人更多一点的。比如方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而且这个优质蛋白主要是从这个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中来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乙肝患者要尽量能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食。
0: 下一个问题啊，平安。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1: 肯定不可能，
3: 那不能，
1: 肯定不可能，
3: 顶多护肝得了。
1: 对呀、
0: 是吧？我觉得这个
1: 绝对，又很绝 对，
2: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4: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西医的一个学词它是两码事儿。
0: 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3: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1: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0: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1: 对对，答案尽量
0: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5: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质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
0: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3: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0: 学会
1: 有点
0: 变题了，
1: 有点道理。
2: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0: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6: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
0: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吗？
6: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1: 什么叫丙肝呀？
6: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
1: 甲乙丙的那个
6: 病，
1: 丙肝。
6: 就是这两个属于慢性的会造成肝硬化的。但是丙肝现在来说呢，就是只要你发现了，目前来说很好治，吃药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病治疗，彻底治愈了。
0: 它是可以治愈的。
6: 丙肝目前最主要的就筛查，只要我发现一个，我治疗就能根治一个。
0: 那我怎么筛查呢？比如说我去医院挂号，还是说我普通体检就有这一项？
6: 其实就是查血，查一个丙肝抗体，10几20块钱就很简单。
0: 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6: 对，
0: 我筛查一下，
6: 对，
0: 也不是很贵。
6: 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丙肝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它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0: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呼吁。哇，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2: 别拿他假如，
0: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1: 你怎么那么八卦啊？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0: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
2: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6: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 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

0: 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2: 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 我挣钱啊。
2: 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3: 我不同意。
2: 如果她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她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
1: 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
0: 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
1: 旅游其实挺好的。
0: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4: 至少得1000万吧。
2: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您带来的特别企划叫做《目标至上》。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你喜欢目标感强的员工吗？
1: 我相信大部分老板应该都喜欢目标感强的强的员工。
0: 为什么？
1: 他有目标，代表他其实是已经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清晰认知，他才能提出具体的目标。那么在他具体的工作方面，他也才能够就具体的关键节点啊，做出具体的一些改进也好，优化也好。
2: 肯定是要想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才能激发他的潜能。
3: 太喜欢了，我自己就目标感极强。
0: 哎，你们就没有人不喜欢吗？都喜欢。
4: 目标感很强的员工，证明这件事情他是想好了，有个目标在那，下一步他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的这个路径去达到那个目标了。这样的员工你不喜欢吗？
0: 目标感强它不是坏事，可是你要问问他，你这目标跟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一

0: 一回事儿吗？他如果为了实现他的所谓目标，过度的消耗企业的资源和自身的价值还有精力，你们觉得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究竟是利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超越同龄，吃苦力。你们说吃苦这件事必须吗？
1: 不是所有的苦难叙事才能迎来一个绝对好的结果，有些我们明知道可以不用吃的苦，就可以避免它。
0: 那这位求职者他有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敢写出超越同龄吃苦力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琳琳，24岁，沈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成人本科学历。
2: 大威老师好，现场的各位企业家老板、职场观察员老师大家好，我叫王琳琳，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想要寻找一份关于数据统计、行政、产品运营助理等岗位。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踏实肯干、肯吃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这关键词叫超越同龄吃苦力。
2: 在我3年前大专毕业的时候，进到了一家钢结构的生产车间，做了一名一线工人，干了整整8个月。
0: 去哪儿了？
2: 钢结构的生产车间。
0: 钢厂的生产车间。
2: 对。
0: 你？
2: 是的。
0: 3年前。
2: 对。
0: 21岁。
2: 哦，对对对。
0: 那个可危险了。
2: 嗯，是比较危险，一个高危行业，每天需要看图纸，然后对这个钢板进行切割，再把那个拉下来的钢条，进行这个搬运到指定的位置。
0: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2: 我挣钱啊。
0: 是，我理解挣钱。他给多少钱你那么想去？
2: 200块钱一天。
0: 200块钱一天、
2: 很多了，因为我幼儿园实习的时候是1500块钱一个月。
0: 哦，你原来是学前教育。哦，
2: 专科学历，学的是学前教育。
0: 我注意到了，23年你还做过幼儿园的副班老师，1500一个月。哦，所以钢厂1天200块钱就多。为了1天200块钱，你爸妈知道你在钢厂车间干这些吗？
2: 我爸妈知道，但是他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工作内容吧。
0: 你当时有照片或者资料什么的吗？
2: 我自己剪辑了一个视频。
3: 我以前是一名幼儿教师，谁也没想到后来我走进了钢结构的生产车间。从温柔的幼师岗位到满是机器与钢架的工业车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和挑战。在这里，我从夏天干到了冬天，从一开始的满心陌生、处处不适应，到后来的慢慢习惯。从遇事总要找人帮忙，到凡事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夜班休息的时候，累了就席地而躺，工服脏了破了，缝缝补补照样可以穿。冬天下夜班遇到了大雪，骑电动车在回宿舍的路上摔倒了，没关系，拍拍身上的雪，继续向前走。生活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跌倒了就再爬起来，好好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2: 谢谢大家。
0: 不哭啊，不哭。
2: 可能没忍住。
0: 不哭，不哭。
3: 就是看到视频播放的那一刻，又想起了曾经自己在这个钢结构的工厂里边工作的这个日常。突然被大家都看到了，还是会忍不住落泪，想起当时的心酸与不易。
0: 21岁，你有这梗劲儿真不容易。
2: 当时车间里边，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02年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一个小女生来到这种嘈杂且非常的重工业高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当时车间里边的哥哥姐姐都会认为我干不了2天就会跑，但是我干了整整8个月。哇，
0: 真厉害。
2: 谢谢。
0: 真了不起。 我看你是一直干到了24年的3月份，也就是在那个月，你又考上了沈阳大学的在职本科，成人高考。
2: 成人高考，是在那个23年的10月份，一边干着车间的工作，然后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自己找这个资料呀、

0: 然后自己去复习，然后买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复习资料揣在口袋里边，然后在那个车间，比如说我去厕所或者是午休的时候，我拿出来我看一看。因为在我大专毕业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然后在十月底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考试，非常顺利的被录取了。
1: 你在一线车间干这么苦的活，还想着去提升学历，真好。
0: 毕竟这个，在车间只是暂时的，我还要往更长远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1: 嗯，我看你考上以后，你在这个外包的这个队伍里工作也变化了。
0: 是的。
1: 从这个一线的操作工变成了车间的统计员。
0: 哦，对。
1: 月薪也从1200稳定到了每个月现在是平均6500。
0: 是的。
1: 太励志了。那你现在这个岗怎么样？是不是比一线操作工要轻松很多呀？
0: 轻松太多了。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份工作？
0: 对，目前我还是在做车间统计的这份工作。
1: 你今天来我们节目，想找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或者行政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嘉禾一品。谭小鱼，力聘咨询，这个是我们人力专家的企业。就是我们的规则是这样，所有我们企业家的发展灯都灭掉之后，如果我们的人力专家对你感兴趣，可以给你提供岗位，但只要还有一盏灯，他就不能够提供岗位，这个你了解哈？
0: 啊，了解。
1: 他都知道人力专家有企业。
0: 我老喜欢了，为了这个节目我充了一个 VIP。
2: 我也冲了，我也为了看这个节目。
0: 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
2: 我也很喜欢，
0: 我也特别喜欢你，我老喜欢。
2: 谢谢，
3: 我老喜欢你了。
4: 哥，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盏灯灭掉，然后你们俩自己勾兑呗。
0: 每一位企业家我都特别喜欢，而来之前我都特意去查呀看啊，我老关注了。
1: 你说说你对哪些企业家印象深？
0: 嘉禾一品刘总，谭小鱼徐总，这个韩一韩总，徐磊徐总，还有这个杨宁宁杨总，烧鸡公主，这个杜远志杜总，我觉得老帅了，每次我又太帅了。这徐姐徐总，
5: 琳琳，哎，我跟你讲，你刚才说了你这些经历之后吧，特别特别爱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也当过幼儿园老师啊。然后我工作之后呢，我也是考的成人大学。我觉得咱俩好多好多太像了。
0: 谢谢谢谢。
1: 徐总说完了哈，你面试吧。面吧，面。
0: 大卫老师，大卫老师，我老喜欢你
1: 了。不用不用，
0: 而且
1: 这多余的，这不好、
0: 在上台之前，
1: 不好，
0: 我得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大卫老师是我们辽宁人。
1: 哎呀，不重要。
0: 我以前一直以为大卫老师是天津人，我觉得大卫老师说这个天津话特别正宗，从来没听过您说东北话。
1: 这杨玲玲、徐徐姐、向坤，这都没来几天，这俩都认识啊。我搁这儿处好几年了。哎呀，我这听啊，挨个听，听到一圈，我以为最后拿我压大轴，完了没有我。
0: 哎呀，我最
1: 自作多情了。
6: 你是目前我看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表白最情真意切，尤其是向大卫老师表白的时候，我觉得太可爱了，
0: 因为真的喜欢。
1: 刚才我没太注意看他怎么表白，
0: 喜欢
6: 就全身晃动，
0: 喜欢喜欢喜欢。
7: 我也跟你这样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计算器的话，我就666666666。
1: 你现在已经就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岗位也比以前这个劳动强度轻松了，薪酬也涨了，那你来我们这儿是什么意思？
0: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特别想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平台，因为我自己本身挺迷茫的，我承认我自己对我这个职业规划不是做得特别好。
1: 大家觉得他有职业规划吗？从幼教老师的岗位上下来，虽然只有1500，你说他随随便便在社会上找一个，是不是能超过1500？
8: 当然
1: 是吧。好，第二，他是幼教老师，甚至说找一个课外辅导班、托管班，从事类似的这个

0: 岗位应该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对不对？因为他跟孩子们打过交道，他有这方面的从业经验。你为什么就扑哧一下就从这个教育领域就扑嚓一下啊，去扎到钢厂去了？虽然他200高，
1: 就是我有点凌乱的是他的理想岗位和职业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一直在你的实习经历和你的专业上我就有点看着乱的点，我不知道。
0: 包括他来找的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三个岗
2: 好几个都是不同性质的。
0: 数据分析师是干什么的呀？
3: 数据分析师，我是看了刘总的家和一品，按照每个门店的营收的一个数据进行的分析和统计。
4: 是的，看来是做过研究，不过是要出市场营销策略的。
0: 那你再说说市场营销经理助理是什么岗？
3: 这个市场，然后这个我忘了，实话实说。
0: 那你再说说产品运营是干什么的？
3: 产品运营助理主要是针对这个产品进行这个运营，就是他这个咋这个
0: 产品运营就是给产品做运营
3: 啊。那
0: 你们说是不是像他一样，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用行动上的勤奋来掩盖思想上的懒惰？
2: 做这件事儿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经常讲的知行合一，就是知也很重要。今天讲说你是来规划你自己接下来的职业发展的道路的，那这个知首先你要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和了解，这个思考的过程是要有的。
5: 你现在连什么是正确的道路都不知道之前，是要靠行动的积累去倒推你人生的增长点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应该去试，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知先知重要多。
2: 但是韩总，他是不是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比如说，他就去一家培训机构。
5: 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2: 我不同意，我肯定不同意。
5: 您在中国传媒大学这么好的大学，您没有选择干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去选择了创业？
2: 我还是先去干了主持人，但是我为什么？
5: 这里面就重点出来了。你看，您是不是先干了主持人？是因为您有专业的学科背景和学历，所以您的实习出发点是可以找一个好的平台。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他只能从普工开始体验社会。如果他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他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知行合一，对于一个年轻人没有背景，没有上升空间，然后呢，起步起点比较低的时候，他先要行，才会产生知。
2: 我其实想问琳琳的是，你当时是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3: 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5: 当时那个工资，哪怕转到同行业的其他幼儿园，工资也很难达到你去钢铁厂普工的这个工资，对吗？
3: 是的，当时我了解到的，如果说我以一个毕业生然后去当全职的这一个状态的话，可能也就2500-2600那样。
2: 所以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做一个规划，就是我选择了这份工作我也能去，然后我赚的钱比这个要多，但你没有想他以后我是不是要一辈子在那儿干，还是我边做边看？
3: 就当下的情况来讲是边做边看。
6: 很多普通人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我觉得在琳琳身上最好的一点是，他不管在读书阶段还是在一份在我们看来比较艰苦的工作的这个阶段，他都努力在做到最好了。
7: 你当时把数据分析师放在了第一个首选嘛？那么你其实做的工作里有车间统计员，是跟数字打交道的。
3: 是的。
7: 但是这段时间比如说在数据分析方面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学习和积累？
3: 对，就是我每天要统计的这个数据，它有这个每个班组每条这个生产线，然后它所制作的这个构件的这些数量。
5: 你的工作就是往里面填空数数，对吗？
3: 这些数据都是我根据这个车间制作的这些产量自己在各个项目里边去汇总的，然后最后才出现的这个表。
5: 有采集的工作，对吗？
3: 他们每天那个车间工人都会写那个手写单，然后写在上面，然后我去根据这个手写单往这个电脑里边去输入。
5: 那不还是填空吗？这没采集，别人采集好的拿过来纸上写到电脑里，这叫填空啊。
8: 我觉得你犯了一个我大概在高三的时候犯了一个错，就是把90%努力都放在执行上面，在决策上面只花了10%努力。其实啊，有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刚才韩总说对了，就是你有能力才有更多的选择。但下一句就是大老师说的
0: 行动上的

0: 勤奋，
1: 思想上懒惰，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应该去把你能做的选择全部罗列出来，选出最优选择。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凭你剪了一个视频，新媒体运营岗6000块钱，随便走。你去考虑过没有？我总结出来，用我的经历总结出来啊，就是要深度调研，快速试错，快速调整。90%的时间都花在努力上了，在决策上只花了10%，可以吃决策苦、成长苦，不要吃体力的苦。
2: 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在今后应该要先学会去思考，再去做选择。
0: 也再来看看这个姑娘其他的维度能力，来看看职场情商课。公司啊评优秀，你各方面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2: 我先要去思考这个入选的这个人他身上都有哪些优点，而我却没有的，我先要进行这个对比，然后才能找出为什么他入选了而我没有入选。
0: 你是00后吗？
2: 是啊。
0: 00后怎么会给出这么70后的答案呢？
3: 你的那个自省，或者是你主动去询问，都代表着你希望来完善自己。我会对你这份意愿表示一个特别好的欣赏，也希望你能够在职场路上遇到好的引路老师。
0: 最后再问一下啊，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些岗，人家要不给你别的岗，你
2: 考虑吗？
0: 啥你都要，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
2: 5K。
0: 5000。嗯，好，京津冀以外考虑吗？嗯，
2: 不考虑，因为我毕竟是东北的，想在这个北方这边。
0: 打开呀！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答：京津冀以外考虑不考虑？
2: 嗯，不考虑。
0: 好，来吧，各位，请大家根据王琳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4盏灯，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我们这边是红泽园，给你提供的是新媒体运营岗位，然后我们工作地点在天津，工资是6000。
5: 琳琳，给你提供的是活动策划，然后6000+，工作岗位在北京。
6: 感谢你选嘉禾一品。现在如果做这个数据分析师是6000+，6000是底薪，加是你要带出做出成绩来。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7: 泰坦 AI， 人工智能行业的服务平台。我给你的岗位是企业的数据采集的助理，工作地点上海，薪资6000。
0: 带着我们刚才对你的启发走过去，灭掉2盏灯。有请晶晶总和玲玲总走上竞价台。
4: 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你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团体来之后，我们可以带着你一起做，我也相信你的学习能力可以做得很好。工资是6000，工作地点就在你熟悉的天津。
2: 我未来的一个成长路径和上升的空间，
4: 你可以从这个运营助理这块开始学习，先从我们的短视频这块，后期的话我们可以往这个带货这方面走，所以你后面还会有一个提成。
6: 刘总，我给你提供的还是嘉禾一品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在周末可以体验这种亲子活动。更重要的，我是希望你能够在总部，我带着你去了解你自己真正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方向。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工资是6000+。
0: 王琳琳，洪泽园，嘉禾一品，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勇敢的选吧，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能力。时间到，王琳琳，你的选择是
2: 嘉禾一品。
0: 祝贺刘总，感谢琳琳总。
2: 谢谢。
0: 你这孩子吧，东北人讲话带人亲，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哈，超越同龄吃苦力，我还是想由衷的劝你一句，有些苦不得不吃，但是有些苦可以不吃，当吃则吃，能不吃还是不吃，因为青春一去

0: 复还。珍惜你的人生，珍惜你的光阴，希望你能够在家和一品创造属于你的明天。
1: 谢谢，谢谢各位，拜拜。
2: 老师说我应该思考透彻再去做选择，我认为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特种兵式硬核执行力。好，来吧，让我们请出这位特种兵式的求职者，闪亮登场。王佳佳，22岁，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3: 各位老师大家好，然后我叫王佳佳，是来自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然后辅修金融的一名大三的在读学生。然后因为我平常是一个特别喜欢做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特别擅长把规划实现而落地的人，然后所以今天想来参加这档节目，谢谢大家给我这一次机会。
0: 为什么选会展经济管理？
3: 这个专业当时是调剂的，但是我后来就是学习的过程中还是发现挺擅长，还是比较热爱。
0: 我看你的资料里写你马上就要被保研了是吗？
3: 差一点点。
0: 所以是程序上差一点点，还是这件事儿还差一点点才具有这个资格？
3: 都有一点点吧，所以我就是现在考研和保研两手准备，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能够有书继续读。
0: 哦，那你现在有倾向吗？
3: 有目标院校，等会儿我会有 PPT 介绍一下。
0: 我想起你了，他是今天我们录制当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求职者。因为导演会跟我交代嘛，每一场大概我们会涉及到哪些内容，说他每介绍一部分都做了 PPT。
4: 真好。
0: 你做了多少个？
3: 三个。
0: 对，
3: 因为我来之前以为就是和那个学校汇报作业一样，然后就是每一部分就是对着 PPT 讲，然后我做了很多，然后来了以后发现不是，就是干讲。
0: 那我们先从你大学经历开始聊哈。
3: 嗯，
0: 你24年在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做督导执行。
3: 对，包括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做。
0: 这是干什么的？
3: 它就是相当于对接一些现场的会议和执行，然后等会儿我也有 PPT 介绍。
0: 那咱直接看吧。
3: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校园职场全能王，经历超丰富。大家记住啊，我身旁的是全能王。
3: 没有没有。这个我当时是就是加入了大概5-6个社团，然后留任了3个，主要就是有一个就是公寓管理的学习部部长，然后还有就是宣传部的那个副部长，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些公众号宣传，然后包括一些组织校内的这些集体的打卡活动。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参加过的很多的大型的活动，然后现在也有超过200个小时的志愿时长。然后参加的大型活动就是有包括上半年的天津马拉松，然后我也是做了志愿者，还有就是超级联赛的这种卡牌，也是做了那种物资统配的一些志愿的经历，然后包括就是之前的中超联赛很多明星的那种演唱会。
0: 哦，能够在那场服务吗？
3: 嗯，是的。
0: 你下回喊着我呗。哎
3: 呀，好，
0: 行吗？
3: 有等
0: 一会儿那跟我们编导留个联系方式啊。
3: 好的好的。下一张就是我刚刚想说到的这个医疗会议督导。然后我其实当时是相当于是上海那边的公司，然后来委托我做天津这边的会议执行。
0: 我注意到下面有一句话，我享受这种被信任被需要的职业成就感。
3: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为什么天天因为我的课程其实是很满的，从大一到大三，然后我还学两

0: 两个专业，但是我其实还是非常享受能够真正走进职场，真正走进那种现实生活中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1: 好的，刚刚跟我们回顾的是你在校期间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经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回到你的关键词，特种兵式的硬核执行力哈，你想通过这句话让企业家们发现你身上的什么能力和特质？
0: 我其实就想让大家发现我一个就是落地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有目标这件事儿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真正把它投身于实践，真正把它一步一步走下去，一步一步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点。因为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词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是不是也有 PPT？
0: 对对对，
1: 来吧来吧。
0: 我就是已经走过了大概14个省，将近30个城市，然后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然后所有的预算、机票、酒店还有时间的规划，然后不超过10000块钱。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行万里路。然后这是我的那个百度地图，相当于现在中国已经不剩几个省没有去过了。
1: 你是自己去吗？
0: 对，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这个就是我想展现的一个我的规划能力，在我要确定这个目的地以后，我就把每一站的规划然后用软件做了这样一个每日的行程表，然后就是我会把每一站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节点几点落机，几点去哪儿，几点坐地铁，然后几点到那个酒店，然后几点参观哪个博物馆，然后之间的交通工具行程路线都会提前安排好，
1: 严丝合缝，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一天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将近15个到20个以上的打卡点。
1: 看这个我有点小感触，就是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旅游
0: 其实挺好的。
1: 那你不应该是到了一个地儿你去感受吗？
0: 我还算比较深度，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群，就是我比较享受就是在一个城市到那儿的每一分钟，就是我觉得在那儿的每一分钟都是经历，即使我只在那儿待了一天，那也是我拥有了在那儿24个小时的美好经历。
2: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这严丝合缝，难道中间没有过小的突发或者意外吗？
0: 肯定是有的，就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但是
2: 比如说你举一个你怎么化解的。
0: 就是当时在三亚的时候嘛，然后相当于行程的最后一天，然后我第二天早上6点要从美兰国际机场然后要飞回来，然后相当于我必须得当天晚上从三亚赶回到海口。但是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点就是太沉溺于那个风景了，当时到那个三亚就在那个路回头的景区，然后那个景区离火车站大概8公里左右，然后我当时原计划是留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是刚刚好的。但是当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忘记我停车停在哪儿了，然后它那个景区是在是一个山坡上，然后我就相当于来来回回又上山下山，又耽误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然后正好就是赶到火车站的时候车已经发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比较冷静沉着了，退完票以后然后我就搜集那个各个平台对比，然后打那个打车预约好时间，然后跟司机协调好。然后
3: 为什么没有找一个伴儿啥的呀？两个人不是至少又更便宜了吗？
0: 就是还是先走出去更重要，因为找到合适时间的搭子实在太难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这样一个行程太赶了，然后还得前后协调，需要请假什么的，所以我就想着是风景既然都在那儿，那我一个人看和两个人看没有什么区别。
3: 旅行我们先放一边，会展的事儿好像是你有兴趣的，对吧？但说实话，会展不用读研究生啊，读研究生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也就到了我最开始的专业选择，因为我当初就是来到我们学校，其实相当于是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因为我从大概小学的时候我就对数学这个方面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才想的是考研，就是能更好的说是为社会做一些贡献，为企业真正做一些贡献。就是我觉得活动策划包括旅行这些我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们比较浅显。
3: 但是你现在在刚才你说的这几个浅显的事儿上花的时间可不少哦。
0: 是这样的，但是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就是我不管是这个行业我喜不喜欢，我都会把它努力的做好。
3: 但你已经想要去干一些

0: 你认为更值得干的事儿，然后但是又把时间花在这些上，你不担心到最后保研没成功，考研又没考好，最后发现这个行万里路，让我最后只能在路上。
1: 假设他保研。

0: 七左右就是够
1: 安全线。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具体关于我个人的一些安排了。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要旅游，其实也就是根据这个考研嘛，心态前期的健康。然后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就是让我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以后，我还能安心的坐在这个学桌前，然后我认识到了我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值得去学习。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佳佳。
2: 你是咋把自己训练成一个 AI 机器人的？
0: 就是我感觉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吧，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是奶奶带大嘛，然后就是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决定都需要我自己来做，相当于从小就养成了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
2: 你平时朋友多吗？
0: 不算多，说实话。
2: 那你平时社交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真实情况下
0: 比较沉默吧，就是比较投入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就是其实我感觉这方面算是我的短板，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干完所有的事儿，就不太需要社交。
2: 我对你的判断就是非常理性，然后你有很强的目标感，但是对你也有一点点的其他的这个希望看到的，就是希望我们除了有目标感之外，像个机器一样能工作之外，能不能再有更多的社交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人才你会更优秀。
3: 大家其实都是站在一个长者的心态，然后去关注我心情社交的这样一个角度，其实这是我很多以前没有想到过的。我以前可能就觉得自己玩得开心就好，但是现在有企业家们这样的一个点拨吧，我觉得可能我未来的生活也可以多一些意外，多一些活人感。
4: 你要考研了来消遣我们干嘛呀？你这会儿不应该有时间再实习了吧？何必呢？
0: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把自己逼得很紧，就是不到最后一步感觉就是还是有空间的。我觉得实习就是考研的专业的一个实践化，就是能够把考研的东西真正在职场和现实中落实起来，我会很有成就感。如果前期的话在职场包括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就是学习到的前沿的尖端的知识，然后我觉得这都会未来更好的帮助我在学习当中知道自己有哪些短缺，然后以及就是未来的学习方向。
4: 这个回答说实话一般，就是你对实习太理想化了，就是实习以你现在这个阶段呢，要想介入很深，你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你又希望比方说只是一天花一两个小时，或者只是周末这样实习，可能对你考研的什么结合啊之类的不容易。
5: 就是佳佳，你回徐雷总这个问题是你要把考研和实习同步进行吗？就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暑假也要去学习，而我们刚才想理解可能是你大三的这个暑假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实习岗位，那这个怎么权衡呢？你想的就是我实习打卡两三天，剩下的时间我去复习？
0: 也不是，因为就是我比较卷自己嘛，就是你只要白天比如说八个小时、
5: 晚上学习。
0: 对对对，是的。
5: 你的 MBTI 应该肯定是勾人对吧？是什么勾？
0: 对对，是的。
5: I 什么勾吧？
0: INFJ。
5: 哦，我们一模一样 INFJ， 但是我今天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不配做一个勾人，真的这个规划差太远了。
1: 你是假勾？
5: 我是假勾。
1: 来，我们看看这位同学的职场情商课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特别期待啊。你计划请假办私事，恰逢团队工作最忙的时候，同事都默认你不能请假，你怎么办？
0: 我可能真的就不会请假，就是即使这个私事可能非常非常重要，我可能都会把它往后推，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目标感还有责任心比较强的人。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团队的组长或者领导，我都会就是首先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给下面的组员都会发放比较简单的问题，然后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我也都会自己改。所以就是只要是就是这个私事不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话，我真的不会请假，就是真的会继续干。
6: 我们要看请假办私事，如果对于你这样一个计划这么强的人，你一定无论是这个团队工作多忙的时候，你一定能把你那 part 给的，就是你负责的那一部分先给处理好。还有同事如果默认你不能请假，但是不是说你这件事情不能准时交付，对吧？然后你给的那个答案我也其实蛮欣赏的，就是有责任心，它真不是坏事儿。
4: 你觉得你有可能不上研究生？

0: 应该不可能。就是我如果要是今年不上，我可能也会明年再上。
1: 就是如果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提供给你的话，你会不会考虑你将来读完研也有可能要到这样的工作岗位，而今天也能优先获得这样的岗位机会，你会考虑吗？
0: 也会考虑吧。就是那我也有可能就是上班以后再读个在职研究生，
1: 就还是要学习。
0: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好像和我在你的资料当中总结到的东西稍微有些不同，这好像是今天你上场面试我第一次发现
0: 有点偏差。
2: 因为在你的资料当中我圈到了一段话，你好像对于未来的从业岗位和领域希望能够进入国企或者是高校任职，从事有关经济领域的教学工作。
0: 那个就是如果要没有那种市场经济类的企业，我可能就会深造读博。
2: 它是你退身的那一步。
0: 对对对，就是最安稳的一个选择，就是可能也是父母最希望的
2: 保底的选项。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希望进入市场经济体。好，他今天来找的是产业数字化运营的实习岗位，他的要求工作地点是天津。天津以外考虑吗？
0: 北京也可以，就是附近的都可以。
2: 这个不符合你的人设。天津附近有很多地方。
0: 哦，还有山东那些是吧？
2: 对。
0: 上学阶段还是最主要考虑天津吗？
2: 主要天津。
0: 对对对。
2: 最远接受哪里？
0: 北京。
2: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我们今天目标至上专场的求职者王佳佳的表现做选择。祝贺你王佳佳，还剩下两盏灯，这个在你的预期当中吗？
0: 算是。
2: 你计划或者预期自己在走向最后一个环节会剩几盏或几盏以上？
0: 我觉得不会超过两盏。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自身目标性也比较强嘛，可能会有很多企业觉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达到我心中认可的那个成熟能够就业的阶段。
2: 好，我们先进入到王佳佳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给你提供的是嘉黑一品的营销策略师的这个职位，实习期的工资是5000+，因为它是有相应的效果提成的，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是在嘉黑一品的总部。
2: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0: 工作时期就是要求多久？
3: 实习期的话，现在是3个月吧。
1: 那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北京的实习岗位，而且我的这个岗位只要求你一周到岗一天，因为我们其实海外的很多同事都在厦门，所以更多要线上来协同，我们只要沟通好工作的时间就可以。给你的工作岗位是海外市场总监的助理，当然我更希望的是你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还能和我们保持联络，甚至能未来真正的加入到我们公司。那我提供的也是在本科生当天日薪给到的最高水平，就是每天200块钱。
0: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2: 好的，考虑一下，请你在嘉禾一品和冠生文化之间2选1，或者说谢谢再见，双双拒绝。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佳佳，你的选择是？
0: 左边。
4: 谢谢。
2: 感谢晶晶总，祝贺远志。我们过去向二位企业家

0: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佳佳。
1: 好，谢谢。我想选择怪声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工作时间比较短，然后时间也比较自由，然后包括就是老师一直在提问我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他和我的一些共鸣嘛，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投缘，然后也更想在这样一个企业试一试。
0: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2: 至少得千万吧。
3: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早日实现财富自由，他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马凯，22岁，天津职业大学电子商务专业专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马凯，我来自于河北省，在天津职业大学所学专业是电子商务。我今天来节目的目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岗位，希望各位老板听了我的经历后能给我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谢谢。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早日实现财富自由是玩笑话呀，还是说这是你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追求啊？
1: 追求吧。
0: 你的财富自由标准或者说目的是什么？
1: 首先拥有足够的财富。
0: 说个数吧，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1: 至少得千万吧。
0: 你为什么把实现财富自由作为今天来求职的这样一个标语？
1: 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出来提前闯一闯，男孩子嘛，长长见识，增进自己的阅历，这样的话以后工作了至少不容易吃那么多亏。对，
0: 大家看他报名表哈，1、2、3、4、5、6、7、8，你有8段实习经历，有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你现在在你的学校里做劳务中介，你这个是不是给同学们介绍这种兼职的活啊？
1: 平时礼拜六日就出去兼职，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劳务，他就跟我说是你跟我一起合作这个吧，然后我就
0: 是相当于他在学校的猎头呗，帮他去发现人才呗，给他匹配同学们去干活，是这意思吗？还有一个你至今在做的是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1: 自己开的。
0: 你自己开的？
1: 对。
0: 哦，这个是哪种？就是你去进货批货然后拿过来卖的这种？
1: 就我自己设计那衣服，然后我去找一些供应商。
0: 你自己设计的？
1: 对。
0: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裤子是。
0: 裤子是你自己设计的？什么材质？还挺薄的，就是那种男士当中的那个算微喇裤是吧？你自己会设计服装？哦，你学过？
1: 没有，就是小时候的想法比较独特啊。对，然后就想尝试尝试。
0: 马凯，咱啊沟通啊，不能我问你再答。你可以展开说说。
1: 就是当时刷抖音，就看见一些穿搭博主穿搭那些衣服的照片，然后就深有启发，然后自己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再加上我姐姐是从事设计方面的那个专业。
0: 面向什么年龄段？
1: 20多岁的吧。
0: 20多岁年轻人。
1: 对，我比较喜欢年轻的好的，所以说我就
0: 现在做这种服装的自由品牌的挺多的。你是怎么能做到从25年到现在还在能够比较好的运营？
1: 通过直播，就是我自己推出一些新款式，然后我自己会穿身上去给大家看啊，大家如果有想买的通过弹幕发给我，然后我就去给他们后台留言。然后其次就是遇到一些什么促销活动，然后我就会推出一些优惠券，
0: 线上引流和推广。
1: 对，然后线下就是一般就是我姐跟我去摆一些地摊。
0: 你销售额每个月平均能达到多少啊？
1: 几万到几十万。
0: 几万到几十万。你自己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我们今天是目标至上的专场。
1: 因为我学的是电商专业，所以说我是打算找一个与他这专业所匹配的岗位，想做自媒体的打算。对，
0: 您能不能再说点
1: 实习经历说一下吧。
2: 说一下你觉得最出彩的吧。
1: 卖房，那个房地产公司，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当时因为大三嘛，要那个实习找房子，认识了一个房地产中介那个销售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销冠。然后慢慢的我俩聊天，通过信任就产生了我对销售这方面的想法，后来我就从事这方面的职业。第一周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起色，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销冠，他就教会了我如何去干这个销售。
3: 你得拿出你参与直规大赛的风采来。
0: 他参与过直规大赛？
3: 因为我看简历有呢，2024年你是国赛金奖吗？
1: 对，
3: 国赛金奖。你再找找比赛的感觉，当时磨练了多久，而且成长赛道吗？
1: 因为那个直规大赛

0: 我只是一个写文案的，但是
1: 只是一个什么？
0: 撰写文案的。
1: 撰写文案的。
0: 对。哎，
1: 那你不是作为求职者在上面去展示吗？你参与的是职位大赛吗？
0: 是啊，但是我只是一个文案撰写者，但是主选手他没有我。
1: 啊？
0: 他应该有一个奖状，
1: 跟奖状没关，就是你参与的是什么比赛，你的项目是什么。职规赛是以个人的职业发展为导向，那创新创业才会以团队的。
0: 哦，那就是创新创业。我
1: 就是你写错了是吗？
0: 对，
1: 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级赛事，你不应该记错，而且你参与什么角色可能是你的一个亮点，应该有准备的做你的面试准备，因为这是学生当中很高光的时刻嘛。第二个呢，就是从你的履历经历来看，我觉得在读书阶段能做这么多职业，首先你是一个愿意为挣钱去努力的，这是我看到第一点。因为好多同学可能在这个时候是打游戏啃老，但是你做了很多体验，而且还拿到了收入结果。只是我会在思考的是，这些结果是你一个人做的还是怎样，就是你站在这儿和这份履历是两件事。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原因出现，是你为自己的紧张程度懵了，还是这个里面有一些信息不真实，我就有了好奇了。
2: 因为我性格本来就是因为就是不太爱说话，或者是低闷，然后再加上我上台有一些紧张什么的，所以就容易大脑空白。
3: 深呼吸一下，放松一下，搓一搓手，想想自己比较开心兴奋的时刻。
4: 小马，你看看我，我跟你一样，我曾经也有特别强的这个赚钱的口号和渴望。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为什么你现在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紧张吧？
5: 不用紧张。
4: 我问再直接一点，你紧张面还是不面呢？咱们
0: 面。
1: 很好。
6: 别紧张，你能挣这么多钱，你肯定有本事。我们先回到啊，你的这个获奖的这个情况上，展示的是你在天津职业大学集体项目当中获得的2024年挑战杯天津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金奖获奖证书。我允许你把大赛的名称记错了，但是你面试你不能是这个状态啊。你说你带客户看房，不能是人家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吧？这房子什么角？金角。房龄多少？3年。有车位吗？我得问问，我也不是。你带他要是去看房，你说你给客户这个反馈，包括你卖服装，也不能跟年轻的顾客们是这种一问一答的节奏和状态吧，是不是？
2: 确实是爱做，但是也许是表达上不清楚，没有认认真真去过脑子去把它真实的写出来，让人产生误会，所以说也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一次找出自我缺点的一个机会，然后让我去正视它，改正它。
6: 你刚才不是要给我们讲你的实习经历吗？你把你的高光时刻拿得出手的最佳成绩的，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0: 那我就拿那个卖酒水的说吧。起初是没客户，那经理跟我说，你要是一礼拜没有客户的话，你就可以走了。后来我就去前台抽了张名片，给他们发名片，然后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了几个客户，但是那几个客户消费不是很高。
6: 你们这个怎么提啊？卖多少钱？有门槛吗？还是只要卖出去了就提？
0: 他们没超过10000就是按15%。
6: 超过10000呢？
0: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那个。
6: 哦，就是阶梯式的。
0: 对。
6: 你最开始只能拿到10000以内的15%这个奖励。好。
0: 后来我就直播，就拍摄里面的环境，然后氛围，就有一个大哥吧，也是，就是问到了我，这个地方好玩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还行，你可以来过来体验一把。当时他没有直接消费，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聊天，那大哥就随机点几道酒，消费了26000多块钱。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我的营那个提成也就往上升了一点。
4: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做那个抖音男装带货的，他也跟你差不多，不太会表达，但他4个月也能卖300多万。我看你做一个实习生的工作，在店铺商品、你有推广、活动营销、用户售后、数据分析，你都做。你们做的是传统电商平台还是内容电商平台？
0: 传统的。
4: 付费广告也是由你来投流吗？
0: 这个不是，我就负责运营的。
4: 你是怎么去优化标题、主图、详情的？
0: 这个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过，应该
4: 老师教过你们。
0: 对。
4: 那你给我大概讲一下你的思路呢？
0: 优化标题首先要简洁，突出中心词要。

0: 那个显示出来。
1: 会借助一些三方工具吗？比如说你要查这个关键词有多少人在搜索，这个词下面有多少人在卖这个商品？
0: 肯定会啊，那是 AI。
1: 那借助什么三方工具啊？
0: 豆包。
1: 那你应该不太专业。
2: 哎，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行业通行的这个流程和制作方法是什么呢？
1: 标题制作就是跟传统的百度 SEO 是一个道理。那你首先选择关键词的话，你要把这个产品相关的所有词根全部给罗列出来，每个关键词它的搜索人气有多少，这个关键词下面有多少商品数在线，然后呢每个关键词的出价是多少，选出其中跟你商品匹配度最高的、竞争小的、广告出价低的，综合出来得出你的一个标题，然后字数不能够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要全部填满，因为多一个关键词就代表你多一个被搜的机会，中途不能用任何的标点符号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是无效的关键词，是在浪费机会。
3: 这方面我有所欠缺，然后我也是去认真学，但是学的还是稍微不太好，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我会更加去弥补这个漏洞，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进步。
4: 你这些实习的经历都是有目标的自己找的，还是哪儿有给钱你就去呢？
0: 肯定是有目标的。
4: 对，所以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是为了说哪给的钱多，还是说你试试哪个岗位真正适合你？
0: 主要是想看看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然后也可以锻炼锻炼自己，反正。
5: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从你上大学到现在，你兼职一共赚了多少钱？
0: 七八万吧。
5: 七八万，好，我告诉你，我按照你刚才这个实习的这个经历，你自己写的这个赚的这个钱的情况，我帮你统计了一下，大概是26万左右。
0: 他不可能月月都是那么高吧？
5: 你是不是把每一段最高的那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写在这上面了？
0: 对啊，如果月都那么高的话，那我现在至少手里头肯定有很多钱了。
6: 你有愿意体验这件事儿，就比其他大学生强。只是你今天不太知道，在职场里写简历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咱们月薪就指的是人家给你的底薪。那你如果你有绩效部分，你就会说，哎，什么到什么区间。这样的话呢，避免你给自己埋了很多你解释不清楚的雷。
3: 获得奖项那个确实是我个人的原因写错的，但是实习的我经历都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所赚的钱。我写的也是我当月赚的最高的一个数额，而不是每个月都赚那么多，也是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误会。
2: 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还是考考小伙子的职场情商啊，万一他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呢，好不好？来看大屏幕啊，如果你是新媒体内容运营，合作方文案审美差，强行要求你按不合理的风格修改，你怎么办？
0: 是老板提出来的，那我肯定就会按照老板的要求去改。
2: 他怎么说怎么改，
0: 对，
2: 五彩斑斓的黑，万紫千红的白，要是老板说的你就改，怎么说怎么改，对吗？
0: 不是，我应该再加点自己东西。
2: 还有其他的回答吗？
0: 我会把合作方的风格和我的风格双结合一下。
2: 好，还有补充吗？
0: 没有了。
6: 马凯，我觉得你第一步说上来我就先按老板的说做，我还觉得哎，再往后越说越不清楚了。首先就是当你是一个乙方身份，甲方提出这个要求，不管他多么不合理，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因为咱们交活是让顾客满意，你可以保留一版你的方案，然后呢再按照客户的思路做一稿，让他有一个对比，让他做选择。我们不是说直接说哎呀否定你这不好，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
2: 很遗憾，今天的面试结束。我真的在你走上舞台之前，我觉得你很容易找走一个哪怕实习岗，但是你不说，我们不能硬往你身上安。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很抱歉，再见。
3: 下来去改正这些缺点，把自己优点发挥出来，找到一个匹配自己的岗位，然后不再这么乱折腾了。
2: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目标至上专场三位求职者的面试都结束了，怎么样，过瘾吗？
7: 非常过瘾。
8: 这个佳佳的身上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里头看到很

0: 多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工作不顺利，只要你读完书了，随时来找我。
1: 凡事呢要适度，你适度的时候你就会松弛，周边人也会松弛，但是有的时候过于紧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意外。就是人生它本来就是变化和无常的嘛，它不是你分秒都能计算清楚的。
2: 我们要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希望，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也希望他能够卷一卷身边的同学，鞭策一下身边的同学，让你一个人的好习惯变成大家的好习惯，让一个独行侠变成所有人的领路羊。目标至上专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的工作生活有目标吗？您今天写手账了吗？你今天该完成的事儿此刻都完成了吗？有目标没关系，完成目标比有目标更重要，因为有的时候选择和执行都是重要能力。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我的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都是我的错，把小凤给害了，都是我的错。
1: 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2: 王强群魔情况，等他回来再定。
3: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1: 你现在说这有个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2: 卢汉，政委说的对，别他娘的遇到事儿就跟撅驴似的撂挑子，要不是你们单溜，能出这事儿吗？
4: 老侯，
2: 政委，老侯，这情况怎么样？
4: 听陈四说，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冈村和姬翻译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是什么结果都没问出来，就把小郭当成一般的毛贼发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2: 什么？
3: 哎，没说去什么地方吗？
4: 哎，不知道，不过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啊。
2: 这样吧，再去打听打听，看看把人关到哪儿，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下回不管政委还是我，谁说你们几句，不管对错，都得给我兜着。要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私自开溜，我绝不轻饶。

0: 都给我听好了，你们犯了罪，皇军看见你们年轻饶了你们，哼，从今天起，皇军给你们饭吃，但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谁要是不老实玩心眼儿，就知道剥削，就地枪毙。行了，领工去干活去吧。
1: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得了吧你！
2: 同志们，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成立三戒理事会。啊？什么？什么？什么叫三戒呢？就是戒烟、戒酒、戒毒。啊？啊？这还三戒？你再加上五戒，我就成猪八戒了。不行不行！
3: 这样戒酒，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吗？
4: 政委，你干脆让我们当和尚得了。
0: 就是，当然了，咱们这个三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戒。

0: 要说严格意义上戒的话，谁也戒不掉，连我也戒不掉。咱们说第一戒，这戒烟吧，我觉得只要把握一个场合，把握一个度，是可以吸的。我跟你们说啊，山里的张司令他还吸烟呢。
1: 就是。
0: 比如说，咱们干活累了，抽支烟解解乏是可以的，但开会的时候得有个开会的样子。你们看看这屋子，乌烟瘴气的，跟馒头房似的，不但污染了空气，对健康也有影响，这就不好嘛。
2: 对，我带头。开会啊，就得有开会的样子。我先把烟掐了。
3: 来，
0: 太好了。那咱们说第二戒，戒酒。我觉得呀，发钱的时候、喜庆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咱们这里戒酒啊，就是不能动不动就喝，更不能动不动就醉。说到喝醉啊，在这儿我也给大伙做个检讨。前些日子我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可以说啊，小鬼子来了拉出去毙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4: 哎，政委，开会不喝酒俺能做到。
2: 哎，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许喝酒
4: 啊。
0: 为什么不能平时喝酒？就因为这酒喝多了以后它会影响脑子，就会越喝越多。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以后什么事他都敢干，这就危险。你们知道咱们这里离炮楼特别近，你说谁喝多了嚷嚷几句打起来了，这么一吵吵把鬼子引来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啊？
5: 对，
0: 咱们再说说第三戒，就是赌博。大伙知道自古以来很少以靠赌钱发家致富的，除非是庄家。庄家是什么呀？那是喝赌徒血的人呢。
1: 英哥，这下你没戏了。
6: 戒了？
1: 你戒了？你要能戒我也戒。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7: 好，
8: 真有劲儿啊！
9: 你们要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军部任命我管理正泰国际公司。你被撤职了啊？
1: 那我以后干什么？外面那些推车的中国脚夫，以后将由你管。
0: 什么？让我当二头？我不干！凭什么要罢免我的职务？
1: 因为你贪污，你明白吗？不，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探厂的账。
0: 你与他们有不正当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不是这样的，大条支的交当然要贵，我们完全是正当的交易。
1: 哼，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哪来的？说。
0: 我
1: 还有一点，你在搞假情报。
0: 我没有。
1: 你的很多情报没有任何价值。
2: 这和假情报有什么区别？把钥匙交出来！我要找冈村！把押送宪兵队！我要找冈村！我要找冈村！金山君，在帝国圣战面前，贪污和作假都可以算作小事。 但是，无法让茅山大佐信服的是，在洋行的血案中，你的脑袋还在。
0: 这只能说明我很幸运。
2: 哼，用幸运做解释，只是借口。你心里应该明白。
0: 我不明白。
2: 本来是可以把你送到济南的军事法庭。 现在，我把你放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

0: 因为你是为帝国圣战立过功的人，哼，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蔑，是最无耻的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谋杀那个混蛋。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战场，另外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要不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
1: 早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你报告，
2: 进来。
1: 冈村队长，又有货物被偷。
2: 本月这是第几次了？
1: 第五次了。不过这次我们却找到了被偷的货物。啊，
0: 抓到了毛猴子没有？
1: 毛猴子没有抓到，但是货物全找到了。
0: 不错嘛，不过货物全报废了。八嘎，说怎么回事？
1: 这次的货物是一批电灯灯罩，估计毛猴子认为没用，全部扔进了河里，彻底泡坏了。
0: 我已经快被这些毛猴子折磨得崩溃了。
3: 这次车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香皂呢，看见了吧？搞车多亏了我，当初还不想要我呢。
1: 就你能？
3: 行了，就回来了。看我消息灵吧，这次咱们多搞点。

0: 鬼子眼铁路，每隔几里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边的土坎上挖个洞，强迫村里的百姓住在里面。洞口还扎上一人高的草靶，遇到情况就点燃草靶。
1: 老百姓怎么说？不会坏咱们的事，可能是鬼子不好对付。没有枪，只有挨打的份儿。
0: 就是。
2: 哎，老洪啊，咱们还有点钱。 不如添几把枪吧。
0: 对，好啊，买枪有了枪，咱们就有胆了。
3: 是啊，哎，这事儿叫我问好了。我认识国军的一个兵友子，他那儿有枪。
0: 真的吗？
3: 哎呀，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们就一块儿去。
0: 哎，
4: 老兄，没事儿吧？正宗的德国造，
0: 老哥，便宜点吧。
4: 你要急吧？
0: 我。

0: 一把五把的吧？
1: 什么叫一把五把？一把一个价，五把呀，那就另算了。
0: 哎，老板，你要价格合适的话呢，我就买五把；价格不合适，我们就只能买一把喽。哎，这就叫一把五把的。
1: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你们二位也是练家子，这样吧，我给你们个实时的价，这一把250，五把每把200，怎么样？
0: 哎呦，这250多难听啊！就200，
1: 行，那我给你们拿五把。
0: 哎，老板，就一把200。
1: 哎呀，这年头干我们这行，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说是吧？不行不行。
0: 哎呀，老板，你说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东西，两个人能要一把吗？我们今天来啊，先买一把回去试试，要是玩得好呢，肯定还来买你的。再者说了，你这东西是买的便宜用的贵啊，妥不了子弹还得买你呢，你这挣钱的地方还在后头呢。
1: 那你再给添点。
0: 哎，老板，你当我们哥俩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
2: 这年头挣钱这么难，花钱如流水，
0: 呲溜呲溜可快了。老板，赚钱就先把钱赚到手再说，落袋为安，这才是正经事儿，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让鬼子和特务知道了，你连这点也得飞了。哎，就当我们哥俩跟你要的保密费，行了吧？
1: 行了行行行行，200就200吧。
0: 嘿，赏的。嗯，哎，老板说，
1: 哎，等等，
0: 怎么，钱不够啊？
1: 钱是一分不少，可是里边有50块的山里的票子，你给换换。
0: 哎呀，换什么换呀？市面上的老百姓都认，
1: 老百姓是老百姓，我是我，这是让鬼子知道我这有50元的山里票子，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0: 那你这，我们今天也没带钱呢，要不这样，老板，下回我们来买枪的时候给你换过来，行吗？
1: 不行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枪你就拿不走了。
0: 不是，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要非要这枪呢？
1: 哼，你要这么说的话，怕是你走不出这间屋子吧。
3: 看样子人家是不想让咱们走啊。
0: 脸吗？
4: 快快去，快呀呀呀呀，快呀快呀呀呀呀呀，
0: 住手！再不住手，我崩了他！
1: 哼，姚大，你也不想想，崩了我，你们俩能活着走出去吗？
0: 出不去也得拉着你当垫背的。
3: 掌柜的，你先牵手，大不了枪我们不买了。
0: 不行。枪没有了，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呀？
1: 啊，红哥，等等，你说的红哥是谁？
0: 废话，枣庄还有第二个红哥吗？
1: 我知道你们是谁了，原来是红哥的人。50块钱不要了
0: 啊？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红哥那是鲁南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得很。回去告诉红哥，我这还有几把德国的盒子炮，他要想要，3天后齐村旧祠堂见。
0: 多谢。
1: 好。

0: 开枪的嫌疑饶你不死！上！快！追！快！追上！
1: 啊！

0: 啊，看来通过这黑道买枪是行不通的。哎，政委说的对啊，今后搞枪啊，还得跟这小鬼子身上打主意。嗯，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你和探长有金山的股份。可金山的钱怎么解释？哎，太君你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他的好，从前经常得喝酒，他们会在账上做手脚的。再说，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中国有句古话。
1: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他的心里有鬼？太君，你明白？
2: 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他们的不像良民，你要多派些人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嗨，
3: 谢谢太爷，把钱收好啊！
4: 慢走啊！
1: 半天也没动静，
5: 老实看着。
1: 哎，快点，快点！
3: 哎。
6: 大伙儿都好好干着活，今天晚上啊，猪肉炖粉条啊！
7: 五花肉多放点啊，放少了不香啊。
8: 就是知道吃粉条啊，要多多的好吃才能打大的吧。
7: 你狗日的能不能好好说话？
8: 一股鬼子味儿，
7: 来，钱垫吧叉叉的吧。
8: 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9: 盯了好几天也没动静啊，
7: 一个探长能有什么事儿？
8: 去，买包烟去，我守着。哎，
7: 好。
8: 你说什么？茅山怀疑上你们探长了？是因为金山入股的事儿？
7: 姬翻译和金山有过节，就在茅山那里胡说，说强哥跟金山关系不一般，还怀疑金山在洋行的案子上撒谎，最近让特务队多留意探长。
8: 幸亏你不在洋行了，哎，这怎么回事啊？自从洋行那次血案，洋行又派来了更多的鬼子，身上都有家伙，一律不准中国人进洋行。只要看见，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刚才那个不是洋行的脚夫卖，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就打枪。你看你刚才开枪那人了吗？就是茅山，洋行的大掌柜。
10: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危险。
8: 通过陈四透露的消息，那个茅山随时都会对探长下手。咱们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贯断，再搞一次洋行。
7: 好，既能搞到武器，又能把茅山大锁这个钉子给拔了。
8: 哎，王强，那里边有多少杆枪？
11: 我估摸着少说得有七八支吧。
8: 不能估摸，这个情报一定要准确才行啊。
11: 现在最重要的，得想办法进去。
8: 哎呀，洋行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12: 就算严，我们也得进去，把情况摸清楚了。嗯。
13: 哎，瞧瞧，看一下，
12: 是了，
13: 快跑了！
12: 瞧一瞧，看一看。
14: 哎，你弟，什么得干活？我进去打酱油得干活，打这不行，开路，快点！哎，
15: 打酱油又不让进啊？
12: 再不走，死了死了的。

0: 好，我走。
1: 哎，对了，太君，金山君在不在里面呀？
2: 金山，你认识他？当然，我们那是好朋友。
1: 你真的认识金山君？王嫂，
0: 哎，他来了。
1: 哎呀，金山君，
0: 哎呀，
1: 真是太巧了，王嫂，我们朋友大大的，是吧？
2: 哎呦，那还用说吗？看场生意，发财大大的，是吧？探长啊，生意火着呢。哎，大掌柜，这个刘掌柜都给你留着呢。啊，你的刘掌柜的大大的好。这件事情还是要悄悄的。哎，
1: 怕什么呀？你不是大掌柜吗？
2: 哎，我现在大掌柜的不是，我连小小的掌柜。 都不是啊，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哎，崂山大佐接管了洋行，让我做二统，我不愿意。现在干点小生意。哦，哎，
1: 老朋友，想开点啊。中国啊，有句俗话，吃亏便是福啊，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啊。
2: 谢谢。我们朋友大大的，走，端我家喝酒去。
1: 哎，不，改日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2: 这个什么的干活？哦。
1: 我打酱油啊，我这不是去洋行打酱油，人家不让进。哎，大掌柜啊，你能不能领我进去啊？
2: 哼，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
1: 哎呀，我老爹啊就喜欢洋行里的酱油，这不，家里还等着用呢嘛。哎呀，
2: 好吧，我领你去。
1: 哎呦，太好了。
2: 哎。
1: 哎，他弟，想到里面打酱油，都是一下。哦，哎，好，行吧，行吧，走吧。哎哎，好，谢谢。哎，快点，快点，来，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掠夺了我们的财富，还干着罪恶的特务勾当。我们这次打洋行，夺枪支杀鬼子，就是要摧毁这个特务机关。王强，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2: 来，坐。
0: 来，
3: 大门啊是铁的，天一黑就落锁，不好进的。墙比过去啊都加高了，又有电网，这不能攀登啊。我啊，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从后墙进去。
3: 哎，我今天啊，特别到厕所去了一趟。厕所的后墙啊，它不靠屋，咱们可以从那儿翻进去。我都已经啊观察好了，那根本就没有警戒呀。嗯，
0: 好，
4: 那里一共是四个屋子。
3: 哎，
4: 我们分四个小组，洋行离炮楼太近了，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千万不能打枪啊。
0: 嗯，
3: 我看行。
0: 嗯，
3: 哎，这样吧，咱们啊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开个动员会。
0: 好好的服侍我，我弟，提拔你。
3: 明白，我明白，太监。哎，水弟，拿来。
0: 哎，好。
3: 按摩，快点。
0: 哦，哎，
3: 太监，
0: 舒服了。
3: 哎，过来休息一下。

0: 好了吗？
1: 绝不住手！
0: 同志们，按照动员部署，听从指挥。
2: 亮子哥，
3: 小峰，小峰，红哥，政委，
4: 小坡，回来好，回来就好啊！
3: 小坡，想死我了，哥哥以为你，陆哥，林大哥。强哥，我回来了。
4: 他奶奶的，小鬼子！红哥，下命令吧。
5: 好，按照政委的计划，各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就出发。小波，回来见。
6: 红哥，政委，你们是要……
0: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伤那么重，在屋里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
3: 我也要去。
5: 哎，小波，你现在最重要的养好身体啊，听话。出发，
3: 走
0: 走。

0: 按照原计划行动，强子里边你熟悉，带第一组先进去。政委，你带几个人在外边接应我们。
1: 好。

哎呀！茅山大佐，有事吗？哎呀！

0: 怎么样？找到了？
1: 找到了吗？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

0: 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全城大搜捕！
1: 我看好了，一个都不留少，听见没有？
2: 快点，快点，快点！来，打个手，打个手，快！
3: 来，快点啊！
4: 李壮，来车炮，
1: 来了！
2: 快点啊！
5: 听说了吗？咱们打了洋行，小鬼子呀都炸了窝了。
6: 是啊，收手，收手，收手！
5: 现在小鬼子正全城搜查呢。
7: 别理他，有洪哥政委，咱们才不怕呢。
8: 就是，
5: 怕说的也是。
7: 哎，大不了跟他们接着干。哎，
5: 对对
7: 对
5: 对
7: 对
5: 对。哎，你们担心什么呀？咱们先。
8: 哎，大家干活了，加把劲儿啊！
1: 哎，好嘞，
9: 好，好，
1: 好嘞。
5: 老洪啊，
10: 啊，
5: 咱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可是在枣庄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10: 哎，这就对了，既然干，就得干这个惊天动地。
5: 咱们探长人多嘴杂，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啊。
10: 政委，你想的太多了，哪个探长人不多？那枣庄像咱们这样的探长多的是，光这陈庄就得要七八个。
5: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探长的目标就大，可以考虑一下撤离探长。
10: 撤离
5: 啊！
10: 哎，这干出点名堂来就撤离，这忒小心了吧。
7: 哎，老洪啊，这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就查一次，探长人员太杂了，我赞成政委的意见，该撤了。
10: 嗯，让我再想想，这几十号人撤离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11: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12: 这么分法不是明摆着欺负孤儿寡母吗？
13: 哎，二嫂，话不能这么说啊。自从二哥去世，这家还不是我和我大哥撑起来的。多出力多分房，少出力能分给你们两间屋就不错了，是吧大哥？
14: 是这么个理儿。我说庄探长，你也别不知足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1: 我不愿意，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家人少。
8: 庄子，长辈在这儿商量事儿呢，没你说话的份儿，一边去！
1: 你就是欺负人。
14: 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怎么的？自从进了探厂，长志气了？
13: 我杀他脸他！
8: 哎，过来！
12: 撤！别打了！别打了！
14: 好了好了，别打了！再怎么说也是本家呀。
1: 你们走着瞧，我早晚拿枪一个一个打死你们这帮坏种。
15: 哟，你以为你是八路啊？吓唬谁呢？
1: 对，
13: 老子就是八路，走着瞧。
1: 娘，咱们走。
12: 走。
16: 哎，瞧瞧。

0: 哎呀，吉凡呀！哎呀，李壮，你这是干嘛去啊？
1: 上班啊。
0: 跟我去趟宪兵队。
1: 去宪兵队干什么？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我不去。
0: 李壮，有人告发你是八路啊！
1: 谁说的？是我那本家大爷吧？看我不杀了他全家！
0: 嘿，我看你这架势就像。宪兵队逮着像八路的就杀，何况你还说。说自己是八路，
1: 我那是随口说说的，你可别当真。
0: 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可是，宪兵队那里可是不好交代呀。
1: 那咋办呢？
0: 这样吧，你给我准备200块钱，我把这事儿给你压下去。
1: 什么？你这不是敲竹杠吗？
0: 敲不敲你都得给我拿钱。
2: 10天之内给我准备200块钱，要不然宪兵的找你麻烦。走！你们他娘的都欺负人，王八蛋！我告你们去！
3: 啊，这些啊，还有这些，都拿过去！
4: 来，打把手，打把手！快！
5: 来，快点，老二！
2: 来，
5: 加把劲儿！
2: 李黄，
5: 来了！
2: 过来，过来，过来！哎，
5: 李壮呢？
2: 啊，整个我不知道啊。
1: 这都什么时候了，真是头到哪儿了？你看看，平时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这我，哎，早干完早收工了。
0: 李壮，你怎么喝酒了？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啊？我烦，他奶奶的，都他娘的欺负人！二怎么了？谁
6: 他娘的欺负你了？我在这脸色见。
1: 怎么了？
7: 红哥，我本家大爷分房子不公平，欺负人。
1: 这事儿可没法弄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这还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他去宪兵队那儿告我是八路。
7: 啊？什么？
1: 你再说一遍！我本家大爷上宪兵队告我是八路。
7: 妈的！我去弄死那个谢雄！对，你们还嫌事儿不大是吧？
2: 李壮，你这大爷怎么可以随便给宪兵队说这个？这是要杀头的！
5: 更可气的是，纪凡以借这个事儿敲我竹杠，跟我要200块钱。
1: 啊？
7: 什么？你们家这是什么狗屁亲戚啊？
2: 哎，李壮，你老实说，这事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1: 分房子不公平，后来就吵架嘛。他们还打了我。后来我大娘说我是八路，
2: 我说我就是八路，我要一个个把这些坏种都杀了。嘿，你他娘的这也逼成啊！红哥，我本来就是八路，求你给我发枪吧。你他娘的！
5: 哎呀，红，你把他扶起来，让他多喝点水，解解酒。去，走。
2: 回来了，老洪，咱们开个会。哎，好。哎呀，真是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呢。哎呦，
8: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咱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必须想一想下一步的应急措施啊。
9: 我觉得他也就是逞能，应该啊不会出什么大事。
2: 哎，我倒有点担心呐。
9: 这吉翻译既然想敲竹杠，说明啊。
2: 他也不太信李壮是八路，
9: 要不然的话早就抓起来领赏去了。
2: 不管怎么说，咱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吉凡义顺着李壮怀疑探查，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10: 二打洋行后，现在小鬼子正急着到处抓人呢，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9: 如果一旦暴露，该怎么办呢？这样吧，这探场一旦暴露，咱们就把队伍拉到齐村和小屯。
10: 那儿的群众基础好，容易隐蔽。咱们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咱们就得撤。
9: 嗯。
10: 王强，你去小屯找周区长，把咱们的计划汇报一下，让他们随时做好接应咱们的准备。
2: 好。

0: 两寸。你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吗？
1: 知道。
0: 茅山君是天皇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枣庄发生这样大的事件，让济南作战部大为震惊。这说明枣庄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消灭，而且还在发展。

0: 破获此案，剖腹谢罪。大家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别客气啊。
1: 好，好，好。
2: 这法还行。
0: 如果不够的话，咱们里面还有，多的是。
3: 没事，白买。
4: 行，
2: 好嘞，好嘞，多吃点啊。今天有好吃的。
1: 嗯
2: 嗯嗯。好。哎，谢帅，你怎么来了？
5: 谁呀？没人呐。
2: 哎，我的肉呢？
1: 奶奶的，你偷我的肉吃啊！赶紧给我吐出来！我出来你吃吗？
2: 你就
1: 把肉黄！你个小兔崽子，你又把肉黄！
2: 怎么了？小鬼子来了？
1: 啊？
2: 怎么了？
1: 怕什么？咱们先有枪，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2: 对了，
1: 不要胡弄，快藏好武器。大家别慌啊，继续吃饭，吃饭啊！
2: 好好好，好。
6: 你把肉还给我，还给我，
7: 给他唱一曲去。
6: 吃饭了，吃饭喽！太君，太君，太君来了啊！太君来了。
8: 太君来查户口，都把良民证准备好。

0: 冤家路窄呀、啊。
1: 你的人选，
2: 一面之交，一面之交。
0: 哟，这不是李壮吗？
3: 哎，是是是，
0: 你也在这干活啊？
3: 对对对。
1: 他的，你的人选。
0: 大伙交道，大伙交道。哎，二头王强去哪儿了？
4: 哦，二头啊，早上请了假，去他三舅家盖房去了。
1: 你的什么人？我们在哪里见过？
4: 太君啊，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的二头。王强表兄弟，这儿的掌柜。
1: 哦，有戏。

0: 账房先生，
1: 什么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2: 就是啊，老扣钱。
1: 你的什么地方人？啊，苍山，什么时候来的？8月20日，以前什么地干活？啊，我是教书的，教书先生，在什么地方教书？去部。

0: 散了吧。
1: 哎，散了，散了，散了。
0: 干活去，
2: 走，
3: 活玩了，
4: 这也散了吧。
0: 老洪啊，看来冈村对咱们起疑心了。
5: 政委啊，我觉着鬼子这是例行搜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老洪，这不比从前，咱没干什么事，不怕他查。现在不同了，说不准就会露出马脚。刚才要不是小坡放上土琵琶，那就麻烦大了。咱们以后绝不能掉以轻心啊。
6: 老洪，
5: 嗯，
6: 老洪，政委，
5: 怎么样？
6: 我都联系好了，周局长已经做好了经营咱们。

0: 我们的准备。哦，对了，周局长还提醒咱们说，这次二大洋行闹的动静有点大，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召集骨干队员开个会。
1: 有点可疑啊，
2: 太君，我也这么觉得。对了，探长那个姓彭的，你怎么认识？啊，他是那他那为什么吞吞吐吐？情敌，那么那个姓李的，
1: 姓李的他是他的亲戚，告他十八路。
2: 那为什么不抓起来？哦，是这样，太君。他的亲戚和李壮有矛盾，我怀疑他的亲戚是报复他。至于李壮是不是真正的八路，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呀。
1: 抓起来审问不就知道了？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文明起来了？太君，
2: 我这不是想一抓一个准吗？
1: 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3: 茅山大佐和洋行的所有日方人员被杀，村上将军已经非常愤怒了。如果我再查不出是谁所为，我就要以死谢罪。
2: 啊，对不起，太君，我这就去把李壮抓起来，严刑拷打。
1: 等等，
2: 啊！
1: 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探长的怀疑，先把姓李的叫到宪兵队，进行例行的审讯。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就立刻行动。
2: 同志们，为了保全自己，更好的同鬼子做斗争，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探长的准备。一旦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撤离。
4: 啊！这你是说咱们探长不要了？
5: 斗争形势需要我们放弃探长。
4: 啊！这怎么能行呢？咱们刚吃上鲜鱼就走了，我们的探长还能有麦子煎饼吗？
6: 干得好！
4: 就是，干嘛非要撤呀？在这不是一样杀鬼子吗？
6: 对呀！
5: 是啊！
6: 不行不行，反正我不走，鬼子就来这一次，怕什么呀？
5: 对呀，政委，咱现在出去喝西北风去啊！
7: 政委，我看你就是胆小像兔子，怕什么？鬼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对呀，
7: 收拾他们，咱收拾甚是？
4: 吵什么吵？敢来，咱们就一定。瞧你们这样子，啊，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指什么？咱们是部队。我告诉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回家抱孩子去。
5: 对呀，咱们现在是部队了，八路军的部队。
2: 洪哥，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5: 对，
2: 我们听你的，你说吧。
8: 听我的干什么？都听政委的。
9: 大家小心点，提高警惕，回家以后呢，给家人安排一下，随时准备撤离。
10: 哎，小心点，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别着急了，等老洪回来商量。哎，
1: 老洪，我喊彭亮，
2: 带着家伙跟我接人去。啊，
0: 老洪，哎哎，你给我站住！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劫人呢？
2: 那怎么着？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1: 老洪，你冷静点行不行？你知道宪兵队来了多少人吗？咱们这几个人平常命也未必能救得出啊。
2: 那也不能。
1: 哎，老洪啊，这次宪兵队只抓走了咱们三个人，说是例行问询。
0: 那你就相信小鬼子说的话。
1: 宪兵队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怀疑。
2: 对，如果知道咱们的底细，这次可能全给抓走了。
1: 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安排一下：一，派人打探消息，摸清敌人审讯的情况；二，设法营救。
0: 好，
1: 我去设法找人。
0: 他们中的三个，任何一个顶不住宪兵队的逼供，我们立刻撤离。
1: 那我觉得，咱们不如现在就撤。
0: 现在就撤等于不打自招。这三个同志留在鬼子手里，他们的命就没了。我们按兵不动的话，或许把他们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0: 早知现在，何必受这个苦呢？啊！你们想知道什么？
1: 洋行里的日本是谁杀的？截火车、偷军火是谁干的？
2: 都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0: 放屁！你干的！你有那个本事吗？啊！
3: 是我引着山里的八路来干的，
0: 弄得枪八路都拿走了。
4: 你住了！
5: 你个软骨头！

0: 我们必须得赶快想办法，不然的话，李壮他们非给折磨死不可。
1: ，
2: 混蛋！你连我都不信任吗？这上面的日文你看得懂吧？快快的放人！啊！
0: 金山掌柜的，还有一个呢。
1: 你们两个出去。
0: 秀华，
2: 还有一个呢。
1: 那个专门关押在看守医室，不在牢房。
2: 我们走吧。
1: 太君，请签字再走。
2: 走。
0: 来来。走。
3: 太君慢走啊！
0: 大掌柜，那个人也得救我。
2: 哎呀，王三，你得不知道，看守一事必须经过冈村的签字，我是办不到的。哎呀，王三，你得先走，那个朋友以后再想办法。
0: 哦，好，那让大掌柜费心了啊，费心了。
4: 慢点。那个小伙子，来，帮忙把他给扶上车啊！来，慢点。哎呀，大掌柜啊，
5: 坐好。
4: 您上这个车啊，来。哦，
2: 王四啊，你得先回家，我得步行回家，很快的。
4: 哦，那大掌柜，
0: 这个您拿着啊。哦，多谢了，你的朋友大大的。
2: 王四，你的朋友大大的。
4: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哎，告辞，
2: 快走，
4: 去陈庄啊！走了啊，
2: 再见。

0: 李壮没救出来，
1: 这下麻烦了。李壮被单独关着，这回不可能了。哎，我离开骑兵队的时候，看你敢不窜了，他拦住了进山。不好，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2: 撤离？赵伟，这时候撤离，李壮就完了，咱们就把兄弟扔下。
1: 老兄，
0: 这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全力量。李壮，我们要救，但不是牺牲这么多性命去救啊！
1: 这要不咱们再观望一下。
3: 天亮再撤，
4: 不行，必须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撤！
3: 好，听政委的，撤！张伟啊，你和彭亮一组负责物资的撤离，
4: 我和鲁汉小坡一组负责组织队伍转移。
3: 王强，你和林中华二负责家属的转移。12点在城东石灰窑汇合。
5: 是。

0: 五哥是探长那边，
1: 嘿，政委算是真准的，亏了听政委的，小鬼子这回扑了个空啊！政委神算的，
0: 行了，一点转移，走，
2: 好，
0: 走。
3: 注意安全啊！
4: 快跟上，
3: 都小心点啊！慢点，慢点，
4: 快！跟紧点，快！
3: 快点，快点！
5: 注意脚下，快快快！跟着后边跟上，注意脚下，
3: 快！跟上，
6: 慢点，
4: 跟上！
5: 注意脚下，小心点，
6: 后面跟上点，
5: 后面跟上，
6: 别耽误，
5: 后面跟上。
4: 哎，韩妹子，哎呦，来起来起来，来，
7: 没事，
4: 我背你吧，
7: 没事，我能走。
3: 大姐，让他背你，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们就到了啊。哎，
7: 谢谢啊，
3: 都跟上啊。
8: 哎，长官，前面已经侦查过了，没小鬼子。
3: 好，花儿啊，你让弟兄们都辛苦一点，帮着乡亲们拿到东西。过一会儿啊，过了鬼子的搜索区，乡亲们就安全了。
8: 好，
3: 快去。
4: 都跟上啊，
8: 乡亲们，
3: 走
8: 走
3: 走，
8: 跟上啊，
6: 跟上，
3: 跟上，
6: 走，
3: 跟
5: 上，
3: 跟
5: 上，跟上，跟上，
8: 后边跟上，走走，往前走，
6: 小心，
8: 跟上，
6: 小心，
9: 哎，哎呀，都这么长时间了，王强他们那个小队还没有来，
10: 别他娘的遇到小鬼子了，红哥，要不我跟小波去迎迎？
9: 别吵吵，再等等。红哥，啊，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前面他们没多少人，还要护送乡亲们。
8: 哎，红哥。他们来了，
9: 哎，红哥，政委，好像强哥他们来了。
3: 老红，
9: 强子，
3: 老红，
11: 林柱，
8: 红哥，你们可来了，刚才还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9: 哎，你老爹和乡亲们都转移出去了吗？
3: 都转移出来了，也安置好了。这不，宴备完，我们就赶紧过来了。后来啊，又遇到了这帮兄弟们，耽误了时间。
9: 他们这怎么回事？
3: 鬼子到处搜捕跟探长有关系的人，我赶紧带着他们出来躲一躲。啊，
4: 红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家了，以后就跟着你打鬼子了。
12: 对，打鬼子，
13: 打鬼子，
14: 打鬼子，
15: 打鬼子，
16: 打鬼子，
17: 打鬼子，
18: 打鬼子，
19: 打鬼子，
11: 打鬼子。
9: 好，有种，我代表铁道游击队欢迎你们。
4: 好，好，好，鬼子，鬼子。
9: 这次的转移很顺利，成功保护了我们的队伍。以后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战斗。以后的斗争会更加艰苦，环境会更加恶劣，但是我们坚定信念，虽然没有了探长的资金来源，我们没有了白面馒头，也没有白菜炖肉，我们不怕，我们要迎难而上，开辟另一个根据地，重现义和探长。
18: 哎，政委，还开义和探长，那小鬼子一看不就知道是咱们了吗？
16: 彭亮，政委的意思不是我们重新建一个义和探长，虽然我们没有了义和探长，但只要不怕困难，我们就能重新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嗯，
10: 对，什么不开义和探长，还有跟义和探长一样的根据地，你们都把我弄糊涂了。
9: 你小子就是这脑子转不过弯来。哎，
10: 转那么多弯干什么呀？我只知道小鬼子没有好东西，见一个打一个就行。
9: 红哥，你就放心吧，打鬼子我们没得说。
10: 嗯，对，我们跟着红哥政委，杀鬼子绝不装熊。
4: 好， 绝不装熊，
2: 绝不装熊，
4: 绝不装熊，
2: 绝不装熊，
4: 绝不装熊。
16: 说，他们去哪儿了？说，他们到哪儿去了？
8: 李壮，你长志气了，你不是要拔我的根儿吗？他娘的，你再不说，老子先拔了你的根儿！
16: 你看你那熊样，去你奶奶的！喂！

0: 老大呀，您这比我们这回还厉害呀！算着我们要来，一早在这儿等着。
1: 什么算着你们要来呀？这枣庄的枪声打得跟筛豆子一样，想不知道出事都难呐。
2: 老大爷，您老这耳朵都快成顺风耳了。
0: 是个人都听得见了，哪里有什么顺风耳啊？我这儿想趁黑去看看情况，这不正跟你们照了个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探长暴露了。
3: 多亏了政委及时下命令，我们才顺利的撤出来。不是这会儿啊，小鬼子正在满枣庄的搜查呢。这好好的怎么会暴露呢？
4: 冯大爷，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
3: 哦，正好，这次我带了山里的命令，张司令让你们查到微山湖去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也只能这样。 只是咱们眼前得找个安全地方扎下来。跟我走，咱们去临城附近的苗庄，那是咱们的纪检村。
4: 苗庄，
3: 对，苗庄有一个叫申茂的人，拉起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和他们合并成立铁道游击大队。
4: 啊，好，太好了！
3: 大爷，这走了一夜，我都转晕了。这离苗庄还有多远？
4: 啊，
3: 不远了，就快到临城了。
1: 本来挺近的，但是绕开鬼子的岗哨，没办法，走了好多冤枉路啊！哦，大爷，申茂的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苗庄一带。嗯，
4: 大家伙加把劲儿，到了安全地方咱们再休息。走吧，
3: 走，
4: 走，走。

0: 同志们都停下。我看这里啊还算安全，大家一夜没合眼了，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1: 好
2: 啊，都原地休息。彭亮，让弟兄们轮流守着。
1: 是，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0: 休息一下，
1: 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那边
0: 坐下休息休息。
2: 王大爷来坐。
3: 好好好好，
2: 来。王大爷，这都整整一宿了，您这腿脚还真行啊。
3: 这点路算什么呀，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一天呢走上个百八十里路，绝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前些日子我去山里看张司令，90里路，两头见太阳了。
0: 冯大爷，我们游击队有了您，就像有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啊。
3: 那我可比不了，人家一天走600-700里路呢。
4: 冯大爷啊，咱们还有多远到苗庄啊？
3: 穿过这片树林就是了。啊，
2: 那咱们就快点走吧，万一鬼子来了就不好了。
3: 那你们放心吧，别看苗庄离铁路近，鬼子还真不常来。
2: 为什么？
3: 苗庄是鬼子树立的模范爱护村，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村里的老百姓都向着咱们自己的队伍。走，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顺便给你们介绍介绍，将来呀，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要有个秘密落脚点。

0: 凤凰娘，是我，
1: 冯大爷，快进来。
0: 好。

0: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堡垒户，叫方林草。他男人过去在车站上做工，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哦，
2: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两年前咱们在车站上见过呀，我去找方林，正好赶上你给他送饭啊。
0: 哎，就是就是。哎，你们快坐，我去给你们烧点茶。
1: 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都坐吧。
2: 哎，好，谢谢。

0: 没事，卢哥，我这听着滴滴滴的，吵得我睡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么多表，我说的。几点了？啊？奶奶的，亮子，几点了？啊？嗯，哎，这指针都不一样啊。嗯，
1: 5:30，还早呢，再眯会儿吧。
2: 哦，那再眯会儿。
3: 你咋知道你那块准呢？
4: 哎，我这块有5:00多了。哎呀，
3: 你笨呐，你拿到了。
4: 哎，啊，
3: 是吧？
4: 这眯会儿。哎呀，这。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走了，没过多久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全靠他了，又要照顾林城的婆婆，还要照顾身边的娘，整天的两头跑，身边还带个五岁的孩子。
1: 哎，真是不容易啊。
2: 天杀的小鬼子害死了多少人呢？
0: 谁说不是呢？葛芳林嫂是个要强的女人，自从男人死了以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那可不比咱们老爷们差。
3: 嗯，啊，冯大爷，以后啊我们在这一带活动，这大事小事啊怕少给她添不了麻烦。
0: 队长，这你就放心吧，临城车站离他家里这儿很近，车站上的工友又跟他很熟，找他办事儿准成。
1: 嗯，好，这对我们及时掌握临城敌人的情况非常有利。老洪，像这种关系一定要保守秘密。
3: 嗯，
1: 还有冯大爷，你带我们到目的地以后要尽快回家，以后啊我们指派专人秘密联络。
0: 哦，对了，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房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她说有个人好像是队伍上的，方林嫂给方林上坟烧纸的时候救过他，可至今也没有找到。
1: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你们还没找到吗？哎，来来来，水烧好了，你们赶了一天的路，快喝口热水吧。冯大爷，你刚才说要找什么人？

0: 鬼子的人。
1: 啊，对，他是打鬼子的，他还是大道枣庄洋行的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他是政委，叫李正。
0: 哦，
1: 这是王强。
0: 哦，
1: 这是老天有眼呐，没想到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呢。
0: 哎呀，刘队长，你们的故事，冯大爷都跟我讲过。哎呀，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哦，对了，方林嫂，这些天申茂带着队伍来过吗？
0: 哦，来过。他说，只要客人们一到，就让你带着他们到李庄去找他。
1: 哦，哎，老侯，你看。
2: 哦，那我们就去吧。方林嫂，那我们就走了。
0: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
2: 你放心吧，走。
0: 啊，
2: 走走。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义和炭厂的七个股东。您看，这个掌柜的叫刘红，这个是原洋行的二头王强，
1: 叫李壮的审得怎么样了？
0: 他还是死不开口啊。
1: 哼，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0: 你们听好，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四通八路的下场。这个人不仅四通八路，还极其顽固，皇军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
2: 父老乡亲们，老少爷们们，我李壮不朽，我李壮就是小鬼子要找的八路小鬼子。
3: 你们这群畜生，
4: 开车，
0: 快开车，快开车，看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2: 来吧，哈哈哈
1: 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什么地方去？
0: 太君，据我们分析，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1: 说下去。
0: 暴毒谷，那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1: 还有那个王强，一定是暴毒谷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了快一年。
0: 哎，太君，咱们不是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再说，村上将军不是也表扬太君了吗？
5: 八嘎！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
1: 老虎下山还能回头吗？你们立即搜捕与炭厂有关系的所有人，不许放过一个。
6: 嘿嘿，
7: 好，大队长，这就是了。

0: 山坝同志，你的铁道队都在李庄住着。没错，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我们玩的都是长矛、大刀片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1: 好。
2: 村里的人都可靠吗？
0: 可靠，就连村里的几个地主啊，都嚷嚷着要打鬼子呢。啊，你们就放心进村吧，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只是这吃的。
2: 现在这年景不好，你们得自己解决了。嗯啊，这是应该的。哎，你们别担心，李庄有咱们的情报员，一会儿我去联系他。吃的，就让他来解决。
3: 好，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4: 老洪，进村吧。
2: 嗯，彭亮，在这个路口放警戒哨。
5: 是，小凤，跟我来。
2: 好，其余人进村。
0: 走。
2: 土匪来了！
6: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小香，
7: 气儿都是自己人，
6: 都是自己人。
8: 怎么了？这是？
9: 咱们都是自己人，他们跑什么呀？
10: 我啊，说句不中听的话，哎，你们看你们这身打扮，就在这儿，他们不把你们当成土匪才怪呢。
11: 老洪啊，
12: 咱们以后得跟老百姓靠近啊。
11: 好，好，好。
9: 哎，大队长，
2: 大娘，
11: 来。 吃吧，您就是联络员秦大娘吧？
9: 是啊，给您添麻烦了，为我们找吃的，费心费力的。
11: 哎呀，费什么心啊？我们这村里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们了。哎，
13: 大娘不委屈，我们都是大老粗，这已经很好了。
2: 是啊。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知道，央行被血洗，我已经做好了重整央行的计划。这个是乾隆年间的，送给你。

0: 金山，你为了当大掌柜，不惜四通八路两次做内应，导致松崎军被杀，平野军被杀，茅山大佐被杀，你真是帝国的败类！
1: 你胡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你能查出义和探长的真实面目吗？
0: 混蛋！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既然你觉得王强可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宪兵队？
1: 这……
0: 你的私心就是借助八路的手杀掉你做大掌柜的拦路虎。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叫借刀杀人。
1: 你以为你们都在排挤我？
0: 你这个阴险的家伙！来人！
1: 葛村，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难道你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我要上诉，我要向天皇陛下上。

0: 红哥，政委，光说教练枪，这十个人才三把枪，都抢起来了，怎么练呢？这是。
1: 哎，你是榆木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他们那组怎么练的？
2: 哎，就他们手里那两块木头疙瘩做的枪，拿到手里还没变化包准呢，能练出啥来呀？
3: 那好歹也能练练拔枪，瞄准吧。
1: 还拔枪瞄准呢？还不如我提个大刀快呢。
2: 瞧把你能的，
0: 红哥，红哥，
1: 政委。
0: 这秦大娘怎么还没有送饭过来啊？我肚子都饿了。小凤、林中，你俩到秦大娘家里看看，别出什么意外了。
2: 嗯，好。

0: 来来来，进来进来啊！哎呦，你瞅瞅，光顾着这点煎饼了，我呀都忘了时间了，还让你们跑一趟。
1: 没事，大娘是这样，我们政委担心你，看您怎么没过去，这才让我们过来看看。哎呀，哎，
0: 对了，回去啊，你们跟你们大队长说一声，把大队部啊搬到我们家来。
2: 那您不怕呀？哎呦，我这一孤老婆子怕什么呀？反正我们就祖孙俩，我们呢就搬到隔壁房大娘家住就行了。啊，
0: 好，好，好，来，煎饼都准备好了。哎，胡子，
3: 奶奶咋了？
0: 拿来，
2: 啥呀？
0: 煎饼，我没拿煎饼啊。
2: 那煎饼渣子是哪来的？
0: 快拿出来，同志们等着吃饭呢。
4: 奶奶，我就拿了一张，
0: 半张也不行，快拿出来。
2: 哎哎，大娘，
0: 秦大娘啊，
2: 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啊，
0: 林哥，咱们回去吧。啊，好，好，好，
2: 不行，这是给同志们吃的。
0: 胡子，听话，把煎饼拿出来啊！奶奶，
2: 我饿。
0: 听话，拿出来。奶奶，我饿，我就吃一口也行。好孩子，一会儿野菜汤熟了，都给你吃啊！
2: 我不要吃野菜汤。
0: 好胡子，这些煎饼啊，是全村老少啊。 从家缝里抠出来的，给游击队的叔叔们吃了打鬼子的，咱们不能吃。啊，好孩子，明天啊，奶奶给你烤虾饺吃啊。嗯，
5: 大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小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同志们打鬼子也不在这一张饼啊。
6: 是啊，
0: 不行，这村里的乡亲们相信我，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
6: 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哎，不行，来，走。大娘，
0: 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儿去啊。
6: 那也行，来，走吧。
0: 哎，
5: 虎子，跟叔叔去大队部玩，好不好？
6: 好。
0: 啊，您放心，虎子一会儿就回来啊。
6: 行。
7: 大婶，你好，我想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8: 大婶，你别怕，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铁道游击队，你是把小鬼子火车的铁道游击队？
7: 对，是我们。大娘，妮儿，快到点水去。哎，
8: 哎，
7: 大娘
8: 啊，
7: 这是什么东西啊？
8: 这是地瓜秧。
7: 这地瓜秧都发霉了，还能吃吗？
8: 哎呀，这还是去年攒的，没舍得吃。眼下日子不太平，还闹饥荒。
9: 把它碾成面，蒸窝窝头，比输液好吃多了。哎，大婶，来，我帮你。哎，
10: 就弄到这些，老百姓家里都缺粮，那锅里边都全都是野菜。
11: 洪哥，政委，
12: 亮子咋样？接到粮食没有？
10: 没接到，奶奶的，我去庄子东头跑了一圈，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穷，怎么开口借粮？真开不了口啊！
13: 谁说不是啊？倒是有名势力，一听铁道游击队都同意借粮，可你看看他们那点粮食，我要是拿了，哎呦，我觉得自个儿都不是玩意儿。
10: 湖边群众说了，今年遭了灾，都没什么粮，即便是有村粮，十户也不过一户，数量也极少。
13: 洪哥，洪哥，政委。

0: 来，胡子，吃吧。奶奶不在，叔叔给你吃。啊，吃吧。
1: 奶奶说，这是全庄人给铁道游击队凑的粮食，吃完了以后打鬼子的，我不能吃。
2: 这些煎饼都是李庄的乡亲们刮牙齿凑出来的，拿着都烫手啊。
3: 武子，来吃。
1: 我还是回家吃吧，家里有野菜汤。
3: 武子，伯伯让你吃你就吃，吃完了跟伯伯去打鬼子。
4: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0: 伯伯给你，还不快接着。
5: 林中，吃点吧，大伙都饿了，来吃点吧。啊，
6: 这哪有脸吃啊。
7: 对，给秦大娘送回去。
3: 他奶的，都是堂堂的七尺汉子，却天天让老乡饿着肚子给咱们弄吃的，这还算人吗？奶奶个熊的，不在这儿住了，回枣庄。
7: 走。
5: 老红，你冷静点，粮食问题咱们迟早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回枣庄，鬼子到处找我们呢，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啊。
3: 那你说怎么办？咱们铁道队不在铁道线上杀鬼子，整天在这里躲躲藏藏的，哦，还让一个老人家天天给咱们找吃的，这还叫铁道队吗？
8: 哎，老红啊，拉回去我不反对，但是咱们出来的时候上级已经命令咱们到微山湖边开辟根据地了，咱们也拍着胸脯答应了，现在在这里没住三天又走了，兄弟们问起咱们，咱怎么说？说当逃兵了？
5: 从今天开始再不能让秦大娘替咱们弄吃的了，也不能跟老百姓去借粮食，大家都好好打探一下，看看周围十里八乡的有没有土豪劣绅抢了粮食的，囤着粮食的。我认为啊，咱们大伙儿可以干回铁道队的老本行，看什么时候有运粮的火车，从敌人那里抢粮食。
7: 嗯，对，明儿个咱们就派人出去打探情报。
1: 我知道哪有粮食。
3: 胡子，你说说，哪有粮食啊？
1: 村外六七里有个大院子，那个是伪军存粮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个老地主，姓侯。头几天我还看到大车往里面运粮。
3: 真的？立刻侦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干他一家伙。

0: 小子，怎么样？
1: 晌午那会儿啊，出去了四个匪军，后晌回来呢，赶了个大车，上面驮着粮食，看起来是出去到各村抢粮去了。
2: 现在年景这么不好，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这些凶玩意儿竟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团结起来。
3: 我们打听过了，虎子说的没错，这家地主姓侯，儿子是伪军班长，叫侯八皮。最近这个侯八皮仗着日本鬼子，在周围的村子里抢了不少粮食。这小子怕小鬼子知道给他收走，就把抢的粮食偷偷地囤在他爹家里，一面自己吃，一面在高价往外卖。
1: 奶奶的，今天啊就剁了他的鸟窝。花儿，你去打探一下。
0: 好。
3: 等等，千万不可打草惊蛇。
4: 大队长，
3: 怎么了秦大娘？
4: 这侯家呀，孤零零的立在河边，周围啊都是开阔地，门口啊还有伪军把守着，这大人要是过去了，恐怕立刻就会被发现。
3: 那您的意思呢？
4: 我想虎子聪明，手脚利落，又是本村的孩子，让他去。

0: 行吧，这得翻墙进去查看情况。
1: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这点枪一翻身我就进去了。
2: 金大娘，不会出危险吧？
3: 你放心，要说虎子别的不行，翻墙爬树那可是拿手的。再说了，就是被母亲给逮着了，一个孩子能把他怎么样啊？
2: 哎，这得是啊，老黄，要不我让虎子试试吧。
1: 那行。
3: 虎子，你去吧。虎子，机灵着点啊，绕过了岗哨啊，就翻墙进去，看清了院子里哪有伪军，有多少人，哪有粮食，藏在哪儿。
1: 知道了，奶奶，我走了。
3: 好，哎，小心啊。
2: 干什么呢？
3: 眼睛是出气儿用的，没看见我在拾粪的吗？
2: 哎，那个小兔崽子敢跟爷爷甩脸子！
4: 哎呀，行了，不就是个孩子吗？跟他较什么劲呢？
2: 滚那边捡去！
3: 哼。

0: 哎，这马上换岗了。
1: 哎呀，先喝杯再说。
0: 好好好，走走走。
2: 哎，弟兄们，
3: 又有酒，
2: 一起来喝一口，喝点喝点。来，喝，喝，来，干了，
4: 干，
5: 干，
4: 喝，
5: 一起喝。
4: 哎，好酒，
5: 好酒，
4: 好酒，
2: 吃菜，吃菜。哎，弟兄们，
5: 哎，来，喝点啊。

0: 你个小兔崽子，你干嘛呢？
1: 随便瞧瞧，
2: 就一时份的，怎么吃到这院子里来了？是不是偷东西啊？
1: 对，是不是偷东西啊？谁偷东西了？我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是来看看有啥可吃的。
0: 还敢跟我嘴硬？
1: 哎呀，
0: 行了行了，一个小孩子，放他走吧。
1: 贼偷贼闹的，一看就不像好东西。
0: 赶紧滚！
1: 顾汉奸，你倒不是贼，还有脸说我？
0: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今天真够倒霉的，没脸回家。我他妈抽你！
1: 哎，谭军说过，你们要和我们亲善亲善，你打我就不算亲善，我要告诉太君去。
0: 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里站岗，却跑到老地主家喝酒，大大的不好，我也要告诉太君。
3: 你小兔崽子，还敢威胁我？
1: 哎呀，好了，别发狠了，真让日本人知道咱们天天在这儿站岗，那就坏事儿了。
0: 好了，小孩。
1: 去吧，啊！刚才你拧我这膀子指头，给我揉揉。
0: 我他妈抽死！
1: 哎，这行行，哎，我来，我来，我来，我给你揉揉啊！哎，嗯，这还差不多。
0: 行了吧？赶紧走吧你！
1: 我正饿着呢，有吃的没有？给点儿。
0: 你还敢管我要吃的？我他妈揍死你！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哎呀，别发狠了，我给你啊，我有，哎，给你，哎，
0: 这还差不多，
1: 谢了。哎，
0: 好，走走走走走，哎，走。
1: 都成精了，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出事儿了吧？
0: 林中华，你们去看看。
4: 好，
1: 二队长，不用，虎子没事儿，放心吧。
4: 啊，您看，您看。
1: 再见。
0: 慢走啊！
4: 他怎么被两个人给拴住了？
5: 咱哥俩回去吧，
4: 赶紧。
0: 哎，换岗了，换岗了！
6: 手里还拿着个馒头，这可真怪了。
0: 你没事啊？

0: 胡子，大队长，怎么样？胡子，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好着呢。哎，胡子，我看伟军怎么把你给送出来了。
0: 是啊，我正在后院侦查呢，被这俩小子撞上了。他们要打我，我就说太君要亲善亲善，你们要打我，我就告诉太君。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站岗，却天天跑到老地主家喝酒，我也要告诉太君。然后，客客气气的把我送出来了。
2: 我说有吃的没有？我饿了。那个伪军就从兜里掏出了半个馒头给我。小家伙，真有大的，是个好侦查员的料啊！谁说不是？看看咱们虎子，大大方方的进去，大大方方的出来，还骗了半个馒头回来。哎，
0: 虎子，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都瞧清楚了，门前有两个岗哨，院里有六个伪军，还有老地主和他的儿子侯扒皮。
2: 他们都有枪，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伪军住在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的门锁着，后院有三间大房子，里头藏的都是粮食。
3: 好，干得漂亮，真是个出色的侦察员。好，同志们，准备行动。好，来，老胡，
4: 咱们从后门院墙进去，进去啊，先夺枪。记住啊，千万不要响枪。
5: 一响枪啊，就会挖鬼子出来的。
6: 对，
7: 千万不要出人命，这要是出事，就遭罪了老百姓了。咱们只管把粮食运走，他们背着小鬼子囤粮，所以啊丢了粮食也不敢声张。
6: 嗯，对。
8: 奶奶的，那还打啥？真不痛快！
9: 不乐意你回去，用不着你。
10: 啊，行了，
8: 没说不乐意嘛。

0: 门关好了。
1: 这还真不错呀、
0: 啊。头是啊，
1: 哎，
0: 你说我这还得。

0: 来喝，断！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呀！
1: 就是好东西。

0: 绑起来！
1: 好。
0: 呀！啊！呀！啊！

0: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
1: 大哥饶命！
0: 大哥饶命！
1: 大哥饶命！
0: 起来，
2: 大哥饶命！
0: 起来，
1: 大哥饶命！
0: 哎，
1: 走！
0: 什么呀？
1: 啊，
0: 搬走了？
1: 哎，老地主呢？
0: 没看见？
1: 走，找找他去，走。
0: 开门！快开门！别进来！只要你们敢进来，我把这粮食全都给烧了！我
1: 在里边呢。出来！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赶快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才不出去呢！我一出去，我这小命就没了。
1: 怎么办？他奶奶的！二舅不信治不了他了。

0: 粮食，把那个老地主给我押去了。
1: 走
2: 走，
1: 哎呀，
2: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1: 起来，快点！哎，走！
2: 哎，饶命啊！
0: 快！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啊！铁道游击队，饶命啊！饶命啊！
3: 饶命啊！饶命啊！
1: 红哥，你看，这些都是这帮畜生抢来的不义之财。
2: 这可是我的棺材本啊！
0: 你给我听着，
3: 饶命！
0: 我们就是铁道游击队。
3: 饶命！饶命！
0: 今天能抓你们一次，就能抓你们第二次。
3: 饶命！饶命！
0: 以后再抢老百姓的粮食，
3: 饶命！
0: 让我听到你们跟小鬼子说了不该说的话，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到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小鬼子，照杀不误。
2: 大爷，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走，老乡们，送粮送钱去。
1: 好，走。
4: 龙哥，政委，都办好了。
0: 怎么样？乡亲们，粮食都收到了，
1: 都收到了，钱也都分了，都说咱们铁道游击队好。我这心里头听着可美了，
5: 同志们干得不错，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乡亲们也有饭吃了，这次之后群众的基础就更加扎实了。
6: 老侯，老侯，
7: 出事了。
0: 怎么了？
7: 就是李壮啊。
5: 他怎么了？
7: 我刚得到消息，李壮让冈村用火车压死了。骨头也都让火车轮子压成粉末了。
0: 什么？他奶奶的小鬼子是他娘的畜生！
7: 他是条汉子，到死一句雄话都没说。
0: 小鬼子，我操你奶奶！
5: 嘿，这些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算清楚。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训练部队，从今天开始，铁道游击队下设长枪队、短枪队和破袭队。彭亮同志为短枪一队队长，鲁汉同志为短枪二队队长，林中同志任破袭队队长，申茂同志任长枪队队长，各自带队训练，为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8: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9: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5: 那昨天打地

0: 是抢了两杆枪吗？
1: 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
2: 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
1: 你不是有木头枪吗？
2: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3: 是啊，政委，你看这
4: 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5: 哎，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哎呀，
4: 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3: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4: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0: 京剧界素有南骑北马之说，2023年9月1日，京沪两地携手，促成南北两大流派再传弟子的合作，在天蟾大舞台上演了新南骑北马。这是时隔70多年后，梨园再度呈现的一桩盛事。南骑北马中的马，是指老生好一位殿堂级的创派大师马连良，而骑无疑是指麒麟童周信芳。上世纪20年代，京剧迎来发展的高峰期，名家名角争奇斗艳，此时的马连良和周信芳都已是老生行响当当的人物。那么他们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滩是如何创造出同台合作屈己让人的佳话呢？事情起因还要从周信芳进入天蟾舞台说起。上世纪初，新式剧场逐渐取代旧式茶园，资本主义的商业竞争机制被运用到剧场经营方面。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青帮大佬纷纷将目光投向剧场，他们几乎把持了全上海所有剧场的经营，同时以各种方式控制、压榨、利用演员为其谋利。1927年初，周信芳应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邀请，成为天蟾的坐包老生。顾竹轩人称江北大亨，是青帮中的大佬，手下亡命之徒甚多，对艺人也是极尽苛刻。周信芳对此早有耳闻，但迫于生存压力，他还是勉强答应下来。
1: 顾竹轩也是甜言蜜语的跟他签了一些合同。

0: 开始还兑现。
1: 这年春节，为了增加票房收入，后台经理谢月奎邀请北方名角马连良赴沪演出。原本是由旦角演员秦雪芳与马连良合作，谁知临近演出，秦雪芳突然患病无法登台，谢月奎只得与周信芳商议，改为两大老生领衔。消息传出，一片哗然。稍知剧坛状况的人很难相信，京潮派的马连良和海派周信芳可以合作，因为两个人的戏路相同，都擅长做工，而且都已享有盛名。上演什么剧目，角色如何分派，谁唱大轴，谁唱压轴。正当众人还在揣测时，1927年农历丁卯年正月初一，中国京剧史上第一次南骑北马上演了。
0: 第一台推出的就是群介华嘛，哈，就是两人就互相错开了。
2: 那么马连良是演诸葛亮，周信芳是演什么呢？鲁肃，后边华容道，关公，最后让周信芳上。
1: 按照事先商定，马连良多应唱功老生，周信芳以做工老生为主，发挥他们各自优长。结果，一向以群英会中饰演鲁肃教作的马连良，把孔明唱红了。周信芳也得了活鲁肃的称号，相得益彰。接下来的戏码也编排得相当过瘾，像一捧雪、甘露寺、雪飞园、火牛阵等等，一一如法炮制。由于票房火爆，原定一个月的演出期限延长至50天，观众过足了戏瘾，天蟾舞台也从竞争激烈的演出市场脱颖而出，创造的轰动效应无法复制。
2: 那么他们这个仅仅是第一次演出，第一次合作，一共有3次合作，虽然数量不算多，但是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
1: 这一年周信芳32岁，旗派艺术风格开始真正形成。不久之后，上海的一些热心票友成立旗社，为旗派艺术大张旗鼓。至此，旗派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3: 上海话讲就是来塞的、敬佩佩服侬的、喜欢喜侬的。
1: 1927年，周信芳加入田汉创办的新文艺团体南国社。此时，这位满腹愁怀的旧戏艺人，毅然去追寻新文化的滋养。这年年底，他和欧阳玉倩排演的新戏《潘金莲》，因翻陈出新引起艺术界的注意。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周信芳他们对新国剧进行的一次大胆实验。此外，他还参与话剧表演，并与文化界、电影界、新闻界一批新文化战线上的人交往甚密。
4: 他喜欢跳舞，喜欢看电影，喜欢演话剧，很时尚的东西他都爱，他都把它画掉了，画成他麒麟童特有的艺术风格。
1: 1928年，天蟾舞台推出连台本戏《封神榜》，它是由《封神演义》改编的第一部白话剧。

从周信芳留下的文稿中不难发现，他的台词明显是按照话剧方式对传统京剧进行改造。

0: 造的。周信芳是这部戏的主演兼主要编剧，他们在舞台布景、服装道具以及人物造型上都做了大胆创新和尝试。据当时报纸称，封神榜公演后卖座之盛之久，开舞台界的新纪录。可即便是老板顾竹轩赚得盆满钵满，给周信芳的戏份儿却越来越少。于是周信芳想脱离天蟾舞台。
1: 当时有一个艺人叫
2: 常春恒，
1: 那个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被人害掉了，所以当时周信芳压力很大。
0: 有感于伶人地位低下，为了替受压迫的同行发声，1928年，周信芳参与创办《梨园公报》，他在报纸上撰写文章，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在《最苦的是中国伶人》一文里，他说：“社会对伶人太薄了，拿伶人当做鱼肉，任意宰割和欺骗，何其苦也！”与此同时，他还竭尽所能去帮助那些被压榨的底层艺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周彩慈清楚地记得，爸爸还有个班底，揭不开锅了，跟我爸一说，爸爸回答：“钱我没有，这个行头箱子里，晚上我要穿一套演出，其他的你随便拿一套去当好了，当票拿来。”周家人说，那时候他的袋袋里似乎就只有当票。
1: 后来这个事情是邱丽玲觉得不能这样，就是找了那个王金龙。
0: 邱丽玲是名动上海滩十里洋场新天宝银楼的小姐，她托人请黄金荣出面斡旋，顾竹轩也只得作罢。有人说，周信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京剧大师，邱丽玲功不可没。想当年他们的恋情可是轰动了上海滩。那是1923年的一天，丹桂第一台正在上演周信芳的《鸿门宴》。按照传统，张良是老生带染口，但周信芳从剧情出发，改用梨园行常说的光下巴老生。这样的周信芳让台下看戏的邱丽玲着了迷。
3: 就像我们现在喜欢偶像一样的，那么在我祖父最漂亮的时候，是迷倒很多很多少女心的。
0: 出身高贵，有着苏格兰血统的混血美人，竟爱上了穷戏子，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邱母一气之下将女儿软禁起来，并试图物色一个门当户对的人把她嫁出去。一天深夜，趁着家人看管懈怠，邱丽玲偷偷溜出家门。
3: 她那个时候拿了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她的首饰啊、钱啊，然后光着脚从楼上下来，外面有个她的贴心丫头就接应她，雇了一个黄包车，然后我祖父就接她去苏州了。
0: 周信芳先是将邱丽玲藏在一家小客栈，再连夜赶回上海唱戏。裘家人听到风声赶过去，结果悻悻而归，于是扬言要对付周信芳。几天后，上海多家报纸同时刊登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中华民国公民的法定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出起诉。事情才慢慢平息。在周一林看来，祖父沉默寡言，甚至有时显得有些木讷，但在祖母需要时，他会为他做一切。
3: 我祖母亲口讲的，他说有一次他生病了，然后他要去洗手间，是我祖父抱着他去的。他讲的时候是满脸幸福，这是我的感受。然后平时呢，我祖父不喜欢吃青菜跟水果的，

0: 他一定每次都端到他旁边，要看着他吃完。然后他会用食指跟那个这样会夹他一下脸颊，叫他一下 darling。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所以我知道他非常非常爱我的祖父。
1: 邱丽玲跟周信芳结婚后，很快露出她精明强干的一面。一天，她去找剧院老板谈判，要求从票房里提成分红，并且是3:7分账。她还告诉对方，如果不答应，我们就另寻高就。果不其然，周信芳拿到了分红，不再是纸票，而是金条。此后，民国时期的梨园行开始逐渐向3:7分账靠拢。女儿周彩慈记得，妈妈有一把小手枪，在陪爸爸跑码头时常常带着。妈妈后来告诉她，尽管我现在记不住怎么使这把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么危险，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瞬间记起来的，也会毫不迟疑地对准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在天津演出的周信芳想方设法回到上海，船刚停靠码头，就见敌机在黄浦江上空狂吼，一下点燃了周信芳心中的怒火。此时，中共地下党文伟发起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田汉和欧阳玉倩等人都在其列。协会下设话剧部和歌剧部，周信芳任歌剧部部长。他们深入阵地前沿，慰问和鼓舞将士。周信芳还经常出现在电台，进行义播捐募。歌剧部组织各种义演，所有票款收入作为抗日救亡的经费，全数捐献。2020年8月，一部以抗战史实为蓝本改编的战争题材电影《八百》上映。
2: 那是唱给我们的。国军一路走麦城，今天算是给他们长了回脸。
3: 丈夫徐国，实为心思。
1: 据说，影片中的情景正是还原了那段史实。早在9·18事变后，周信芳时期潘越桥的《明末遗恨》重新改编上演。当时的剧评认为，其家主刘仔事事皆有史传作为依据，一袭旧剧穿凿附会之陋。上海沦陷后，枪炮声持续不断，周信芳率领宜丰剧社登上卡尔登剧院，打炮戏就是这出《明末遗恨》。
4: 切记，亡国的人只可低头，不可咋呼哧。
5: 他的戏本身的目的就是讽喻时下的，就民族的苦难、亡国的痛苦，《明末遗恨》是最强烈的。他也是用崇祯皇帝的嘴来说，亡国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1: 抗战爆发后，为了表达愤慨，梨园名家纷纷脱离舞台，梅兰芳蓄须明志，程砚秋躬耕难远，盖叫天以断腿为由拒绝为日伪演出，而深陷孤岛的周信芳却将《明末遗恨》坚持上演达4年之久。
6: 到1938年的夏天呢，他又请了上海的这个著名的电影编导啊，叫朱石林先生呢，写了一个剧本《徽钦二帝》。只要万众心不
1: 痛。这出戏突出了亡国之痛，同时鼓舞人们要在痛苦中爆发，救亡图存。周信芳在回忆录中讲到徽钦二帝时，他说第一天只卖了8成左，但是越演越盛，观众每听到台词中有关透露出民族感情的话，就激动地跳起来，拥护之热烈无以复加。
6: 明末遗恨跟这个 回清二帝啊，

0: 成为是投向敌人的两颗艺术炸弹。
1: 但不幸的是，徽钦二帝只演了21天，就被敌伪勒令停演了。周信芳极为震怒，登报声明徽钦二帝停演原因。接下来，他夜以继日地编写歌颂民族英雄的新戏《闻天响》。然而，这出戏还是遭到禁演。周信芳愤而将《闻天响》和《史可法》两出新戏的海报垂挂于舞台两侧，以示不屈。
0: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田浩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诗句有四句话：留须谢客称梅大，喜带归农美玉霜，更有江南临街在，歌台深处作新房。
1: 1949年10月1日，周信芳作为中国艺术界代表，和梅兰芳、周扬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历史性时刻。1950年5月17日，再次来到天蟾舞台的周信芳，向观众献上《闻天响》首演。
2: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当年的报刊特意载明，十载轰轩，九亿齐卷，但此时的周信芳早已心下释然。1955年3月，上海京剧院成立，汇集起盖叫天、童芷苓、李玉如、严慧珠等大批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任首任院长。
3: 我们的首任院长周信芳大师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剧目，有从老先生那儿继承下来的，但是更多的是他处于上海这一方沃土所创造的只属于其派的这样的一大批剧。
4: 将军天不念王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骨是凡人。
1: 据不完全统计，周信芳一生参演过600多个剧目，演出多达11000多场次，这在戏剧演出史上也十分罕见。
5: 不是说他做派老生吗？他的做派靠什么呀？靠肢体，肢体语言那是他的一绝，他什么都可以当作道具来用。水袖、蟒袍、髯口，只要是合理，他就用。像跑成抓水袖、踢蟒袍，跑之前那个腰里的那股劲儿来摇啊摇、摆啊摆，起范儿，多漂亮啊！

0: 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琵琶艺术大流行时期，许多人为了学琵琶，故意让嗓子变哑，这让不得已杀出一条血路的周信芳感到极为困惑。
1: 我主张啊，学戏啊，不限得学人。现在有些琵琶老生的话，非把嗓子搞哑了不可。这么样子的话呢，就是死学了。
2: 他的天赋被人。
0: 在陈少云看来，大师不希望后辈死学，是不想用自己这根绳子去束缚住别人。他认为所有的演员都应该学会利用自己的优点才对。
3: 比方说佟湘明老先生，他也拜了周大师，他学那个一则王奎，他就感觉到我是不是非要按照大师那么唱呢？

大师知道他这个情况了，很鼓励他，你到激动的时候，哎，你来一个高腔，这是合适的，哎，就说，他说我要有嗓子，我。

0: 戏剧界里面它是超行当，戏剧界里面它是超剧种，在艺术界里面影视话剧都小它。
1: 该叫林则徐的顶戴花翎。
2: 在电影《林则徐》里，赵丹那些富有傲骨的动作就是从旗派表演中升华而来，而演员金山在《红色风暴》中饰演大律师石阳时，有一段慷慨激昂的台词，则是借鉴了《四进士》中宋世杰的公堂念白。86岁高龄的小林童师承旗派名家刘回土，早年也曾得到过周信芳先生的亲自指点，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周大师是如何的爱不释卷。
3: 他爱看书，所以他教他的学生也必须要有文化，要有历史感，要有文学性，要不然的话你对人物对什么你不能深入的领会，你这个戏就演不好。
4: 为什么一样的戏各个先贤前辈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都是结合着自己的领会，自己演戏的法则，自己的特长，所以产生了那么多不同风格的流派。
2: 200多年前，四大徽班相继进京，一个新兴剧种形成，传到上海，沪人初见，趋之若狂，是上海观众定其名曰京剧。正因为有上海做据点，向南方广阔流域的辐射，才使京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剧种。作为海派京剧的领军人物，周信芳的旗派艺术代表了上海对中华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也蕴含着文化传承里的中国智慧。
5: 它的确是南派海派的大旗，因为有这面旗，它整个江南这一块的文化定位、文化风格，它就很鲜明，很有它独到的一种影响力。
6: 我祖父是75年去世的，他是扮演高烧，然后我们就把他连夜送到医院里。祖父是清晨去世的，我们家属都到了，但是我父亲还没到，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踩自行车要2个小时。然后等到我父亲来了，我们让父亲把他推出来，推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每一间病房的门都打开，每一位病友跟家属、医生、护士都出来了，但是大家都没有讲话，就是无声的在送他们的旗老牌。
2: 人们怀着敬重和不舍送别这位菊坛巨匠，固然是因为其深厚的艺术造诣，还有他凭气节立身值得钦佩的傲骨凛凛。
7: 我必须做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我应该承受祖先传给我们的遗产，也就是说必须要演有谊、治到人心的好戏。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开幕，陈敏尔宣布开幕，张公致辞，郁云林、王长松出席。今年前8个月，出口值破1万亿元大关，京津冀外贸总值创新高。为推广实施专利导航指南系列国家标准，天津市专利导航工作指引试行由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印发实施。市民政局本月在全市16个区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0: 昨天下午，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开幕，市委书记陈敏尔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公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
2: 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护旗手手持鲜艳的五星红旗，步伐矫健走进体育馆。随后，市运会会旗和旗阵、裁判员、运动员依次入场，全场观众致以热烈的掌声。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15时20分许，陈敏尔宣布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张公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10项行动，体育强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4年1届的市运会集中展示天津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丰硕成果，彰显城市健康向上、奋勇争先的朝气活力和精神风貌。希望广大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公平竞争，展现阳光气质，彰显竞技风范。希望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在交流中增进友谊，让积极健康的生活风尚融入城市血脉。希望大家在角逐比拼中淬炼意志品格，凝聚干事创业、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激情干劲。现场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还进行了以感恩奋进、逐梦未来为主题的文体展演。百年问志、潮涌金箍、润泽万家、逐梦荣光4个篇章层层递进，串联百年体育初心、城市精神风貌、全民健身成果与未来发展愿景，表达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传承体育文脉，推进体育强势、运动之都建设，奋进15五新征程的梦想与豪情。本届市运会分设青少年组、大学生组、群众组3个组别，共58个大项、1530个小项。赛事采取分散比赛、集中收官。

0: 模式将持续至九月下旬。市领导王立军、翟立新、胡学明出席开幕式。
1: 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今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达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06万亿元，增长13.4%；进口2.45万亿元，增长15.2%。
2: 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京津冀一般贸易进出口达2.54万亿元，同比增长7.7%，占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的72.4%。保税物流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达4887.3亿元、3921.3亿元，同比增长57.3%、28.2%，合计拉动三地同期进出口增速8.6个百分点。从外贸主体来看，三地国有企业进出口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占比53.6%。民营企业进出口9781.8亿元，增长22.7%，占比27.9%，较去年同期提升1.8个百分点。从贸易对象来看，前八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85万亿元，增长4.4%，占比过半；对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5.1%。在出口商品中，前八个月京津冀地区共出口机电产品6280.2亿元，增长18.5%，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9%，依然占据主力地位。其中出口汽车、电子元件、电工器材分别增长38%、60.6%、61.1%，三者合计拉动机电产品出口增速13.4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明显。进口方面，三地进口金属矿及矿砂1361.7亿元，同比增长20.3%。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近日，天宝控股公司所属成庚集团与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所属中资环电子富士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签署定制化租赁协议，标志着中资环在华北地区布局的首个保税维修项目正式落地海港保税区智能制造产业园。该项目一期运营面积约6000平方米。继续往下看，为推广实施专利导航指南系列国家标准，进一步加强专利导航管理，天津市专利导航工作指引试行由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印发实施。
2: 指引立足天津产业创新发展实际，围绕专利导航工作机制、项目分类与实施、重点领域与方向、成果运用与推广、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厘清专利导航工作全流程要求，明确各类主体工作职责，细化项目实施标准，强化导航成果落地转化路径。指引的出台将为全市开展专利导航项目提供清晰操作遵循，推动专利信息分析深度对接产业规划、企业创新研发需求，助力重点产业链补链强链，更好发挥专利导航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下一步，市知识产权局将抓好指引宣传解读与落地执行，持续推动专利导航工作提质增效。
1: 近日，中俄职业教育对话合作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活动是助力高质量举办中俄教育年的上合同心、携手创新、面向未来的中俄职业教育发展系列活动的开篇。俄罗斯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俄罗斯职业院校校长联盟、俄中教育协会等机构负责人和俄罗斯30余所院校代表等46位俄方嘉宾，与来自国内教育行政部门、高校、职业院校、研究机构、行业组织及企业的近300名代表参会。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 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

0: 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为扎实推进金农精品品牌提质工程，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市农业农村委研究制定了天津市2026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品牌营销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2: 营销渠道拓展方面，线上支持开设电商平台、品牌旗舰店、专卖店等店铺，直播设施改造及店铺运营设备提升；线下支持在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等区域开设直营店、展销专区专柜、移动店铺、连锁网点等门店。支持设立展示中心、消费体验馆、创意设计房，参加市级展销、进驻专区专柜，打造金农精品家宴等新模式。品牌宣传推介方面，支持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及海外重点节点巡展推介，参加金农精品擂台赛、直播联赛、农产品经纪人大赛及媒体加赋能等系列活动。支持与主流媒体合作开展专题报道，利用新媒体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推广，支持在重点商圈、三站一场、主干道路等场景宣传。数字化集成应用方面，支持应用第三方成熟客户端产品、无损检测等数字化工具，支持运用物联网、区块链、 AI 等技术搭建全链条溯源体系，打印张贴、追溯二维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标识。品牌基础建设方面，支持品牌研究、战略规划、传播推广、数字管理、商标设计注册及知识产权保护咨询，建立健全覆盖种源、种养、加工、储运、包装等环节的企业标准，开展新品研发、工艺改进及营养成分功能检测，支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生态原产地保护等认证认定，支持品牌策划、包装、文创等产品设计与制作。提升服务能力方面，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两级品牌建设，加强品牌战略规划、传播推广、市场营销等指导服务。
1: 市民政局本月在全市16个区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2: 第6次抽样调查是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由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的大型老年民生国情调查。调查成果是研判老龄事业发展形势、优化养老服务政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数据支撑，事关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大局。全市全面启动现场入户调查工作，调查时长为1个月，至9月30号24时截止。调查范围为全市16个区的256个城乡社区，总样本量6400个。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如果您或家中的长辈成为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敬请给予工作人员充分的信任与配合。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近年来，我国持续织密妇幼健康防护网络，聚焦孕前、孕期分娩、养育全周期，扎实推进母婴安全、出生缺陷防治等专项行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0: 稳步提高。
1: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母婴安全提升、健康儿童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等系列行动计划，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2025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13.4，较2020年下降20.7%；婴儿死亡率为1000分之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000分之5.4，分别较2020年下降29.6%、28%。
0: 目前，我国的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
1: 在提升服务体验方面，我国通过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了产科病房、单间、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加快构建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我国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兴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和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5: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济州区翠屏湖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天气晴朗，最高气温28摄氏度，但是到了夜间，气温仅在13到15摄氏度，昼夜温差明显。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早晚外出要适当增添衣物。市区方面，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市区北风风力将达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下午将逐渐减弱到1到2级。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9摄氏度，身处阳光下会略感炎热，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晒。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摄氏度，在这儿也提示全天外出的朋友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2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的高8902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114次等部分车次票源充足。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4号至25号、27号、29号、10月2号、5号至7号增开合肥南至宿松东高9519次，宿松东至合肥南高9520

0: 次，合肥南至黄梅东高9521次，黄梅东至合肥南高9522次等部分车次的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8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广州白云机场出发的 CA2806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4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机场的 MF9161 次航班提前取消。在这也提醒各位旅客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匝道施工，自2026年9月18号起至2026年9月20号止，封闭维修津冀高速田家峪 L1 收费站、津冀高速天津方向出口及进口匝道。匝道封闭期间，津冀高速天津方向去往津冀高速田家峪 L1 收费站的车辆，需沿津冀高速天津方向继续前行，由津冀高速盘山收费站掉头驶往津冀高速平谷方向，由津冀高速田家峪 L2 收费站驶出。津冀高速田家峪 L1 收费站驶往津冀高速天津方向的车辆，需沿宝平公路行驶，由盘山大道转燕山西大街，通过盘山收费站驶入津冀高速。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昨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此次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
1: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交通线路。按计划，线路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开通运营，届时雄安新区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天津通过金星城际铁路实现与京雄通道的顺畅衔接，天津西站至大兴机场最快41分钟直达，天津旅客可在大兴机场换乘京雄快线前往雄安。此外，还有今年开行的京津冀环线高铁，串联京广高铁、金星城际、京雄城际等线路，京亭天津西、白洋淀、大兴机场等站，天津西站可直达雄安新区，京津雄之间通勤出行更加便捷。随着京雄快线年内开通，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加速成型，天津作为区域交通枢纽节点的功能将进一步凸显。
0: 随着天津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中北站永久退路工作顺利完成，中北大道与万汇路交口正式恢复双向通行。中北大道为双向8车道，恢复贯通后，实现了市区界园西道至中北大道至星光路东西贯通，有效缓解了中北镇核心居住区主干道拥堵，减轻外环西路、汇锦道等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完善了区域十字交通骨架。市生态环境局发布通告，10月1号起，对本市部分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的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采取限制通行措施。
1: 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柴油、含燃气、中重型载货汽车，10月1号起禁止进入外环线含以内和滨海新区核心区道路，自2027年1月1号起禁止进入我市行政区域内，除高速公路道路。外环线上每日7时至19时禁止轻微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通行，全天禁止中重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通行。外环线以内道路轻微型车辆每日7时至22时进行，中重型车辆全天进行。便利措施方面，悬挂新能源号牌的中重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外环线每日19时至次日7时不受限行限制，悬挂新能源号牌或本市号牌国六标准的中重型车辆外环线以内每日22时至次日7时不受限行限制，新能源轻微型厢式封闭多用途货车和专项作业车不受外环线及以内道路限行限制，本市号牌同类轻微型车辆除工作日早晚高峰外不受限，确需进入禁限行区域的

0: 经行业主管部门或区政府确认通行需求后，可申领通行凭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和工程运输车辆不适用上述便利措施。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宽度不超过2.2米，高度不超过2.8米的中型厢式货车，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享有轻型厢式货车同等通行权利。
1: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流感疫情的发生与流行，我市已正式启动2026年至2027年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根据国家和我市统一部署要求，将面向涉农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筑牢重点人群健康防线。继续往下看。东马路、南马路、北马路、西马路的合围之处就是天津卫的城市原点，这片区域被天津人习惯称为老城里。眼下老城里焕新，收官在望。
0: 作为2026年市管道桥更新项目的北马路、西马路等道路桥梁更新工程中，包括这几条路在内的9条道路以及沿线黄河道桥一座桥梁将重新进行修缮。近日，道路铺设作业快速推进，预计本月底除黄河道外，其余道路的施工将如期完成。今年市管道桥更新项目一标段北马路、西马路等道路桥梁更新工程，覆盖南开、虹桥两个行政区，重点辐射鼓楼南门外更新片区、西站站产城更新片区等区域，道桥维修总面积达47.09万平方米。老城里区域交通流量大，其中东马路、北马路更是城市主干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更新改造对该区域的影响，市道桥中心制定了一路一侧、一桥一侧的施工方案，采用错峰作业加分段推进加昼夜施工模式，避开早晚交通高峰时段，多点位分段实施。车行道以夜间施工为主，人行道错峰昼夜施工，具备条件的点位增配人机力量强赶工期。此次更新使用的是改性沥青，这种沥青不仅使用年限长，还有一定降噪功能。按照节点安排，东马路9月15号前完成摊铺，东马路之后城乡东路、通北路将相继开始铺油，北马路、西马路、南马路、通南路、黄河道进入冲刺倒计时。
1: 9月18号至20号，山海心连心消费促振兴协作帮扶促消费天津产销对接会暨2026年和田优品甘味入金消费季活动将在天津举办。本次对接会将首次实现我市9个结对地区单位特色优势产品全覆盖，届时和田大枣、甘肃苹果、昌都青稞制品、黄南牦牛肉等，以及天津金农精品、老字号产品等消费帮扶产品将同台亮相。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边骑车边开视频会议，一不留神撞上了。
2: 我说你有事儿没？我就手流血了。
3: 我坐那儿就看了，
2: 一直在开会。
0: 工作固然重要，但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分心。救护中心圈养雪豹博流量系谣言，被救助野生动物需评估达标后方能放归。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上午北风的风力将会维持在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下午到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18度之间，北部的冀州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3度上下，大家白天长时间外出仍需注意防晒，清晨和夜间则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我市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28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8到22度之间。建议您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
1: 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2: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1: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2: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1: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您
2: 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1: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练，啥都敢说你。
2: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1: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1: 哎呦，这丫头啊，这行行行行，我什么不说不说。
2: 呦呦呦呦，
1: 你还有脸红的时候，这可真难得。
2: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
3: 行吧，啊，多谢。立刻行动。

0: 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
1: 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别吓人家的公司啊，
4: 憋死点
3: 啊，打都不敢打，
4: 进来喝，
3: 我小点啊。
1: 行吧，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不要开门，也别出去，懂了吗？
5: 懂了，放心吧。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2: 杨兄，这批包织商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纱，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2: 好说，好说。哎，对了，黄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3: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2: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2: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2: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2: 这就好。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的忙，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2: 云少校，怎么了？
4: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3: 这故弄玄虚，
2: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3: 啊，公子教训的是。
2: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4: 保护公子，
1: 运出天机，
4: 怎么了？
1: 我们没
4: 把你的枪放在怀里。
5: 这个
4: 让客人看到，
5: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4: 开门。
1: 好。

0: 好，张兄，
1: 哎，
0: 那就这样。
1: 哎，好好好，
0: 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让我先等了啊，来，
0: 我送你。
1: 多谢公子。

0: 医叔，
1: 孩子，多亏了你了。

0: 林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恕不远送，再见。

0: 啊，好，您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1: 好，谢谢。
2: 好，
0: 啊，嗯，走，这边请。

0: 哎呦，瞎了！哎呦，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
1: 哎呦，对不起，
2: 哎呦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啊，对不起，
1: 走，
2: 别生气啊。
1: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1: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做一把，哎
2: 呦，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哎呦呦，
2: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
1: 哎呦呦呦，
2: 哎呦！
4: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
5: 呀，大红姐，
6: 就是
5: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2: 说什么呢？谁撒娇了？真疼啊！哎呦，
5: 我说对付。记得打紧张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7: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真是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
8: 队长
2: 啊，
8: 队长
3: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9: 是是。
3: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3: 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3: 他怎么会咬你啊？
2: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哦，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7: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2: 哎，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4: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哎呦，
2: 瞧我这贱样，还求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3: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8: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2: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
3: 哎呀，啊。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2: 啊，怎么回事？
3: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

0: 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1: 您可别小看小宝，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2: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
3: 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0: 就这么点事儿，脑瓜子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哦，
4: 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5: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4: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 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0: 那你的意思是？
4: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0: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有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爷住在南建屋了？
1: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
0: 哎
2: 呀，
3: 这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怎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啊？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师兄，你这是干什么？
2: 是姓燕的，快跑！